0: 在新疆举行。
1: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五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六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五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李思帆。
2: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1: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五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 成为联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

0: 新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孙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汇集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几内亚总理乌里巴，
1: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参议院第一副主席萨法耶夫，
2: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 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季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八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7.6 点，环比回升 1.1 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八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 20% 以上。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
5: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4: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昨天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规划要求巩固和扩大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优势，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对外发布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到2028年，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累计组织实施100项软件企业智能化技改项目，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孵化5个以上优质开源项目。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局日前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围绕民营企业投资意向，会上集中推荐了一批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本次共推介项目36个，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涵盖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类型。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肖美琴窜访意大利内容提问。毛宁表示，中方已经就台独政客赴意大利出席有关会议，向意方、欧方提出了严正交涉。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以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为主题的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和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青代表120余人参加活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开幕式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心系祖国，坚守大义，为守护共同家园添砖加瓦，为实现国家统一贡献力量。伟大祖国永远是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和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两岸青年代表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神州大地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家园，和平统一是台湾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要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与血脉亲情，坚定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反对台独和去中国化，反对外部势力的挑拨与利用，推动两岸协商和平统一，要扎根民间，深入群众，汇聚起守护共同家园、共谋民族复兴的力量。
4: 昨天上午，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在江西庐山开幕，两岸嘉宾共话融合发展。本次大会以两岸携手同心、赣台融合发展为主题，为期2天，聚焦经贸对接、产业合作、文旅交融、青年交流4大重点， 配套举办电子信息与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旅合作专题推介及赣台青年短视频大赛颁奖等系列特色活动。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

0: 朝闻两岸正在播出。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十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日起实施。
0: 昨天在天津举行的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将于10月1日至31日组织开展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活动期间37项重点配套活动将同步开展，推动一老一小服务、老字号餐饮服务、促销活动、绿色消费、便民服务和公益活动进社区。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印度金砖商工会主席夏斯特里
3: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4: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5: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1: 埃及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迪亚·赫尔米，
4: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1: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亚太与非洲事务司司长桑托，
5: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俄罗斯金砖国家研究国家委员会主任维多利亚·帕诺娃，
6: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

0: 意味。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1: 埃塞俄比亚经济学家吉尔马，
2: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1: 印度学者库尔卡尼，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4: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陵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5: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4: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1: 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4: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八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赵飞代表责任编辑陆伟、杜传，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3: 您好，我是陈露。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202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三年来，福建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在制度创新、民生融合和心灵契合等方面取得一系列进展。三年探索为两岸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怎样的新路，又为两岸同胞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福祉？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3: 美军林肯号超期执勤满身锈迹引发质疑，五角大楼坚持扩充海军，难掩战力衰退。那么美国是否调整台海布局？就相关话题，节目中请两岸嘉宾展开详细解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202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三年来，福建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在制度创新、民生融合和心灵契合等方面取得一系列进展。三年探索为两岸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怎样的新路，又为两岸同胞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福祉？今天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展开深入解读。您好，梁先生。
4: 郑博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2: 梁先生，经过三年来的努力，示范区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更加便利，闽台经济交流合作持续热络，福建全域融合发展保持良好势头，闽台人文社会交流不断深化。三年来，福建以基础设施联通拓展发展空间，闽台小四通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以制度规则衔接打破融合障碍，累计发布两岸共通标准344项，累计向台胞发放采信认证证书6300多本。那么梁先生，这些通的举措对降低两岸交流合作成本、拉近同胞心理距离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4: 的确，过去三年来呢，福建省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三路并举，各有成效。那么在以通促融方面呢，又包括三个细分领域，那就是基础设施联通、经贸合作畅通以及行业标准的共通。那么具体到基础设施联通上呢，福建省很好地发挥了自己的地利优势，这三年来主要围绕通水、通桥这两个目标取得了关键突破，同时呢，他们也在积极规划通电和通气，力求把荆门马祖和大陆的厦门、福州一起纳入同城生活圈。简单的说，福建省正在努力地把两岸之间原有的小三通变成新四通，那就是通水、通电、通气和通桥，这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壮举。我们先说通水哈，截至今年上半年，福建省已经向荆门地区累计输送淡水超过5000万吨。荆门地区现在日常用水的87%都是从福建泉州晋江经过专用管道供应的。福建省呢，还正在泉州投入巨资建设荆门供水水源保障工程。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当地的4座水库进行生态治理，新建输水管道和泵站，让供应给荆门地区的高品质淡水呢更有保障。这也是国家部署的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预计今年10月或者最晚到明年底就可以完工。这是通水。我们再说通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一启动，厦津大桥厦门段的建设就全面开工了。那么这项工程的总投资超过370亿元人民币，到今年底海上主线就能通车，给荆门方向的接口也早已经预留好，厦门翔安国际机场也预留了地皮，随时可以开工为荆门建设专用的航站楼。荆门乡亲对这座大桥和这个新机场是非常期待的， 因为金门向来被台湾当局看作是所谓的战区前线，在台湾的经济版图中，金门是长期被边缘化的，老百姓的生活自然受到很大影响。那厦金同城生活圈的建设呢，完全可以改变金门的面貌，而厦金大桥就是建成这个同城生活圈的关键设施，可以说是一桥连通两岸，一桥融合民心。那金门地区早就做了这个厦金大桥金门段的设计图，而且多次以公投联署的方式向台湾当局请愿，要求尽快开工建设。民进党当局当然是一直拒不批准了，但历史将会证明，这种民心所向、民望所归的事情是任何怀有私心的政客都阻挡不了的。至于通电和通气，技术上也并不复杂，通过海底电缆和管道都可以实现。那么对于金门乡亲来说，有大陆供电和供气，当然就可以大大降低生活成本，大大提高生活质量，这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大好事。现在这样两项工程暂时不能实施，关键的堵点还是在于台湾民进党当局，他们顽固地执行台独政策，顽固阻挠岛内民众与大陆交流。这伙人专营一党之私，把民众的呼声都当耳旁风，他们早晚会被台湾民众所抛弃。
2: 是的，三年来，福建通过

0: 过完善同等待遇政策体系，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支持台胞台企发展，让更多台胞共享融合发展成果，先后推出5批74条惠台利民政策措施，建成台胞台企数字第一家园服务平台，越来越多台胞从经常往来走向深度融入，从事业发展走向安居乐业。那么梁先生，这些同等待遇政策的落实对增强台胞在福建发展的获得感和认同感有何意义呢？
1: 要说实现台胞的同等待遇呢，福建省的工作在全国也是做得最深入最细致的。建设融合发展示范区三年来，福建省在这方面呢已经走出了一条从单点突破到系统集成的路子，从政策发布转向了制度落地，让台胞在福建省呢能真正实现安居乐业融合。福建不仅发布了225项同等待遇清单，取消了台胞在福建的暂住登记，实现了台胞在福建定居和落户的院落净落，而且呢他们把增进台胞福祉写进了福建省的15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针对台胞在福建省的买房、就医、养老、社会救助等公共服务呢不断地完善同等待遇制度。特别是在住房保障方面，过去一年来取得了重要突破，福建省给台胞准备了免费过渡房、公寓房、人才公寓，还有配售型保障房，全省各地已经为台胞准备了2000多套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光是在福州市就已经有700多台胞入住公租房。在厦门和福州，两岸同胞在基本公共服务上已经实现了均等化、普惠化和便捷化。厦门银行面向金门居民发行厦金同城卡，全方位覆盖在厦门的衣食住行等各项服务。福州市呢，为马祖居民发行了福马同城通卡，马祖居民凭着这张卡就可以在福州享受住房、教育、医疗等多方面的同等待遇。另外就是福建省为台胞推出的数字第一家园平台也在不断吸纳台胞反馈的意见建议，从而更好地落实同等待遇政策。比如从去年开始，台胞就可以通过这个平台申领临时驾驶证，这样他们在福建这边开车就很方便了。而且通过这个平台还能进行智能办税，这就为台商解决了一个大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实际上都是台胞自己在这个平台上留言提出了自己的需求，结果很快就得到了回应。这也是福建省建设融合发展示范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高度重视台胞的意见反馈。你需要什么服务，我就马上尽快的提供，你遇到了什么困难，我就马上解决。那这种高效实用的公共服务精神，让广大台胞切实感受到大陆是很尊重我的，我提的意见和建议是很受重视的。他们不仅在生活上得到了更多的实惠，而且真切感受到了大陆同胞的这种真情和诚意。
0: 是的，三年来海峡论坛吸引2.5万多名台胞参会，超过1.1万名台湾青年通过学习、实习、就业、创业来到福建发展，闽台棒垒球联动学校多达300所。那么梁先生，您认为这种以文化和青年为纽带的交流对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1: 这三年来呢，福建省和台湾地区的文化交流、青年交流确实都更加深入、更加日常化、更加制度化，也更丰富多彩了。一个呢，就是双方正在开展这种文化共创，两岸青年的文化交流是从浅表层面的座谈联谊发展为共同创作、共同表达。比如福建评弹就打造了两岸青年影展、两岸客家青年讲古交流赛等活动。今年以来呢，有一批台湾青年在福建投资设立了自己的影视制作公司，两岸学子还利用数字技术构建起了这个两岸共同的族谱平台。这个平台呢，就可以帮助台胞寻找他们在大陆的宗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些共创活动都让台湾青年对两岸文化交流有了更多的主人意识和主动的姿态。现在他们来福建省不是开个座谈会，开完了就回去，而是和福建青年共同创作新文化产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那这些活动呢，从文化上、思想上就把两岸青年的心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是文化共创。第二呢，就是同台共生。我注意到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来到福建省，深度参与当地的基层治理和产业发展。比如目前就有很多台湾青年建筑师在福建各地参加这个相建相创活动， 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帮助福建乡村改变面貌。在福州呢，有近千名台胞注册成为基层志愿者，参与各种社区服务。他们已经成为福建建设发展的重要的参与者，而不再是旁观者了。第三方面呢，就是制度护航。闽台两地的文化交流、青年交流开展的最早。近年来，这些交流活动不仅形成了更强的这种品牌效应，而且正在走向制度化和机制化。比如海峡青年会，这个活动呢，最早是2013年由福州市策划举办的。从2020年开始呢，它就升格为国台办、全国青联以及福建省政府联合主办的活动，成为一个国家级的活动。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工作开始以后呢，中央又发布意见，支持办好这样的品牌活动。在这个基础上，福州就结合这个活动平台呢，专门出台了支持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政策措施，把海峡青年会这项交流活动直接与台湾青年在福建的长期发展结合起来，提供更多的保障。除了海峡青年会之外呢，海峡论坛等活动也是一样。这些活动主办方不断升格，活动内容不断丰富，不断规范化，配套的政策呢不断完善，活动的综合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0: 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三年来，实现了从顶层设计到实践探索，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推进的重要跨越。那么梁先生，这些探索对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提供了怎样的启示？
1: 这三年时间过得很快啊，福建省这三年来的实践呢，充分证明两岸完全能实现融合发展。这不仅给两岸同胞带来了双赢的新机遇，而且更好地促进了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的根本保证。过去三年来，福建省用点点滴滴、细致入微的工作，一步步构建起了两岸同胞共同生活、共谋发展的这么一个框架。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在福建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事实。讲到具体的启示，我觉得至少可以有以下这么四点。首先呢，就是顶层设计定方向。海峡两岸融合发展工作没有先例可循，该从哪儿起笔，又如何起笔呢？这三年来，福建省呢认真落实中央做出的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真正做到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其实这三年时间过得并不太平，台海发生过很多突发情况，民进党当局呢在千方百计的破坏我们的融合发展大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台海巡部门2024年2月在金门海域策划的那起恶性撞船事件。福建省严格贯彻中央的总体规划部署，融合发展工作始终保持着正确方向，所以说在这一点上，科学的顶层设计是至关重要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呢，就是以通促融打基础。两岸推进融合发展，基础设施联通、经贸合作畅通、行业标准共通，这个都是重要的基础。从物理联通到制度衔接，这些工作就像一座一座的桥，把海峡两岸越来越紧密地连接在了一块。第三呢，就是以惠促融暖人心。三年来，福建省累计发布了574条融合措施，这些融合措施呢，让台湾同胞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登陆福建的台资企业三年新增了7100多家，这就是台胞在用脚投票啊。另外，福建各地还采取多种措施吸收台胞参与基层自治，这就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在福建省的这种主人意识。最后呢，就是以情促融助根基。这三年来，福建省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工作始终是带着感情去做的，所以才能真正的打动台胞、吸引台胞。那这种情感纽带呢，可能是两岸同胞共同完成的一项事业，也可能是地方政府在生活细节上给台胞的一份关心，还有可能就是两岸青年在长期交流互动中建立起来的一份友谊。那这些细微的情感因素终将汇成两岸同胞一起推进融合发展的时代洪流。那这样的洪流呢，会有力地助推中华民族实现复兴伟业，当然也会把那些台独分子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0: 从基础设施的硬联通到制度规则的软衔接，从惠台利民的政策包到心灵契合的情感桥，福建三年探索充分证明，两岸融合发展是增进同胞福祉、促进心灵契合、推进祖国统一的重要路径。 我们期待更多台湾同胞搭上融合发展的快车，共享民族复兴的荣光。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美军林肯号超期执勤满身锈迹引发质疑，五角大楼坚持扩充海军难掩战力衰退。那么美国是否调整台海布局？相关话题下面请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和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展开详细解读。据台媒报道，美日韩在东海启动代号自由之刃的联合军演，本次军演出现一个反常的细节，那就是美军航母罕见缺席。对此，台媒分析称，美军航母陆续撤离亚太，也引发了赖清德当局的三个焦虑。第一是，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战线顾此失彼，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台海的战略优先级正在下降？第二是，过去台当局一直高度依赖美军航母驰援的心理安全感，如今航母连续缺位，让岛内质疑所谓协防承诺到底靠不靠谱。第三是，美军资源明显向中东倾斜，亚太兵力被迫压缩，一旦台海突发局势，美军能否及时调度，有无余力介入，已经成为岛内最大的战略焦虑。那么首先请问魏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呢？
4: 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那么目前来看呢，它的主要的作战力量就是航母打击群。但是呢，以前美国认为它的核动力航母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可以持续部署一年左右。现在来看呢，它的想法是过于乐观了，因为当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高强度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这种海上封锁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它执行6到7个月的这种持续部署任务之后，可能就会出问题。所以现在呢，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是航母车轮战，尽可能压缩每一艘航母的部署周期，就让它在前沿执行6到7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通过频繁轮换的方式，保证一线作战航母是处于可靠的状态。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其他的一些任务区可能根本就没有航母了。我们看它所有的航母力量都是在靠近伊朗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就会出现航母真空的情况。这就是由于现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新的呢不太靠谱，老的呢频繁的出问题，再加上美国国内的这种修航母维护航母的能力出现严重下滑的情况，原本航母兵力就捉襟见肘。现在呢，它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建造，尤其是2号舰和3号舰的建造，可能会出现一些设计的更改。你比如说，真要是把电磁弹射器换成了蒸汽弹射器，然后按照特朗普的喜好，把这个舰岛从舰体的后部挪到舰体的中部，那也就意味着新一代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后续的建造会出现很大的变化。那么新旧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替换，会不断的这个拖延。
3: 是的，有岛内舆论就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对民进党当局的一种敲打。而有的声音也认为，台湾方面现在在美国眼里从边缘人到了局外人。王先生，您对此怎么看？
5: 事实上，早在今年2月底，我们看到中东战事爆发之前，各界就已经注意到美国航母以及各式船舰排队等着维修保养，造成这个美国军舰在全球各地的部署是相当吃紧。那么如今美国和伊朗战争开打之后，可以说呢更是雪上加霜。那么对台湾不少妄图以武拒统的人来说，他们其实寄望的这个对象就是美国，尤其就是美国的航母。我们知道，在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克林顿政府就曾经派2艘航空母舰进入台湾周边，被视为呢是协防台湾的关键部署行动。然而随着解放军呢已经进入到三航母时代，不要说是在台湾岛周遭成功的来进行区域拒止了，甚至呢都可以将反介入的防线一路呢推到第二岛链。如今美军更是呢为了呢这个中东战事陷入泥潭，在印太地区已经是没有航母可以部署了。难怪绿营里一些 脑子还算比较清楚的人呢、会直呼呢现在叫做相当危险。我想啊，在美伊战事之前，特朗普呢本来就已经表现啊要从印太战略后撤这样的一个态度了。那么当时呢其实就开始呢改推日本、菲律宾这些盟友来打前锋。如今这个伊朗战事呢更是陷入到没完没了的局面。特朗普内外交迫，不仅无力再顾这个亚太，而且呢他还更需要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所以所谓这个弃台的倾向只会更加明显。因此这一回呢，我们看到美国呢再一次不派任何的航母来参与美日韩自由之刃的军演，确实呢可以说啊，就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就是要台独势力别再惹事，避免又给赖清德当局所谓美国可以靠这样的幻想。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最近靠岸泰国休整的林肯号最新画面曝光显示，舰体遍布大片流锈，舰长只解释长期部署出现锈迹属于正常现象。台媒则点出，这是美军兵力被中东牢牢牵制，被迫超期透支使用的直接结果。为应对中东局势，美军不得不把本应在西太平洋执勤的航母一批批调往印度洋，一艘航母被热点牢牢困住，另一艘就要接续填空，直接造成西太平洋出现罕见的航母真空。那么对此，魏先生您怎么看呢？
4: 如果航母上的 F-35C 隐身舰载机也出现了这个蒙皮啊被锈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个大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美国航母上的 F-35C 是具备隐身功能的，具备隐身功能和超级大黄蜂相比，它就是可以悄悄地进行长距离的飞行，可以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突袭，就是它的飞行、它的作战是有极强的隐蔽性和突然性。而且呢，在执行制空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如果面对的是对方的非隐身的战斗机，它技术来讲是有优势的。但是呢，一旦它的蒙皮生锈，出现了被腐蚀的情况，那么它的这个隐身衣啊就出现了藏头露尾的情况，也就是说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增加，那这样的话呢，它的隐身功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出来，一旦遭到了对方防空系统的锁定，遭到了对方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锁定，它的隐身优势就彻底的归零了，就暴露目标了。所以航母生锈照样可以打仗，但是如果隐身战斗机，也就是 F-35C 这种航母上的主力的先进的隐身舰载机，如果它出现了这种锈蚀生锈的情况，尤其是它的隐身涂料出了问题，那可能就不仅仅是影响作战状态，那可能就是它既没有办法有效的完成任务，自身还容易遭到击落。
3: 没错，下面想请问王先生，这是否就意味着美国的整个的军用体系已经陷入了缓慢的更新迭代的周期？不仅仅是航母和战机，是不是也体现在其他的方面？
5: 那么在最近我们看到九月初美军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之后啊，伊朗更随即展开报复行动，除了瞄准美军在中东的各个基地来进行攻击，更直接对美军的航母发射弹道导弹。我想这个不止让美国颜面无光，而且展现出啊，伊朗呢是越打啊越不怕美国这样的一个自信以及能力。我想这里也暴露出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反导能力啊是已经遭到破防了。美国如果要加强防空反导能力，只能搬出更多的爱国者以及萨德拦截导弹。但以先前美国媒体所透露的情况，美军陆军战术导弹以及所谓的精准打击导弹已经是几乎耗尽，可以说完全暴露出啊美国自身对伊朗叫做难以招架这样的一个短板。那么更别说美国作为全球超强啊，竟然被伊朗搞到啊现在美军在中东的多个基地啊是接连破防，这在美军近年来啊低烈度的战斗当中可以说非常罕见。如此呢，也让中东地区的美国盟友啊只能另寻自保之道，因为美国不仅是靠不住，而且根本是给大家招来战火的灾星。
3: 我们看到，据美国海军部情报局数据，五角大楼评估，美国计划2031年新增58艘军舰。外界普遍判断，美国的扩军目标很难落地。不仅如此，美海军现有舰队维护积压严重。2025年海军整体战备率仅68%，达不到80%的考核标准。舰艇被迫长期超期部署，而岛内赖清德当局一直把美军航母视作是外部靠山。幻想危机来临之时，美军航母能够快速赴台。可是造船产能不足，舰艇维护压力巨大，现实已经给出警示，美国很难为台独分裂冒险专门预留军力。魏先生，对此您作何观察？
4: 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海军也是非常的无奈，因为航母的数量是不变的，那么在一段时期内能够出动航母的数量呢也不可能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只能是把核动力航母投入到最急需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其实呢主要还是要满足针对伊朗的作战和长时间海上封锁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需求。至于说其他的一些区域啊，美国海军只能是采取凑数的方式，但是呢有航母和没有航母完全是两种状态，因为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它上面可以搭载60多架的舰载机，包括超级大黄蜂，包括 F-35C 还有这个 ERD 先进鹰眼预警机，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呢就相当于一个综合化的海上基地，那么它的控制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夺取制空权制海权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在美国的这个作战体系，比如说在太平洋西部的作战体系当中就没有航母了，那么美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就会大幅度的下滑，不仅仅是减少50%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就减少了60%甚至70%。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它进行大规模作战，或者说呢要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兵力的这个施压，基本上呢都是没有办法完成这种重大任务的。怎么办呢？很显然他采取了一种放虎出山的模式，要让日本快速的发展航母。现在日本公开表示，他不仅要改造出2艘出云级的轻型航母，还要打造第3艘航母，也就是真正意义上完全按照航母设计航母标准制造的第3艘的轻型航母。那这个排水量可不仅仅是2万吨，有可能就是达到3万吨或者是4万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3: 是的，美国一边放宽对日本打造航母的限制，另外一方面也在加强自身的造船业发展。那么王先生，美国这样做到底有何打算呢？
5: 特朗普政府呢，一边为了重振美国的造船业拿出200亿美元要进行补贴，但另一边呢又要斥资大成本打造所谓的黄金舰队，这个在美国有限的军费预算底下本来呢就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那么更别说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啊，如今看起来这个没完没了的伊朗战事是让啊这个美国短缺的军费预算呢更加呢叫做雪上加霜。美军不但呢是本来没有预料到啊会有这么一场啊这个旷日费时而且每天都在这个高度损耗的战争，甚至呢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现在评论呢、说这已经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最严重的资源枯竭。光呢我们说把这些好好来休整都已经需要大量的经费，哪里还挤得出资源呢去搞特朗普庞大的所谓黄金舰队计划呢？尤其美军2026年财年的这个预算呢本来就没有包含这一次对伊朗所谓史诗怒火的这个专项的费用，只能够呢用各种的紧急拨款现在来支应战争的需求，变成啊挖东墙补西墙，那么挪用各种呢其他预定的开支来应付这一场战争的需要，这就更加排挤美军航母的补充以及更新的预算。
0: 好的，感谢两岸嘉宾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呢是18点到19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并且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4: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精彩的内容呢？
3: 走进博物馆，走进苏州园林博物馆，台湾旅行达人小钟为您带来苏州园博珍品一瞥，棋盘古韵桌中藏。

0: 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1: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0: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1: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4: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1: 著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名师，
1: 截止到2016年3月，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
6: 钟琴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宝物。
7: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3: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1: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3: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1: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3: 爱上博物馆。
8: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9: 大家好，我是嘉华。
8: 今天的走进博物馆，我们要走进苏州园林博物馆。它以苏州现存历代名园为范例，围绕苏州园林历史、艺术与文化的丰厚内涵，向游人展示着苏州古典园林诗情画意般的艺术魅力。
9: 游人在馆中游览，一步换景，也定然会被从园林遗存中梳理出的各式明清精品家具所吸引。中国古典家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几千年来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体系。
8: 古典式的条案过去在园林宅院或是文人书斋中是使用最为广泛的，大多选材精良，制作也十分考究。
9: 除此之外，还有棋桌，顾名思义啊，就是给人休闲娱乐时弈棋所用。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棋是一种重要的游戏形式，广受人们的喜爱。
8: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来自台湾的旅行达人小钟，走进苏州园林博物馆，为您带来苏州园博珍品一瞥，棋盘古韵桌中藏。
10: 在苏州园林博物馆家具厅中，还陈列着一件清早棋紫檀古腿抛牙式条案。这导游介绍，陈列的这个清代条案呢，是用优质的紫檀木制成的。这紫檀木条案啊，属于典型的苏邦宫。岸边和腿线刻画着细致的卷草线纹，十分的雅致。整件条案显现出一种高洁、庄重典雅而不乏文气的意蕴。特别是这种古腿抛牙式样，与一般直腿的条案不同，它更显得弯曲有致，庄重严谨中带着活泼灵动之感。工艺师在制作这条案这种家具的时候呢，都会想到当人们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与自己的胸部平齐的，这样也是结合人体工学，当人们的双手啊可以非常舒适自在地放在桌上。作画、写诗、弹琴无不享受。再细看这个条案，器物整体构制呢，不乱一分，前后左右不虚一刀，细微之处为求精致到位呢，也不省一刀。整件制作啊，全然没有混沌无序之嫌，让人感觉中国古代传统工艺制作大师，那游刃有余、得心应手的天赐考工。实际上呢，在古典园林家具陈设中啊，各种苏作家具的桌椅案几

花样繁多。几案类的家具中啊，一般矮而小的桌子啊称为几，狭而长的桌子称为案，形式上分为茶几、花几、挑案、公案等等。而挑案呢，作为一种园林家具中最为常见也最具装饰性的木雕家具制品，它在使用中又常常起到了烘托和美化园林室内环境的双重效果。挑案在古代啊，还有用各种木材制成，一般来说身份和品级高的大户人家在厅堂内使用的挑案可用紫檀、黄花梨等名贵木材制成。制作款式除了有这种骨腿抛牙式样的挑案外，还有翘头式、书卷式、回纹式等挑案。这类款式与花纹看上去十分的雅致而文气，具有园林书斋的书卷气息。此外，玲珑剔透的镂空雕工艺，这使得一个个木雕案几搁置在厅堂书斋内啊，显得特别灵动多姿，富有诗情画意。在园林博物馆家具厅中，陈列着一件清中期老红木棋桌，桌边沿着桌腿的线条均采用竹节纹雕刻，桌子的四侧啊都是雕刻开光式的花卉纹饰，显得十分雅致。掀开桌面，下有一块可以翻动的双棋盘，用作下围棋跟象棋。这棋盘对角处分别镶有方盒，供下棋时放置棋子。而棋盘下是三个藏室，左右两个有木轴盖板可以开启，中间是双鹿棋盘。双鹿这种游戏呢，相传由天竺传入。棋子是棒槌形的马，棋盘上下左右啊各有六路，得名双路。桌子这种家具啊，应该说十分的普遍，上至皇家，下至百姓，无论是园林宅邸的人家，还是平常百姓的人家，桌子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家具。但是桌子的制作工艺，它的优劣高低，总是从它的讲究和需求的不同而出发，以供应不同等级和阶级的人物来使用的。实际上，在中国的古代啊，文人的娱乐活动有许多种类呢。琴棋书画是比较高雅的娱乐，风流才子家人聚会的诗画会啊，不能频繁的举行，而弹琴怡情养性的练字呢，也不是大众的娱乐项目。那古人最大的娱乐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棋戏了。在《红楼梦》的第88回啊，就有鸳鸯看见贾母和李纨打双鹿棋的情节。如今啊，这双鹿棋的游戏业已失传，在这张双鹿棋桌上呢，也只有棋盘而缺失了棋子。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古代才子佳人游戏的见证呢，这个棋桌啊也自有它的历史意义。棋桌实际上是一种包含了弈棋、打棋在内的多用途的家具，平时也可以用作书桌。苏州园林博物馆陈设的这个老红木竹节纹棋桌呢，原件就藏于苏州网师园的小姐楼闺房之内。这件文气十足的竹节纹红木雕棋桌呢，就是该园藏家具的一个代表。过去在南方的园林茶室中，常设有桌面刻有棋盘的棋桌，也是休闲时候对弈提供方便。这种棋桌啊，桌面设计巧妙，正中心有活盖，盖下有屉，里面存储着各种纸牌、牛牌、麻将，还有各类棋具的娱乐用品。哦，还有在屉底用螺钿镶出双鹿棋盘的，只是可惜，这种棋啊，已经很少有人会下了。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大理古城是一座静卧在滇西北的千年古城，它背靠苍山，面向洱海，山川的灵秀赋予了它独特的韵味。
4: 在这里，南诏国的历史余韵悠悠飘荡，白族的风情文化熠熠生辉。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更是让两岸的朋友对它充满了向往。
5: 那么接下来两岸微旅行单元呢，让我们跟随来自台北的旅行达人高高，一起去到有风的地方大理。
6: 最近啊，重刷去有风的地方，又一次勾起了我心里对这座古城的向往啊。我背上了背包，踏上了这片充满疗愈的地方哦。充满活力的导游小李是我这次旅行的最佳马吉。走上了城楼，往远处看，对面的苍山，连年起伏的气候哦，看起来反而非常的壮观哦。在太阳底下呢，白雪闪耀着美丽的光芒，和古城内的白墙相互映衬，成了一幅美景哦。小李说了，那远方的苍山啊，他可是大理的守护神哦。传说中有一位神仙就居住在那山上，一直守护着大理的风调雨顺哦。而且苍山那里有19个山峰哦，每一座峰啊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和传说哦。比方望夫云的故事，传说南诏王有一位美丽善良的公主，他和苍山上的年轻猎人相爱，可是呢，这段恋情遭到了南诏王的强烈反对。南诏王强行将公主许配给了大将军呢。公主与猎人非常不愿意屈服于命运，好在有喜妾的帮助下互通了消息。

人在苍山神的指引下呢，获得了神力，趁半夜飞入了王宫，将公主带到苍山的岩洞里，结为了夫妻，过上了非常恩爱的生活。南诏王发现公主失踪了，非常的焦急，赶紧请来法师，动念咒语，将猎人变成一只石骡子，永远沉入了洱海啊。公主非常的伤心难过，悲愤而死了。公主死后呢，她的精气变成了一朵白云，出现在苍山上。这朵白云呢，不时的起起落落，好像向洱海远处望，寻找她心爱的人呢。每一次望夫云出现的时候啊，洱海便会狂风巨浪，一直到海水被吹开才显现出海底的石骡子，风浪才会慢慢慢慢的平息。听了这么凄美的爱情故事啊，我开始对苍山洱海更充满了期待。小李对我们说，别急别着急哈，古城之旅啊才刚刚开始哦，跟着我下楼带你们去吃好吃的。还没走下城楼的时候呢，我早早已经闻到了一股奶香味。我们在城墙下的小摊前啊，先买了一串烤乳扇，乳扇在烟火的烘烤下慢慢慢慢地变得金黄酥脆哦。老板又刷上了一层不一样味道的玫瑰酱，我迫不及待地赶紧咬上它一口，实在是太过瘾啦，香甜奶香味道在口中迟迟未散。小李又说了，这个烤乳扇啊，它可是大理的特色小吃哦，是用牛奶制成的，营养丰富，口感又独特。在大理呀，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作乳扇哦。来大理玩必定要打卡的地方啊，小李又说了，不急不急哈，还有很多很多当地特色好吃的在后头呢。走进了城门，脚下踩着青石板路，坑坑洼洼的，两边都是古色古香的建筑，青瓦白墙，飞檐翘角，也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特色。尤其是屋角的部分啊，向上翘起，彩绘才是精致的很啊，充满了民族风情。我看了好感动啊，有各式各样的店铺，有卖纯手工的艺品，像小木雕啦、珠宝啊、古董、扎染、字画等等，很多很多，当然少不了我的最爱哦，民族服饰咯。沿着古城的主街慢慢地往前走，一下子便到了五华楼。这座古老的楼阁呀，一样是古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小李介绍说，五华楼是最早建于南诏国时期，是南诏王的国宾馆，专门用来宴请贵宾的哦。走上了楼顶，眼前的景色让我吓一大跳，整个古城视野开阔，交错有致的房屋街道一点都不敢遗漏掉，美极了。温柔的阳光洒在古城屋顶上，形成一道金色的白光，带给这座古城的城市增加了满满的温暖和祥和。微风吹过，带来一丝丝的花香，让人心情愉悦。我静静地站在那里，享受着这份宁静与美好，仿佛我又跟这座古城融为一体了呢。从五华楼下来，我们拐进了洋人街，这条曾经因为外国游客聚集而得名的街道，现在依然非常的热闹。小李介绍说，
洋人街原名是护国路，在民国年初呢，云南人反对袁世凯称帝，起兵护国，这条古朴的路就有了护国这两个字。一直到了20世纪80年代，大理的旅游业呢开始蓬勃发展，越来越多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外国游客呢通通都来到了这里，他们对大理古城的美景呢深深的被吸引，就聚集在这条街上生活啦，旅游啊，慢慢慢慢的护国路就变成了洋人街。我走在人群中啊，享受着中西文化的心灵交流哦。在一个小摊前呢，我又停下了脚步，发现了一间卖手工编织的香包。一靠近呢，我就清晰的闻到草药味道非常的浓郁。小李笑着说，这个香包啊可不简单哦，它里面装的都是大理本地出了名的草药，小香包又可以驱蚊又可以安神作用哦。在白族的传统习俗里呢，香包含着寓意吉祥如意平安健康，所以大家常常把它送给亲朋好友表达自己的祝福。我毫不考虑又多买了十几个带回去当做伴手礼送给亲朋好友，真是太适合不过了。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趣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趣旅行，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
5: 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老师带领大家走进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6: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二级博物馆。这是宋庆龄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最喜欢的地方，前后居住了约25年时间。
5: 宋庆龄对上海有着特殊的情感，这里真实地记录了他生活的点点滴滴，也留下了他重要的人生足迹。所以说，故居承载着宋庆龄家的记忆与国的情怀。
6: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老师走进上海宋庆龄纪念馆。
7: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到上海徐汇区的淮海中路上去看看宋庆龄女士一生居住时间最长，也是她开展国务的最重要场所，更是她最喜欢居住的家——上海宋庆龄故居。这栋在淮海中路上的宋庆龄故居约是新建于1920年。在宋庆龄故居的整座院子里，除了有那最能展露风骨的梅花，更多的则是绿草如茵的大片草皮，以及28棵早已超过100年的香樟树哦。站在这座花园里，遥想着当年宋庆龄女士时常在此举行茶会，以招待来访的世界各国代表以及朋友们，便令人感到格外的感动。这里曾有影响着全世界的名人共聚于此，大家或在花园里谈笑风生，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非常认真而严肃地共同关心着全世界人类的幸福和福祉。这段既伟大又重要的历史时刻， 全都被这栋花园别墅给深切地见证和记录着。红瓦和磨石子的粉墙，配上墙面全是高大落地窗的欧式建筑体，在园中绿草和树木的映衬下，便显得格外的优雅而宁静。这些超过百年以上的香樟树，常可见鸟儿在枝上筑巢，有的枝干还特别倾斜，像是个非常淘气的小男孩，从花圃中探出修长的身躯，又突然来一个大转折，成得很有曲线感，然后再活泼地向上攀爬，使枝干和绿叶都能尽情地朝向阳光和蓝天里去自由地挥洒。宋庆龄女士虽出生于清末，但她所受的教育却是非常先进，加上其独特的资质，使得她在14岁时便通过了清政府的考核，而成了中国近代首批公费留学的女学生之一哦。因此啊，我们在展厅内就能看见1907年宋庆龄女士在前往美国留学时所使用的中文和英文好大一张的护照。进入故居后，最先来到的是纪念广场，广场的西面是宋庆龄文物馆，文物馆前有座用汉白玉所雕塑，坐在一藤椅上，温柔慈祥高贵又典雅的宋庆龄女士雕像。我们先在雕像前静静仰望了几分钟，然后再向前进入到展示宋庆龄女士其遗物及照片的纪念馆里。从她出生到少女时代，甚至出国留学、结婚，以及之后参加各项活动的相关照片，都令人感觉像是观看一部电影，也像是读着一本又一本的史书，那么的映入我们心里，而交织着一股极熟悉的情感。令我们印象十分深刻的是墙上有张1915年孙中山先生与宋庆龄女士在日本结婚后所拍摄的结婚照。这张结婚照非常素雅，两人的意志都很坚定，在结婚照右边还陈设了孙中山先生亲笔写给庆龄贤妻的《今晨无见同忧乐，独爱有缘共生死》。孙中山先生并将他的孙文学说赠与贤妻传读，两人志同道合，间谍情深，如何能不令人格外动容呢？另外还有一个玻璃展柜中陈设了宋庆龄女士用英文所撰写的孙中山先生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的发言稿。这份英文发言稿长达50多页，字迹是清晰而工整，令人看了就非常能感受到他俩的深刻爱情，以及宋庆龄女士追随革命事业的那份忠诚和坚定。此外，透过这些展示，我们便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宋庆龄女士一生除了关注革命事业，

对人权、对儿童、对医疗、对难民的救济等，也同样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其中令我们格外感动的是他在上海交通大学设立的伤兵医院。当时抵御日寇的19路军，因为伤兵多半是广东人，宋庆龄女士便特意为他们购置了一些广东的音乐唱片，目的啊，就是希望能抚慰这些伤兵的思乡之情。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趣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跟着学长走四方，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老师继续带领大家走进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4: 上海宋庆龄故居是宋庆龄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也是他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故居主楼建于1920年，属于近代的欧洲独院式建筑。
3: 宋庆龄喜欢小动物，特别喜爱象征着和平的鸽子，他养了很多鸽子，经常亲自给它们喂食。1956年10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来访时，宋庆龄曾挑选了一对白鸽作为礼物赠送给他。
4: 故居主楼内的陈设保留了宋庆龄生前的样貌，馆藏的万余件珍贵文物不仅记录了宋庆龄个人生活的细节，更是见证了他为国为民奋斗不息的一生和他勇敢无畏、坚贞不屈、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
5: 在进入主楼前，会看见主楼旁有个鸽棚，里面养了好多鸽子啊。鸽子随性地在树上及屋檐上欢快地飞来飞去，完全不怕任何的陌生人哦。这里为什么会有鸽棚呢？因为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女士都特别喜欢这象征和平的鸽子，所以宋庆龄女士就常将面包屑跟绿豆混在一块以喂养鸽子。鸽子一听见她吹的口哨都会应声而来，而现在呢，我们所看见的这群鸽子其实都已经不知是第几代了。接着我们从侧门进入到故居的主楼，主楼里的陈设能保留了当年宋庆龄女士悉心布置的原貌。在进入客厅前的过道里，可以看到在西式壁炉的上方挂了一幅宋庆龄女士在1957年访苏联期间所购买的油画《冬日》，右边挂的则是国画大师徐悲鸿所画的《双马图》，在两幅画之间还有座小的石刻摆件，非常有中国风，叫做《百鸟朝凤》。中西合璧的搭配，令人可深刻地感受到那份极具时代感的艺术体现哦。一楼客厅的壁炉上挂着孙中山先生的照片，这应当是妻子对丈夫的最深爱意和敬意了。在这个简单而典雅的客厅里，除了有来自各国及各地的名人和政要，另外最常来此的当然就是宋庆龄女士一生所最为重视的儿童了。这些孩子们如今都已长大成人，也有自己的儿女，相信这个难得而又可贵的经历必会成为影响他们一生最为至关重要的人生标杆。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可以望见整排落地窗外绿色如茵的草皮，若再有些冰雪飘落在寒梅上，就会令人的视野及精神能得到更充分的洗涤和满足。客厅的木质地板上还铺设了羊毛质地绣上梅花的粉色地毯，坐在这地毯上真的感觉好舒服啊。和客厅紧挨着的是个很有艺术氛围的餐厅哦，在粉色木质墙顶上，宋庆龄女士呢还特意选了几件朋友所赠给她的艺术品来作为摆设的装饰。另外我们在其中一角落里还可以看到，宋庆龄女士不仅在墙上挂了一幅母亲倪桂珍女士的油画， 而且在油画的下方呢，他还布置了张桌子，桌上所摆的就是他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就读该校校友会所制赠的纪念银盘。母亲和母校都同样给了宋庆龄女士一生最重要的生命和造就。看起来这虽只是个摆设，但却也成了纪念她人生极其至关重要的历史内容。宋庆龄女士的母亲倪桂珍女士家世也是非常显赫，她可是徐光启的第十七代孙女哦。虽生于清末，但受的却是新式教育，不仅没有裹小脚，还精通着数学和钢琴了。他的父亲宋耀卢是清末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传教士，卢舍的家世背景自然就要造就了无论是眼界和胸襟都能超越时代束缚，开创着中国以及世界历史新格局的伟大政治家。二楼的卧室里有着一整套中西合璧的沉木家具，非常的小巧而典雅，这是当年父母所送给他的结婚礼物，至今能是保存的那么美好。壁炉上有个很古典的时钟，但上面的时间则永远只会停留在宋庆龄女士去世的那个时刻，也就是1981年5月29日晚间的8:18。二楼东侧是宋庆龄女士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有台钢琴，在钢琴的正上方也同样悬挂了国父孙中山先生的照片。可以想见，不知有多少个日子，宋庆龄女士是边望着墙上的照片，也边弹奏着最柔美的琴声。此外，他也在一旁的典雅书桌上写着一篇又一篇令其夫君一致能被更充分落实的重要文稿。宋庆龄女士曾说，去北京是上班，回上海才是回家。如今来到她上海的故居，我们不是只单纯的欣赏着她的典雅之美，置身其间我们更想去感受的是当年宋庆龄女士在此将她一生对家国最炙热的爱，对儿童教育和妇幼福祉的关怀及重视，全都在这典雅的故居里给完全摆上了。这栋典雅的花园洋房绝不只是栋美丽的建筑，它更是陪伴着宋庆龄女士一生最光荣时刻的重要居所。刚才我们已先看过了展厅内的陈设，里边的展示依旧是记忆犹新。如今来到主楼后，便是我们的脑海不自主地在每一处也一边遥想着当年宋庆龄女士曾在此生活过的每一个足迹，以及她那令人尊敬和怀念的美丽身影。
6: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您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4: 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怀揣着对历史的热爱，台青廖于轩来到大陆求学，登陆生活带您走进他的故事。
4: 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的荣昌陶素有红如枣、薄如纸、生如沁、亮如镜的美誉，其制作技艺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跟随台湾青年圆圆走进重庆荣昌，感受泥土里长出来的手艺。
5: 曾明宝，一位深耕大陆农业的台湾农人，被亲切地称为阿宝。台客梦工厂一起走进他的世界，听他讲述从一颗种子到两岸桥梁的故事。
4: 最近冰川释放砾石汞，南极海鸟汞超标等话题受到关注。南极释放的汞从哪儿来？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食用的海鲜呢？今天的生活 Q

0: 总台记者方黎的报道。
1: 台青廖于轩出生于两岸婚姻家庭，他的母亲来自重庆，这份血脉的牵引让他对川渝地区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也萌生了在大陆求学的念头。台青廖于轩，
2: 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个跟我妈妈的一个谈话。我妈妈她就问我说，你以后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跟我妈妈说，我要当一个有意义的人。我妈就觉得很疑惑，什么叫做有意义的人？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如果今天我可以跟一个台湾青年也好，重新给他讲一个历史事件，重新讲一个历史观点，哪怕能够让他听一下或改变一下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想法或看法，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怀揣着对历史的热爱，廖于轩来到四川成都就读历史系。四川厚重的巴蜀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遗存以及包容热情的生活氛围，让他很快在这里安定下来。在历史学习中，他愈发坚定了扎根大陆的想法。
2: 我在这四年的历史学习，我真正的爱上了我们中华文化，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在这四年学习慢慢就建立了自己的信念。就是因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你才会继续学中国史，并不是因为学了中国史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个点很重要。你就是因为自己认同了，你才能继续读上去。就是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讲，就是读书这件事情。因为读历史，我们家人都觉得读历史的选择择业范围太小了，但是我跟他们讲的是，我其实就是为了读而读，并不是为了工作而读。
1: 廖于轩时常参与两岸青年交流活动，他认为两岸交流不一定要做很大的事，分享真实的生活也是一种交流。
2: 就是两岸交流它不是很大的东西，我认为不是一个很宏观的东西，就是你生活中你就能遇到。因为我很喜欢分享自己的社交状态，我觉得我的台湾朋友他是很直观的，他能够看到我在大陆学习的成长的经历，也可以看到我们拍毕业照，我们就会选那个簪花的毕业照。那么这种在台湾其实现在还比较少，那他就可以透过像我这样的在大陆读书的台湾学生，或是他认识的其他的台湾青年，他可以去了解大陆现在的毕业照怎么拍呀，或现在的热点是什么。
1: 廖于轩期待更多台湾年轻人能够来到大陆，用脚步丈量大好山河，感受大陆的发展与机遇，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
2: 哎呀，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体验，就是我去那个这边有个妈祖文化广场嘛，那个文化广场的妈祖像，他看的地方就是那个金门。那么金门的妈祖像跟这边的妈祖像是隔海相望的，你就会觉得天哪，都是拜的一个神，然后看的是一个海峡，这就是同根同种。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莺歌是台湾有名的陶艺小镇，台湾青年圆圆从小就在那儿感受陶艺文化的熏陶。如今他来到重庆荣昌，也就是四大名陶之一的荣昌陶的老家。
3: 荣昌陶素有红如枣、薄如纸、生如沁、亮如镜的美誉，其制作技艺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他先去逛了荣昌陶博物馆，看那些老陶片、老窑炉，感受了一把什么叫泥土里长出来的手艺。看完不过瘾，还自己上手揉了泥、拉了坯，亲手做了个陶盘。我们一起去听听看吧。
5: 大家好，我是圆圆，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重庆荣昌的安陶小镇里。你知道吗？我一踏进这小镇，我太震撼了。我身后18米高的泡菜坛，这个大门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有特色呢？大家知道，我们荣昌陶呢，作为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呢，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啊。那今天我来这里呢，当然啊，不只有看陶器，我给我自己啊布置了一个任务。这任务是什么呢？尚未揭晓之前呢，我决定踏进呢这千年的窑火里来寻找灵感啦。废话不多说，咱们出发吧。安富场五里长，瓷窑里烧酒坊。哇，走在呢充满历史感的这个淘宝古街里，看着呢这沿途啊老字号的陶器铺面，我真的深深感受到我这千年古陶都啊当年啊的繁华以及热闹啦。你看那里呢有一个荣昌陶博物馆啊，我来找找一位老师啊，让他来跟我说说呢关于荣昌陶的历史吧。走，有请老师。
6: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荣昌陶博物馆。
5: 那老师今天就麻烦你讲讲历史故事给我听咯。
6: 好的，我们可以往里面走。
5: 好，
6: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荣昌陶的一些历史追溯。瓷窑里移植于1998年，经考古专家专门勘验，发现了我们荣昌目前最大的一个宋代古窑遗址。可以看到我们荣昌在宋代时期就颇具规模，其发展经验精湛了不少，有大量的一些日常所用的生活陶。
5: 为什么我们这个荣昌陶能够成为呢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它一定有它独特的地方。那老师，你帮我说说呢，我们这个荣昌陶它有哪些特点啊？
6: 我们可以往前走，依次去看我们那些特点的一些作品。可以看那一套，它体现了我们的什么特点啊？你看得出来？
5: 这个宋代酒壶吗？老师，我看一下，我感觉它挺原始的。
6: 对，非常的原始，因为是素烧而成的。
5: 我感觉哦，它好像比其他的陶器还要再薄一点，是吗？
6: 对，因为它需要我们师傅纯手工一点点拉胚，然后形成这样薄如纸的特点。
5: 但老师，我又看了一下，我感觉我刚才说它很原始，它是不是没有上釉了？
6: 对，它完全是素烧而成的，是泥土的本色。
5: 所以也就是说，在宋代那个时候，他们的陶器呈现出来都是这个样子吗？
6: 大多数都是这样。
5: 原来如此啊，这个薄如纸。
6: 看我们下一个作品。
5: 老师，这个作品它是不是就是红如枣？
6: 这并不是红如枣，而是亮如镜。它采用的是我们荣昌本地的一种特色釉色朱砂釉进行上釉，形成这样如镜子一般的光滑，是非常漂亮的。而我们的红如枣呢，在我们后面的作品也能看到，我们可以往前走。这个就是我们红如枣的特点，它是我们的素烧泥白象，是我们红泥的底色，完全是素烧而成的。可以看它像枣子一般的红润，就是我们红如枣的来源。
5: 就我们在台湾啊，有一个地方在新北市叫莺歌，莺歌陶也非常非常的有名哦，所以我想跟你再交流一下哦，就是我们莺歌陶啊，跟我们的荣昌陶，它是不是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啦？
6: 莺歌陶是源起于清朝，是福建泉州的移民引入的技术，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而荣昌陶源起于汉，发展于宋，盛行于明清，至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5: 原来如此。 那这个荣昌陶呀跟英歌陶他们的手工制成啦，或者是呢烧制的工法啦，有没有一些不同或是有些相同的地方呢？
6: 每一个都各有千秋，各有相似。从原料上我们就可以看，英歌陶它是以当地尖山的粘土专门制作的，而荣昌呢采用的是我们鸭羽山脉的矿土资源红矿和白矿制作。在我看来呢，我们两地之间呢就可以进行大师互动，同时还有青年研学，促进我们两地的一种以陶为桥梁的发展史。
5: 好了，今天呢很谢谢呢老师呢这么详尽的为我解说了，也让我感受到了哇，这个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的荣昌陶啦，谢谢老师。一双手一块泥就能够成就一件传世之器，真的是太神奇了。我今天给我自己布置的任务呢，那就是我也得试试呀，已经有一位老师在等我喽，我们赶紧出发去寻找他吧。现在呢我找到一位老师呢，他要带我来好好深度的体验一下如何来制这个荣昌陶。老师你好。
7: 你好。
5: 哇，老师你这手上呢就是呢它最原本的样子，对不对？
7: 对，荣昌陶的红泥，就是它没有烧制之前的颜色，有点偏褐色的颜色。
5: 哦，你说它烧完之后变成红色吗？
7: 对，红如枣，就像大枣的颜红那么鲜艳。我就带你来体验一下我们荣昌陶的制作方式。
5: 我感觉如果能够在这里做一个那个盘子啊，那回去又可以装一些东西，那挺有意义的， 对， 对不对？
7: 盘子的实用性比较强，
5: 对啊，那
7: 当餐盘啊、摆盘啊都可以，当壶承也可以。
5: 那是盘子吧？
7: 好，行行行，那我们现在开始。
5: 好好好，
7: 我们第一步要保证底部的干燥，
5: 干燥，
7: 干燥，然后用这个大力的摔打在上面，让它充分的和这个圆盘接触，然后不断的拍打，你可以尝试一下，它现在是软的，拍打是为什么？让它这个圆盘和这个泥巴充分的结合。第二步，我们要先把手打湿，让它足够的湿润。为什么？它在不断的旋转中，它会摩擦我们的手掌。如果没有水的话，它会干燥，容易就让手掌受伤。水就相当于是润滑剂，
5: 是
7: 把手打湿，对的，对，水就是润滑剂。胚体的表面也要打湿，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制作，你看它旋转起来，然后轻手的话我们可以慢一点，我们手一定要放在膝盖上，
5: 是，
7: 这是一个支撑点。你看它撞的时候，它手不管怎么动，我的手是有一个立撑点，它来撞我的手心。第二步呢，我们不是挤压它，我们是通过它不断撞击我们的手掌，经常加水让产生一个润滑的作用。我刚刚揉泥的过程中，可能泥海里面还存在一些气泡，让这样反复再揉搓两遍，就减少中间的气泡。
5: 是，
7: 好，我们第一步就是说咱们中心圆了，第二步是什么？开胚。
5: 开胚，
7: 大拇指
5: 开胚。哇，把大拇指放中间，
7: 放下去，看到没有？
5: 看见了，看见了。往底下走，
7: 先往底下走，我们先把它的深度达到了，然后再往外扩。啊，
5: 呀呀呀呀呀，哇，看到一个这个土，然后
7: 看到没有？啊，
5: 盘子要出现，我的天哪！
7: 对，盘子还是很快的，
5: 好不可思议。
7: 你看它中间现在你这是凸起的部分，我们要怎么把这个凸起部分？
5: 对，
7: 手这样，
5: 这样
7: 往外推，感受到没有？慢一点。
5: 有。
7: 然后这个撑起的边缘，
5: 撑起的边缘。
7: 对，你可以自己感受一下。
5: 我就顺着它这个旋，然后这样子慢慢把它推开。
7: 想要边缘
5: 是
7: 顺一点，然后你看我现在扶着边缘走一下。
5: 感觉我们已经快完成了。
7: 对，我们这个盘子出胚就是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5: 对，完成了。
7: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取下来晾干，然后进行到下一步荣昌陶的另外一个传统手工技艺，叫刻花。
5: 刻花，
7: 剔刻。
5: 这个呢就是我们阴干收坯过后的成品啦。老师，我们接下来下一个步骤是什么呀？
7: 下面我们就要开始体验荣昌陶传统剔花的效果。在红色的坯体上我们的白泥浆，然后剔除你不要的部分，然后保留你需要的部分。烧制出来红色烧出来就是这个颜色，白色烧出来就是这个颜色。它没有烧之前白色是青灰色，
5: 青灰色。
7: 对对对，我们第一遍呢是要把白色的泥浆涂抹在盘子的表面。事先选好一个，
5: 就是
7: 荣昌猪啊，荣昌代表特色猪。先可以直接选好自己的图案，打印出来，然后转印上去。这个方式是什么？直接放在上面过后，我们拿铅笔描边，你可以尝试的，轻轻的啊，这个不要按在旁边，按在旁边这个容易坏，因为它是生胚，尽量手悬空一下，把它边描出来，
5: 描出来，
7: 这个就叫转印。 好，你看先拿起来。
5: 好，我看看是不是一个荣昌猪的样子。哎，有哎，
7: 看到没有？
5: 镜头看一下，
7: 真看不清楚的。
5: 蜘蛛，
7: 现在是看不大清。然后我们继续。哎，
5: 好。
7: 那我们现在需要这种尖锐的，把它的边给描出来，就刚刚你描的边，把它刻出来。
5: 刻出来啊？
7: 对对对。我们把多余的泥浆要全部都给吹掉，这个只是线稿，这叫勾线。
5: 勾线，来，
7: 你看，像这种就是不能不往旁边掰。没关系，没关系，把它修改成一个月亮。
5: 刚好是这样，这两天月亮特别美，所以呢，我们就这个巧思突发奇想，老师给我们一个月亮。
7: 这个猪代表我们荣昌，那咱们台湾有什么代表的小动物呢？
5: 我来想想看哦，要可爱的。老师，你有听过我们台湾有那个梅花鹿，特别可爱。我爱荣昌，
7: 对，
5: 这就是我们的完成品了。所以今天呢，圆圆我呢来到了荣昌呢，我真的深深的感受到了这个非遗的一个魅力哦。而我想呢，这个千年不灭的一个摇滚的手艺呢，它会一直这样不断的传承哦。那我今天特别感受的是呢，我读懂了我现在脚下所踩的这一块呢，延烧了千年而且永不熄灭的这样的一个摇滚，而我也在海峡的这一端呢，找到了跟台湾啊莺歌陶这样陶土技艺的一个深度的融合啦。最重要的是呢，一边画着这个是荣昌的小猪，
7: 对，
5: 一边画着呢这是台湾的梅花鹿。
7: 小鹿，
5: 对，没错，这代表的就是我们合而为一的心来。也希望呢未来我们两岸的同胞呢能够借由这样子文化的交流，能有更深入的了解，然后更深入的交流，能够把我们这中华传统的文化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0: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1: You are fired.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0: 创业还是就业？
1: 深耕还是转行？
0: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1: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0: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1: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我是大为。曾明宝，一位深耕大陆农业的台湾农人，被亲切地称为阿宝。2009年，他便带领台湾的农业团体参与海峡论坛，多年的考察让他认识到大陆农业发展的巨大潜力。2016年，他加入厦门百利种苗有限公司担任技术总监。
1: 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郭婕妤一起走进曾明宝，听他讲述从一颗种子到两岸桥梁的故事。
3: 作为扎根同安多年的老台农，曾明宝亲身经历了从台湾带来紫长茄番茄品种，到如今在百利培育的种苗覆盖全国超500万亩土地的跨越。厦门百利种苗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曾明宝。
4: 有一个快速的通道，那这样的话对我们台湾基层的农民来讲就有更大的这个好处，包括种子种苗，这个是除了从台湾过来的，那么其实更多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去。
3: 在百利的智能温室里，一株株金银红小番茄甲式喜人，这是曾明宝将台湾的小番茄品种与大陆的野生茄子曾木进行联姻的结晶。在他看来，两岸农业的融合正从单纯的技术叠加走向更深层次的制度与机制对接。曾明宝告诉记者，大陆与台湾的农业各有千秋，互补性强，大陆市场广阔，一旦找到切入点便能迅速扩大规模，而台湾由于市场体量小，竞争激烈，业界普遍注重技术提升而非价格战，因此在技术上更为精细，特别在种业领域，台湾的优势体现在发芽力、嫁接成活率高以及对病虫害的预防控制和用药精准度上。
4: 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台状元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未来我们这里希望能够更深入来做这个青年的这个交流。我相信在台湾有很多这个学农业的这些人来大陆这边，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他实习的这个场域，让他们了解到大陆现在农业的这个发展。
3: 作为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的核心区，同安一直是两岸种业融合的高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着两岸智慧的浇灌。从台湾到厦门，曾明宝始终以农技为纽带，深耕两岸农业融合发展之路。他始终认为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两种、两法、两品的核心思路，遵循这个方向摸索实践，推出嫁接曾木品种并改良小苗接技术，实实在在提升了种苗品质。他助推闽台农业融合产业园晋级国家级，参与省级种业创新工程，先头成立农新种业研究院，用实干斩获农村实用人才等荣誉，书写两岸农技融合的精彩答卷。面对新政，曾明宝有着更具体的期盼。他说，
4: 关的一些

0: 好的这些农渔产品或者一些食品加工的这些产品，我们也试着把它引进来，然后也让大陆这边的能够尝到宝岛不一样的这个加工的这些产品。
1: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而政策是信心的芯片。据介绍，百利的种苗业务近年来实现了快速增长，产量从2016年的4800万株大幅跃升至现在的1.2亿株，其中嫁接苗的占比也在不断提升，销售范围也持续扩大，从最初的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份，现已拓展至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更远的地方。郑明报感慨道，他要做的就是让台湾的品种在这里杂交出最甜的果实，让大陆的市场滋养两岸的农民。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30颗立方星将部署在地月空间，组成空间环境监测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发射部署。
2: 这不是一个国家的独角戏，而是一场由中国主导、多国参与的国际大科学工程。这个计划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计划？为什么各国都在争夺地月之间的资源？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简单说，就是往地月空间里放一整片卫星网。具体方案是这样的。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卫星群分为两类，空间环境监测星群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任务不只是看星星，卫星群还承担月球资源勘探工作，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计划建成后，将推动地月空间探测从单点断续模式向网络化连续观测转变。打个比方，就像从手电筒照路升级为满城路灯。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说，
5: 空间环境监测现在是非常重要的，它主要是要保护我们空间站上驻留的航天员，包括以后我们是要登月的，我们未来登月的航天员的安全。因为这就有点像我们说，我们让这些探险家去一个区域，我们要告诉他天气怎么样，是吧？会不会有雷暴？会不会有龙卷风？会不会有台风？让他能做好准备，从而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在太空中也是一样的。
4: 为什么这样的计划要在地月空间来实施呢？实际上，这要从地月空间的战略价值说起。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至距地球约200万公里，这不是一片普通的空域，而是人类拓展活动空间的新疆域，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长期以来，人类对地月空间的认知主要依赖单点探测，发一个探测器过去看一眼，数据有限且不连续，存在时空覆盖不足、关键区域数据匮乏等问题。如果未来要在月球建基地，要让航天员长期驻留地月空间，连辐射环境、粒子分布、空间天气的基本规律都没摸清，就等于在台风多发区盖房子，不做地质勘探。同时，地月空间还具有重要的军事安全价值。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6: 我们从这个工程实践的角度来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不但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探索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呢，我们在月球附近的轨道空间或者说近月空间呢，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比如说呢，过去我们无论是在月球的表面的降落、起飞，以及在环月轨道的交会对接，那么它呢

0: 都依赖于这个远在38万公里以外的地球提供这个导航的这个定位服务，而这个呢精度非常低，而且也非常困难。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呢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呢它的成本也会更低。那这个呢是未来我们进行大规模的月球探索开发活动所必须的一个步骤。
1: 另外，月球附近的这个空间环境也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
0: 因为我们知道，未来呢，随着人类对月球的这个开发的这个增加呢，那么就是说，地球和月球之间的通信也变得非常非常迫切。那么目前我们包括利用鹊桥中继卫星等等呢，未来还需要就是说进一步那么掌握这个包括大容量的这种激光通信的这个技术，使得呢我们这个从地球到月球之间的往返的数据的带宽能够有一个数量级的增加，才能够满足未来我们对月球的这个各种探索开发活动的这个需要。
1: 参与国家和合作模式是什么？这是计划最独特的地方。由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共同发起，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支持，确立了联合设计、免费搭载、经费各担、科学数据共享四项国际合作原则，也就是中方负责统一研制三套标准载荷：高能粒子成像、空间磁强计、伽马射线暴探测，并免费向合作方提供。也就是说，中国出核心技术载荷，合作国出卫星平台和发射条件、数据共享。项目还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接口标准，专门助力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深空探测。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值得关注的是，地月立方星座对商业航天的催化效应可能比计划本身更深远，因为30颗12U 立方星看似不多，但地月空间部署对卫星可靠性、辐射加固、测控通信的要求远高于近地轨道。这倒逼国内立方星产业链从实验室品向工业品升级。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太空计算工作委员会已成立，100余家单位入会，产业生态初步成型。杨宇光认为，
0: 目前这种立方星虽然说它的个头非常小，不是几百公斤上几吨级的这种大卫星能够比的，但是因为目前随着电子技术和其他技术，包括微型的光学系统技术等等，技术进步越来越快，这种立方星也能够从事过去只有大卫星才能够从事的工作。所以目前就是包括商业航天活动发射的立方星越来越多，这个技术越来越成熟，能够从事更前沿的这方面的科研活动。实际上，包括人类在近月空间以及未来在火星附近由立方星去从事更多的科研和工程的活动，其实也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技术的发展趋势。未来，我相信随着包括电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材料技术和其他的，包括微型的光学系统和微型的电子系统等等一些技术的快速进步，那这种特别小的卫星确实能够在非常前沿的航天领域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1: 那么，我们与美国 SpaceX 星链的区别是什么？在谢仁江看来，把地月立方星座称为太空版星链是一个方便理解的类比，但两者本质不同。
2: 马斯克他这个星链呢，它主要是服务这个地面的卫星互联网，它发射了很多啊，它这个网络是非常巨大的，大概几万颗卫星啊，发射在这个低轨道的啊，包括手机啊、上网啊等等这些服务。那么我们这个呢，主要是服务这个空间的，主要是要科学探索方面，科学探测，包括资源的一个探测。主要是服务这个更高一步的这个科学和未来的说这个太空经济的啊，或者说叫地月空间经济的。
1: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的意义不在于30颗卫星本身，而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儿：中国正在用国际合作加技术输出加数据共享的方式，在地月空间这个人类未来活动的新疆域先行布局基础设施，期待这里可以在未来人类飞往更深远的宇宙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0: OK 键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我是大维。前一段时间啊，北京大学团队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气候变暖与大气汞沉降正在共同加速南极半岛大气、冰川、陆地、海洋汞循环。研究发表后，冰川释放砾石汞、南极海鸟汞超标等话题受到关注，一些公众由此担心汞会不会沿食物链不断富集，最终影响餐桌上的海鲜。
2: 那么南极释放的汞从哪来？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食用的海鲜呢？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汞是唯一能够在常温下以气体形式存在的重金属元素，可远距离迁移的全球性污染物。大气中的汞能够随环流沉降到远离工业区的南极，并被积雪、冰川、土壤、植被和海洋长期储存。过去人们通常把冰川视为污染物的终点仓库。然而北京大学团队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气候变暖与大气汞沉降正在共同加速南极半岛汞循环，也就是说这个仓库正在被点燃。南极冰川里的汞是从哪来的？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指出，一方面是大气沉降，燃煤、金属冶炼和采矿等人类活动会向大气排放汞，自然界的火山活动和岩石风化也会释放汞，而另一方面则是陆源输入，
5: 包括过去沉降后长期储存在冰层、土壤和植被中的遗留汞，以及地质风化释放的自然汞。随着冰川融化和侵蚀增强，这部分汞会被重新输送到海洋。需要强调的是，陆源汞相当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过去大气沉降后被暂时封存，如今再次释放的历史遗留性污染。
4: 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南极半岛陆架现代汞积累速率达到每平方米每年93+58微克，约为全球陆架平均值的2倍。工业化以来，南极沉积物汞积累速率平均上升160%。大气沉降和陆源输入对陆架沉积物汞的平均贡献各占一半。童银栋表示，
5: 这些数据说明汞循环已经明显加速，未来规模取决于大气排放、升温和冰川退缩速度，以及冰冻圈中可被冻源的汞储量。如果持续变暖，释放风险可能进一步增强，但过程可能是非线性的，也会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仍然需要进行情景模拟和可靠的长期观测，才能得到一个确定的数字。
4: 近期有些报道将62%的南极海鸟汞超标、25%的物种面临中毒风险与这项研究放在一起。童银栋解释，这组数字是来自欧洲学者在2025年发表的一篇南极海鸟汞污染研究。这里的62%是指纳入综述的物种比例，并不是62%的海鸟个体。超过参考值也不等同于超过某项法定污染标准，存在风险更不代表这些物种已经中毒。那么冰川释放的汞进入海洋后会不会使海鲜变得不安全了呢？童银栋表示，汞进入海洋环境后，在适宜的微生物氧化还原和有机质条件下，部分无机汞可能转化为甲基汞，而甲基汞便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它更容易被吸收，排出去却比较慢。
5: 南极释放的总汞增加，这只是风险链条的一个起点，该研究并未将其与食用海鲜的暴露风险进行直接关联，它还需要在适宜的环境中转化为甲基汞，被浮游生物吸收，再经过食物网足迹传递，才可能影响鱼类和更高营养等级的生物。这个过程它会受到海域环境、物种食性、个体年龄和食物链位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简单的等比例进行推算。那么通常寿命比较长、营养级比较高的大型掠食性鱼类更容易积累甲基汞，但不同来源和种类海产品差异会很大。
4: 也就是说，南极海鸟以及鲨鱼、剑鱼、大型金枪鱼等高营养级长寿命捕食者往往比生命周期较短、食物链位置较低的鱼虾贝类更容易积累更多的甲基汞。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也强调，单项研究不能跟海鲜不能吃划等号。
6: 海洋汞浓度的变化要看全球汞排放的净桶量及多少输入海洋。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 以后还能不能放心吃海鲜。单凭这项研究还不能说我们餐桌上的海鲜汞含量已经增加，更不能说以后某一类海鲜都不能吃了。
4: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导下，旨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和减少汞排放的国际公约《水与公约》于2017年生效。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表示，我国也是该公约的签约国。
6: 最近有研究表明，公约签署以来，我国大气、河流和海湾的汞都有明显降低的趋势，不过过去储存的汞还会重新释放，这种改善需要时间，也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未来海鲜汞含量怎么变还需要靠长期监测来判断。
4: 我国居民主要食用的水产类多为虾、扇贝、黄花鱼、带鱼等，处在食物链中下层，生命周期短，甲基汞累积水平比较低。其次，我国对海产品甲基汞有明确严格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谷阳光指出，国内市场常态化抽检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市面流通的普通鱼虾贝类符合国标要求。
7: 我们国家建立了多体系的，包括农业农村部的体系，还有各个地级市，他们都有水产品监测这个，一旦出行的话，我们国家对的处罚力度还挺大。

0: 汞的话，就是我们国家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的一个必须指标，基本上抽检都还是合格的嘛。如果超标，产品立马就等于溯源追回追究了。一般能流通到市场餐桌的，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
1: 专家认为，对消费者而言，没有必要谈海鲜色变，要科学应对。李彦斌建议，从正规渠道购买产品，保持食物种类多样，孕妇、儿童等敏感人群遵循权威膳食建议。
2: 鱼虾有很好的营养价值，我们要做的是选择合适，吃的适量，买的时候选择正规商家，留意产地和有关部门的抽检信息，吃的时候多换几种，优先选择通常汞含量较低的品种。避免长期大量吃大型捕食性鱼类等汞含量较高的品种，备孕女性、孕妇、哺乳期女性以及儿童更要注意选择低汞产品，正规购买，低汞优先，适量多样，就能兼顾营养和减少汞摄入。
1: 相比于对海鲜的担忧，气候变化带来的隐蔽后果更值得关注。全球变暖不仅带来冰川退缩、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也可能重新激活过去储存在冰川、冻土和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再次进入大气、河流和海洋。那些原本被视为安全的天然仓库，恐怕不再安全。如何应对呢？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建议。
3: 一方面，全球各国可以在兼顾自身发展阶段能源安全和基本民生诉求的基础上，逐步改进生产工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汞污染控制水平，减少新的汞进入到环境中。那么另一个方面，也需要持续推动温室气体减排，降低冰冻圈加速消融造成的历史污染物再次释放风险。那么在科研方面，需要建立贯通大气、冰雪、融水、海水、沉积物和生物的长期观测网络，重点研究释放的汞有多少转化为甲基汞，以及如何进入到食物链中。
4: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莹莹、大为代表编辑刘洋，感谢各位的收听。
5: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方的自己。
1: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假如我有一双翅膀。假如我有一双翅膀，像鸟儿一样自由地翱翔于天空，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儿时都会幻想过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就跟随歌单里的歌曲，感受一下这种儿时的梦想时刻吧。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李克勤的演唱《飞花》。

0: 来自任贤齐演唱的这首《飞鸟》，充满了苍凉与自由的感觉，既有对自由的渴望，又带着孤单的无奈。任贤齐将很多重的复杂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使我们也像是化作了一只孤独的飞鸟，漂泊于江湖之间。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是周杰伦、杨瑞代的合作演唱《爱的飞行日记》，这是一首很清新快活又充满浪漫气息的歌曲。

听到了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来自许飞的演唱《我要的飞翔》。这首歌曲为我们传达了一种坚韧的精神，还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即使有一天我们丰满了羽翼，学会了飞翔，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也难免会感到疲惫和迷茫。继续来听歌吧，来自汪苏泷的演唱《末班飞行》。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来自单依纯的演唱《天空》这首歌曲呢，虽然是单依纯的翻唱，但是它却更加的注重了画面感和情感的叙事。空灵细腻的声音也将这首歌曲演绎的飘渺朦胧，充满诗意的美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假如我有一双翅膀》。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曹芳的演唱《比天空还远》。

0: 文演唱的这一首《远走高飞》是一首非常具有感染力的流行歌曲，动人的歌词里描绘出了对世界的探索，还有对自由的渴望。而金志文呢，也是希望通过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那些轻松美好的生活状态，摆脱现实的束缚，勇敢地去追求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吧。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继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汪峰演唱的《飞得更高》。

听到的是邓紫棋演唱的歌曲《Fly Away》。当你在自己的世界里感到孤独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它能让你在迷茫当中寻得温暖和力量。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你也可以 Fly Away。好了，在这首歌曲过后呢，依旧要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张韶涵的演唱《隐形的翅膀》。

0: 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假如我有一双翅膀。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周岩的演唱白歌，用它结束今天的音乐旅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Yo boy,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惊叹句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亲，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夺冠赋予你是小丑还是老总，还好。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赵飞。
3: 中午好，我是谢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3: 五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2: 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3: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2: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
3: 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新疆举行。
2: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台湾教师施佩林用科技为两岸青年架设文化记忆之桥，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五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0: 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李思帆。
1: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0: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孙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几内亚总理乌里巴，
2: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参议院第一副主席萨法耶夫，
3: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

0: 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季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八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7.6 点，环比回升 1.1 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八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
3: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2: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昨天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规划要求巩固和扩大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优势，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对外发布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累计组织实施100项软件企业智能化技改项目。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孵化5个以上优质开源项目。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
4: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以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为主题的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和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青代表120余人参加活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开幕式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心系祖国，坚守大义，为守护共同家园添砖加瓦，为实现国家统一贡献力量。伟大祖国永远是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和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两岸青年代表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神州大地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家园，和平统一是台湾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要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与血脉亲情，坚定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反对台独和去中国化，反对外部势力的挑拨与利用，推动两岸协商和平统一，要扎根民间，深入群众，汇聚起守护共同家园、共谋民族复兴的力量。
2: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吴婉瑜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5: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6: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5: 闽粤传真。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举办期间，两岸政商学术界人士表示，大陆高水平开放新格局为“十五五”时期两岸经贸深度融合发展、台企转型升级等带来新机遇。作为投洽会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两岸经贸合作发展交流活动同期举办。商务部副部长林基表示，2025年两岸贸易额超过3100亿美元，同比增长7.3%。展现出充分的活力和韧性。未来5年，大陆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超大规模的市场还将持续创造增量空间，高效完备的产业链和庞大的创新群体形成了新的发展优势。相信广大台商在大陆大有作为。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表示，大陆已搭建完善的惠台政策体系，为台企、台青、台胞在大陆发展提供全方位保障。两岸经贸深度绑定的发展格局不可逆，希望台湾有更优质的产品到大陆来参展、生产、销售。台企依托大陆高水平开放平台拓展发展空间，两岸经贸交流更顺畅、更高效。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监事长黄明志表示，2026年上半年，两岸进出口贸易总额约1850.3亿美元，同比增长25.3%，充分体现两岸产业合作的强大韧性和蓬勃活力。全国台企联将引导广大台商抓好大陆“十五五”发展机遇，推动台资企业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实现台资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为两岸经济融合发展、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贡献更多力量。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盛九元从宏观格局、产业转型、机遇挑战等角度解读“十五五”时期大陆制度型开放带来的台商发展新机遇。大陆服务业扩容、金融跨境创新、数字跨境流通、区域开放升级等一系列开放举措，为台企提供全新发展空间。两岸产业互补优势显著，大陆在软件应用、场景创新、内需市场优势明显，两岸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生物医药等新兴赛道合作潜力巨大。 近日，依托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平台，福建省商务厅在厦门国博会议中心举办福建省数字经济发展对接交流活动。福建省内商协会、数字经济企业代表、各社区市商务主管部门齐聚一堂，开展供需精准对接，共话数字经济新机遇。来听报道。
8: 本次活动以“数据八敏，共促发展”为主题，重点围绕平台招商、互联网招商、总部招商，推动数字经济场景创新，鼓励企业深挖福建特色文化，打造品质电商，助力扶贫好物推广。活动中，全省12家商协会及企业代表进行了主题发言。福建省人工智能协会、厦门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聚焦人工智能加商务创新方向建言，扬腾创新、纳龙新月诊断、原初到家等七家企业结合自身业务分享数字经济实践成果。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落地，智能化改造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共识。福建省电子商务促进会秘书长侯真杰：
9: 我们这一两年非常关注，跟我们业内的很多这个企业领导企业或者说专家都有探讨。简单来说，就 AI 的应用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认为你今年不用 AI， 可能过两年你就要掉队了。这个是现在的这个 AI 的应用的趋势非常明显。
8: 厦门市网络零售行业协会秘书长陈红：
10: 老牌企业靠 AI 提质，新锐企业靠 AI 稳增长，那纯行业是靠 AI 的降本增效来有一个良好的局面。那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新锐品牌的孵化和老牌品牌周期的唤醒，持续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厦门品牌电商的一个转型经验。
8: 活动中，福建移动现场发布厦门全站 Token 工厂跨境电商服务产品，展示跨境电商数字化新服务方案。参会企业与各地市商务主管部门、商协会、其他参会企业面对面交流，精准对接供需资源，洽谈合作机会，推动更多数字经济合作项目落地。
5: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6: 牵手青放青跑，两岸情缘。
5: 闽粤传真。
7: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近日在广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启动建设。中国气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三方签署共建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以3年为建设期、3年为运营期，在横琴建成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澳门。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表示，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澳门是中国气象局按照整体布局建设的第一个数据交换中心，三方共建既是气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服务澳门产业多元化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推进中国气象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全球落地应用的具体行动。中国气象局将全力支持将其建设成为落实全球数据治理理念的重要平台，数据要素跨境安全流通的行业标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窗口。新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条例》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实行。条例聚焦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市场拓展等发展全链条，推出一系列的硬核举措，支持发展人工智能一人公司社区。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曾平、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11: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催生了创业新物种，人工智能 OPC 及一人公司。AI 加超级个体的新型创业形态从概念走向现实。条例明确提出，支持发展人工智能一人公司社区，为依托人工智能运营的微型创业主体提供住所托管、算力及数据支持，投融资对接、产业资源链接、市场拓展以及法律、税务和会计咨询等服务。超高清 OPC 生态社区创业者邵月：
12: 社区除了给你建设了一个生态以外，它还能够给你提供就是算力相关的支持，而这些是对于我们去把我们的语料做成 AI 智能体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帮助，因为算力成本不是我们这种就是中小企业去能够就是承担的，它大大降低了我们本身的创业成本。
11: 当下，人工智能产业快速迭代，一人公司在多个垂直细分领域快速崛起。在深圳的一些创业社区，社区针对一人公司的需求，提供技术、市场、 获客资源链接等一系列创业支持体系。阿里巴巴集团总务县华南区总经理牟红艳
13: 是为 OPC 的这个孵化专门做了一个不同的空间产品，围绕着上下游的资源，我们会可以帮我们的这个创业者

0: 们能够精准的找到他匹配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网络，他可以足不出户，他就能够在这里链接到上下游。
1: 台湾教师施佩玲原本是一名报社记者，50岁退休后重新出发，攻读厦门大学博士，随后选择到闽南师范大学任教。在大陆的十几年来，除了自己的主业，他怀着对闽南历史文化研究的热情，帮助台湾朋友在大陆寻根，对接族谱。他表示，在两岸关系上，族谱是两岸亲缘的最佳见证。新时代要用新科技，让更多的台湾年轻人了解自己的族谱和祖籍地，产生更多的文化认同感。来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赖静玲发来的报道。
2: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3: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4: 怀着对闽南历史文化研究浓厚的热情，施佩玲在大陆任教这十几年之余，一直在寻找自己和朋友的祖籍地。他说，知道自己祖籍在福建晋江，于是透过各种方法回到了祖籍地。看着父辈口中的家乡就在眼前，他心中无比感慨。他表示，两岸同根同源，要健全寻根体系，让更多的台湾同胞和祖国大陆有更多的共同文化记忆。
5: 我知道我的祖籍是来自于福建晋江，那我就会想要知道晋江长什么样子啊。所以我当年来大陆教书的时候，我大概前前后后也来了4-5次晋江，就是不是为了工作，而是因为我要来看看我的祖籍地长什么样子。那我也在海边施琅的一个雕像那边，至少我拍下的照片也拍了好几次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就是让我们感觉说，除了族谱很重要之外，其实一种文化记忆的一种传输，让更多台湾同胞知道有这种文化记忆，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载体。
4: 施佩玲表示，像他这样能找到完整族谱的台湾同胞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台胞对族谱和祖籍地只有模糊的记忆。要如何利用现在的科技手段，让更多人找到自己的族谱，找到自己的根，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5: 有族谱当然是很好，可是现在更多的一种情况之下，在当年从大陆到台湾去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一定都会带着族谱去，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呢，利用现在的现代科技，让我们现在在岛内的台湾同胞知道他的祖籍地是长什么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4: 施佩玲表示，一说到寻根，好像都是老人家会做的事。事实上，在这么多年的两岸交流中，也有许多台湾年轻人到了大陆以后，产生了想要回到祖籍地看看的想法。为了因应时代的发展，让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在轻松有趣的数字体验中建立与祖籍地的情感连接，应该重点探索 AI、网络视频等数字化手段在寻根文化推广中的应用，特别注重针对年轻群体的内容策划，来提升他们对家族历史和祖籍地的关注度，从而实现真正的文化传承。
5: 很多年轻人认为寻根祭祖这种东西好像是我们那种老人家才会做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针对年轻人的部分，就要利用一些现在他们比较喜欢的一些载体，从这个网络啦或者 AI 啦的一个角度，让他知道说原来有这么有趣的一些祖先的故事，比如说利用 AI 也好，或者是实地的拍一些影像也好，把你的祖籍地的东西通过这个传输把它制成影片，让他们知道看一下说实际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比较可以针对年轻的族群，让他有这种感觉，在平常的一些思维里面，他就接触到这些内容，那自然而然他就会让他心生，就会兴起一种我也想要去看看我祖先以前家里是住在什么地方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运用一些现代科技的一些手法，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这方面的一个事情。
6: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 主持人赵飞、谢然，代表责任编辑吴婉瑜、杜传，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3: 您好，我是陈露。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202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三年来，福建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在制度创新、民生融合和心灵契合等方面取得一系列进展。三年探索为两岸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怎样的新路，又为两岸同胞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福祉？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3: 美军林肯号超期执勤满身锈迹引发质疑，五角大楼坚持扩充海军，难掩战力衰退。那么美国是否调整台海布局？就相关话题，节目中请两岸嘉宾展开详细解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202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三年来，福建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在制度创新、民生融合和心灵契合等方面取得一系列进展。三年探索为两岸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怎样的新路，又为两岸同胞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福祉？今天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展开深入解读。您好，梁先生。
4: 郑博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2: 梁先生，经过三年来的努力，示范区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更加便利，闽台经济交流合作持续热络，福建全域融合发展保持良好势头，闽台人文社会交流不断深化。三年来，福建以基础设施联通拓展发展空间，闽台小四通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以制度规则衔接打破融合障碍，累计发布两岸共通标准344项，累计向台胞发放采信认证证书6300多本。那么梁先生，这些通的举措对降低两岸交流合作成本、拉近同胞心理距离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4: 的确，过去三年来呢，福建省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三路并举，各有成效。那么在以通促融方面呢，又包括三个细分领域，那就是基础设施联通、经贸合作畅通以及行业标准的共通。那么具体到基础设施联通上呢，福建省很好地发挥了自己的地利优势，这三年来主要围绕通水、通桥这两个目标取得了关键突破，同时呢，他们也在积极规划通电和通气，力求把荆门马祖和大陆的厦门、福州一起纳入同城生活圈。简单的说，福建省正在努力地把两岸之间原有的小三通变成新四通，那就是通水、通电、通气和通桥，这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壮举。我们先说通水哈，截至今年上半年，福建省已经向荆门地区累计输送淡水超过5000万吨。荆门地区现在日常用水的87%都是从福建泉州晋江经过专用管道供应的。福建省呢，还正在泉州投入巨资建设荆门供水水源保障工程。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当地的4座水库进行生态治理，新建输水管道和泵站，让供应给荆门地区的高品质淡水呢更有保障。这也是国家部署的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预计今年10月或者最晚到明年底就可以完工。这是通水。我们再说通桥，两岸

0: 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一启动，厦津大桥厦门段的建设就全面开工了。那么这项工程的总投资超过370亿元人民币，到今年底海上主线就能通车，给荆门方向的接口也早已经预留好，厦门翔安国际机场也预留了地皮，随时可以开工为荆门建设专用的航站楼。荆门乡亲对这座大桥和这个新机场是非常期待的，因为荆门向来被台湾当局看作是所谓的战区前线，在台湾的经济版图中，荆门是长期被边缘化的，老百姓的生活自然受到很大影响。那厦津同城生活圈的建设呢，完全可以改变荆门的面貌，而厦津大桥就是建成这个同城生活圈的关键设施，可以说是一桥连通两岸，一桥融合民心。那荆门地区早就做了这个厦津大桥荆门段的设计图，而且多次以公投联署的方式向台湾当局请愿，要求尽快开工建设。民进党当局当然是一直拒不批准了，但历史将会证明，这种民心所向、民望所归的事情是任何怀有私心的政客都阻挡不了的。至于通电和通气，技术上也并不复杂，通过海底电缆和管道都可以实现。那么对于荆门乡亲来说，由大陆供电和供气，当然就可以大大降低生活成本，大大提高生活质量，这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大好事。现在这样两项工程暂时不能实施，关键的堵点还是在于台湾民进党当局，他们顽固地执行台独政策，顽固阻挠岛内民众与大陆交流。这伙人专营一党之私，把民众的呼声都当耳旁风，他们早晚会被台湾民众所抛弃。
1: 是的，三年来，福建通过完善同等待遇政策体系，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支持台胞台企发展，让更多台胞共享融合发展成果。先后推出5批74条惠台利民政策措施，建成台胞台企数字第一家园服务平台，越来越多台胞从经常往来走向深度融入，从事业发展走向安居乐业。那么梁先生，这些同等待遇政策的落实对增强台胞在福建发展的获得感和认同感有何意义呢？
0: 要说实现台胞的同等待遇呢，福建省的工作在全国也是做得最深入最细致的。建设融合发展示范区三年来，福建省在这方面呢，已经走出了一条从单点突破到系统集成的路子，从政策发布转向了制度落地，让台胞在福建省呢能真正实现安居乐业融合。福建不仅发布了225项同等待遇清单，取消了台胞在福建的暂住登记，实现了台胞在福建定居和落户的院落净落，而且呢，他们把增进台胞福祉写进了福建省的15-55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针对台胞在福建省的买房、就医、养老、社会救助等公共服务呢，不断地完善同等待遇制度。特别是在住房保障方面，过去一年来取得了重要突破，福建省给台胞准备了免费过渡房、公寓房、人才公寓，还有配售型保障房。全省各地已经为台胞准备了2000多套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光是在福州市就已经有700多台胞入住公租房。在厦门和福州，两岸同胞在基本公共服务上已经实现了均等化、普惠化和便捷化。厦门银行面向荆门居民发行厦津同城卡，全方位覆盖在厦门的衣食住行等各项服务。福州市呢，为马祖居民发行了福马同城通卡，马祖居民凭着这张卡就可以在福州享受住房、教育、医疗等多方面的同等待遇。另外就是福建省为台胞推出的数字第一家园平台，也在不断吸纳台胞反馈的意见建议，从而更好地落实同等待遇政策。比如从去年开始，台胞就可以通过这个平台申领临时驾驶证，这样他们在福建这边开车就很方便了。而且通过这个平台还能进行智能办税，这就为台商解决了一个大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实际上都是台胞自己在这个平台上留言提出了自己的需求，结果很快就得到了回应。这也是福建省建设融合发展示范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高度重视台胞的意见反馈。你需要什么服务，我就马上尽快的提供，你遇到了什么困难，我就马上解决。那这种高效实用的公共服务精神，让广大台胞切实感受到大陆是很尊重我的，我提的意见和建议是很受重视的。 他们不仅在生活上得到了更多的实惠，而且真切感受到了大陆同胞的这种真情和诚意。
1: 是的，三年来海峡论坛吸引2.5万多名台胞参会，超过1.1万名台湾青年通过学习、实习、就业、创业来到福建发展，闽台棒垒球联动学校多达300所。那么梁先生，您认为这种以文化和青年为纽带的交流，对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0: 这三年来呢，福建省和台湾地区的文化交流、青年交流确实都更加深入、更加日常化、更加制度化，也更丰富多彩了。一个呢，就是双方正在开展这种文化共创，两岸青年的文化交流是从浅表层面的座谈联谊发展为共同创作、共同表达。比如福建评弹就打造了两岸青年影展、两岸客家青年讲古交流赛等活动。今年以来呢，有一批台湾青年在福建投资设立了自己的影视制作公司，两岸学子还利用数字技术构建起了这个两岸共同的族谱平台，这个平台呢就可以帮助台胞寻找他们在大陆的宗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些共创活动都让台湾青年对两岸文化交流有了更多的主人意识和主动的姿态。现在他们来福建省不是开个座谈会，开完了就回去，而是和福建青年共同创作新文化产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那这些活动呢，从文化上、思想上就把两岸青年的心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是文化共创。第二呢，就是同台共生。我注意到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来到福建省，深度参与当地的基层治理和产业发展。比如目前就有很多台湾青年建筑师在福建各地参加这个相建相创活动，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帮助福建乡村改变面貌。在福州呢，有近1000名台胞注册成为基层志愿者，参与各种社区服务，他们已经成为福建建设发展的重要的参与者，而不再是旁观者了。第三方面呢，就是制度护航。闽台两地的文化交流、青年交流开展的最早，近年来这些交流活动不仅形成了更强的这种品牌效应，而且正在走向制度化和机制化。比如海峡青年会这个活动呢，最早是2013年由福州市策划举办的，从2020年开始呢，它就升格为国台办、全国青联以及福建省政府联合主办的活动，成为一个国家级的活动。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工作开始以后呢，中央又发布意见支持办好这样的品牌活动。在这个基础上，福州就结合这个活动平台呢，专门出台了支持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政策措施，把海峡青年会这项交流活动直接与台湾青年在福建的长期发展结合起来，提供更多的保障。除了海峡青年会之外呢，海峡论坛等活动也是一样，这些活动主办方不断升格，活动内容不断丰富、不断规范化，配套的政策呢不断完善，活动的综合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1: 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三年来，实现了从顶层设计到实践探索，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推进的重要跨越。那么梁先生，这些探索对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提供了怎样的启示？
0: 这三年时间过得很快啊，福建省这三年来的实践呢，充分证明两岸完全能实现融合发展。这不仅给两岸同胞带来了双赢的新机遇，而且更好地促进了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的根本保证。过去三年来，福建省用点点滴滴、细致入微的工作，一步步构建起了两岸同胞共同生活、共谋发展的这么一个框架。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在福建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事实。讲到具体的启示，我觉得至少可以有以下这么4点。首先呢，就是顶层设计定方向。海峡两岸融合发展工作没有先例可循，该从哪儿起笔，又如何起笔呢？这三年来，福建省呢认真落实中央做出的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真正做到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其实这三年时间过得并不太平，台海发生过很多突发情况，民进党当局呢在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的融合发展大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台海巡部门2024年2月在金门海域策划的那起恶性撞船事件。福建省严格贯彻中央的总体规划部署，融合发展工作始终保持着正确方向。所以说在这一点上， 科学的顶层设计是至关重要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呢，就是以通促融打基础，两岸推进融合发展，基础设施连通，经贸合作畅通，行业标准共通，这个都是重要的基础。从物理连通到制度衔接，这些工作就像一座一座的桥，把海峡两岸越来越紧密地连接在了一块。第三呢，就是以惠促融暖人心。三年来，福建省累计发布了574条融合措施，这些融合措施呢，让台湾同胞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登陆福建的台资企业三年新增了7100多家，这就是台胞在用脚投票啊。另外，福建各地还采取多种措施吸收台胞参与基层自治，这就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在福建省的这种主人意识。最后呢，就是以情促融助根基。这三年来，福建省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工作始终是带着感情去做的，所以才能真正的打动台胞，吸引台胞。那这种情感纽带呢，可能是两岸同胞共同完成的一项事业，也可能是地方政府在生活细节上给台胞的一份关心，还有可能就是两岸青年在长期交流互动中建立起来的一份友谊。那这些细微的情感因素终将汇成两岸同胞一起推进融合发展的时代洪流。那这样的洪流呢，会有力地助推中华民族实现复兴伟业，当然也会把那些台独分子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1: 从基础设施的硬连通到制度规则的软衔接，从惠台利民的政策包到心灵契合的情感桥，福建三年探索充分证明，两岸融合发展是增进同胞福祉、促进心灵契合、推进祖国统一的重要路径。我们期待更多台湾同胞搭上融合发展的快车，共享民族复兴的荣光。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美军林肯号超期执勤满身锈迹引发质疑，五角大楼坚持扩充海军难掩战力衰退。那么美国是否调整台海布局？相关话题下面请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和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展开详细解读。据台媒报道，美日韩在东海启动代号自由之刃的联合军演，本次军演出现一个反常的细节，那就是美军航母罕见缺席。对此，台媒分析称，美军航母陆续撤离亚太，也引发了赖清德当局的三个焦虑。第一是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战线顾此失彼，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台海的战略优先级正在下降？第二是过去台当局一直高度依赖美军航母驰援的心理安全感，如今航母连续缺位，让岛内质疑所谓协防承诺到底靠不靠谱？第三是美军资源明显向中东倾斜，亚太兵力被迫压缩，一旦台海突发局势，美军能否及时调度，有无余力介入，已经成为岛内最大的战略焦虑。那么首先请问魏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呢？
4: 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那么目前来看呢，它的主要的作战力量就是航母打击群。但是呢，以前美国认为它的核动力航母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可以持续部署一年左右。现在来看呢，它的想法是过于乐观了，因为当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高强度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这种海上封锁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它执行6到7个月的这种持续部署任务之后，可能就会出问题。所以现在呢，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是航母车轮战，尽可能压缩每一艘航母的部署周期，就让它在前沿执行6到7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通过频繁轮换的方式，保证一线作战航母是处于可靠的状态。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其他的一些任务区可能根本就没有航母了。我们看它所有的航母力量都是在靠近伊朗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就 会出现航母真空的情况。这就是由于现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新的呢不太靠谱，老的呢频繁的出问题，再加上美国国内的这种修航母维护航母的能力出现。

0: 现严重下滑的情况，原本航母兵力就捉襟见肘。现在呢，它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建造，尤其是二号舰和三号舰的建造，可能会出现一些设计的更改。你比如说，真要是把电磁弹射器换成了蒸汽弹射器，然后按照特朗普的喜好，把这个舰岛从舰体的后部挪到舰体的中部，那也就意味着新一代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后续的建造会出现很大的变化。那么新旧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替换，会不断的这个拖延。
1: 是的，有岛内舆论就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对民进党当局的一种敲打。而有的声音也认为，台湾方面现在在美国眼里从边缘人到了局外人。王先生，您对此怎么看？
2: 事实上，早在今年二月底，我们看到中东战事爆发之前呢，各界就已经注意到美国航母以及各式船舰排队等着维修保养，造成这个美国军舰在全球各地的部署是相当吃紧。那么如今美国和伊朗战争开打之后，可以说呢更是雪上加霜。那么对台湾不少妄图以武拒统的人来说啊，他们其实寄望的这个对象就是美国，尤其就是美国的航母。我们知道，在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克林顿政府就曾经派两艘航空母舰进入台湾周边，被视为呢是协防台湾的关键部署行动。然而随着解放军呢已经进入到三航母时代，不要说是在台湾岛周遭成功的来进行区域拒止了，甚至呢都可以将反介入的防线一路呢推到第二岛链。如今美军更是呢为了呢这个中东战事陷入泥潭，在印太地区已经是没有航母可以部署了。难怪绿营里一些脑子还算比较清楚的人会直呼呢现在叫做相当危险。我想在美伊战事之前，特朗普呢本来就已经表现要从印太战略后撤这样的一个态度了。那么当时呢其实就开始呢改推日本、菲律宾这些盟友来打前锋。如今这个伊朗战事呢更是陷入到没完没了的局面。特朗普内外交迫，不仅无力再顾这个亚太，而且呢他还更需要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所以所谓这个弃台的倾向只会更加明显。因此这一回呢，我们看到美国呢再一次不派任何的航母来参与美日韩自由之刃的军演，确实呢可以说就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就是要台独势力别再惹事，避免又给赖清德当局所谓美国可以靠这样的幻想。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最近靠岸泰国休整的林肯号最新画面曝光显示，舰体遍布大片流锈，舰长只解释长期部署出现锈迹属于正常现象。台媒则点出，这是美军兵力被中东牢牢牵制，被迫超期透支使用的直接结果。为应对中东局势，美军不得不把本应在西太平洋执勤的航母一批批调往印度洋。一艘航母被热点牢牢困住，另一艘就要接续填空，直接造成西太平洋出现罕见的航母真空。那么对此，魏先生您怎么看呢？
0: 如果航母上的 F-35C 隐身舰载机也出现了这个蒙皮被锈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个大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美国航母上的 F-35C 是具备隐身功能的，具备隐身功能和超级大黄蜂相比，它就是可以悄悄地进行长距离的飞行，可以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突袭，就是它的飞行、它的作战是有极强的隐蔽性和突然性。而且呢，在执行制空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如果面对的是对方的非隐身的战斗机，它技术来讲是有优势的。但是呢，一旦它的蒙皮生锈，出现了被腐蚀的情况，那么它的这个隐身衣就出现了藏头露尾的情况，也就是说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增加。那这样的话呢，它的隐身功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出来，一旦遭到了对方防空系统的锁定，遭到了对方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锁定，它的隐身优势就彻底的归零了，就暴露目标了。所以航母生锈照样可以打仗，但是如果隐身战斗机，也就是 F-35C 这种航母上的主力的先进的隐身舰载机，如果它出现了这种锈蚀生锈的情况，尤其是它的隐身涂料出了问题，那可能就不仅仅是影响作战状态，那可能就是它既没有办法有效的完成任务，自身还容易遭到击落。
1: 没错，下面想请问王先生，这是否就意味着美国的整个的军用体系已经陷入了缓慢的更新迭代的周期？不仅仅是航母和战机，是不是也体现在其他的方面？
2: 那么在最近我们看到九月初美军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之后啊，伊朗更随即展开报复行动，除了瞄准美军在中东的各个基地来进行攻击，更直接对美军的航母发射弹道导弹。我想这个不止让美国颜面无光，而且展现出啊，伊朗呢是越打啊越不怕美国这样的一个自信以及能力。我想这里也暴露出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反导能力啊是已经遭到破防了。美国如果要加强防空反导能力，只能搬出更多的爱国者以及萨德拦截导弹。但以先前美国媒体所透露的情况，美军陆军战术导弹以及所谓的精准打击导弹已经是几乎耗尽，可以说完全暴露出啊美国自身对伊朗叫做难以招架这样的一个短板。那么更别说美国作为全球超强啊，竟然被伊朗搞到啊，现在美军在中东的多个基地啊是接连破防，这在美军近年来啊低烈度的战斗当中可以说非常罕见。如此呢，也让中东地区的美国盟友啊只能另寻自保之道，因为美国不仅是靠不住，而且根本是给大家招来战火的灾星。
1: 我们看到，据美国海军部情报局数据，五角大楼评估，美国计划2031年新增58艘军舰。外界普遍判断，美国的扩军目标很难落地。不仅如此，美海军现有舰队维护积压严重。2025年海军整体战备率仅68%，达不到80%的考核标准。舰艇被迫长期超期部署，而岛内赖清德当局一直把美军航母视作是外部靠山。幻想危机来临之时，美军航母能够快速赴台。可是造船产能不足，舰艇维护压力巨大，现实已经给出警示，美国很难为台独分裂冒险专门预留军力。魏先生，对此您作何观察？
0: 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海军也是非常的无奈，因为航母的数量是不变的，那么在一段时期内能够出动航母的数量呢也不可能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只能是把核动力航母投入到最急需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其实呢主要还是要满足针对伊朗的作战和长时间海上封锁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需求。至于说其他的一些区域啊，美国海军只能是采取凑数的方式，但是呢有航母和没有航母完全是两种状态。因为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它上面可以搭载60多架的舰载机，包括超级大黄蜂，包括 F-35C， 还有这个 ERD 先进鹰眼预警机。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呢，就相当于一个综合化的海上基地，那么它的控制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夺取制空权制海权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在美国的这个作战体系，比如说在太平洋西部的作战体系当中就没有航母了，那么美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就会大幅度的下滑，不仅仅是减少50%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就减少了60%甚至70%。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它进行大规模作战，或者说呢要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兵力的这个施压，基本上呢都是没有办法完成这种重大任务的。怎么办呢？很显然他采取了一种放虎出山的模式，要让日本快速的发展航母。现在日本公开表示，他不仅要改造出2艘出云级的轻型航母，还要打造3艘航母，也就是真正意义上完全按照航母设计航母标准制造的3艘的轻型航母。那这个排水量可不仅仅是2万吨，有可能就是达到3万吨或者是4万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是的，美国一边放宽对日本打造航母的限制，另外一方面也在加强自身的造船业发展。那么王先生，美国这样做到底有何打算呢？
2: 特朗普政府呢，一边为了重振美国的造船业拿出200亿美元要进行补贴，但另一边呢又要斥资大成本打造所谓的黄金舰队。这个在美国有限的军费预算底下，本来呢就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那么更别说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啊，如今看起来这个没完没了的伊朗战事是让啊这个美国短缺的军费预算呢更加呢叫做雪上加霜。美军不但呢是本来没有预料到啊会有这么一场啊这个旷日费时而且每天都在这个高度损耗的战争，甚至呢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现在评论呢、说这已经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最严重的资源枯竭。光呢我们说把这些好好来休整 都已经需要大量的经费，哪里还挤得出资源呢，去搞特朗普庞大的所谓黄金舰队计划呢？尤其美军2026年财年的这个预算呢，本来就没有包含这一次对伊朗所谓史诗怒火的这个专项的费用，只能够呢用各种的紧急拨款，现在来支应战争的需求，变成啊挖东墙补西墙，那么挪用各种呢其他预定的开支来应付这一场战争的需要，这就更加排挤美军航母的补充以及更新的预算。
3: 好的，感谢两岸嘉宾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6: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4: 大王，还有此曲。
6: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4: 大王，您再听。
6: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4: 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今日众乐乐板块，我们一起来听让人沉醉的国风歌曲。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严艺丹演唱的《三寸天堂》。《三寸天堂》不只是一部剧的片尾曲，他把求而不得的情爱写成了实实在在的遗憾。二胡的音色铺开清冷底色，那钢琴呢，轻缓起落。严艺丹的嗓音没有激烈的爆发，就像人耗尽气力之后平静诉说的一样。好，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碧晨演唱的《渡红尘》。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张碧晨演唱的《渡红尘》，张碧晨将《江湖情爱》里的身不由己唱得直抵人心。那歌曲的编曲呢，是融合了古风器乐，节奏舒缓绵长，没有堆砌华丽的旋律献祭，人声始终站在最前方。张碧晨的声线呢，非常的厚重，咬字克制，把爱恨纠缠化作浮尘世间的清丽。那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阿云嘎和郁可唯合作的《情人咒》。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2: 大王，此曲如何？
3: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2: 大王，还有此曲。
4: 锦绣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2: 大王，您再听。
4: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2: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4: 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1: 听到的歌曲是阿云嘎和郁可唯合唱的《情人咒》，两个人是把爱里的挣扎唱得很实在，他们的演唱情绪克制，不刻意去渲染伤感。而音乐人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是剥离了剧集的滤镜，那普通人也能听懂。爱不光只有甜蜜，也有躲不开的煎熬和权衡。听完这首歌真的是心里沉甸甸的，很容易共情那份爱而两难的滋味。好，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单依纯演唱的《羽化》。

单依纯演唱的《羽化》并没有大起大落的唱腔去堆砌情绪，那整首歌的编曲偏清冷简约，乐器呢也都是做了退让，把空间全部留给了人声。单依纯的嗓音松弛，她不炫高音，也只是把心里挣扎的过程直白唱出来，非常感人。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不惜时光》。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逸飞。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张靓颖演唱的《不息时光》。那作为《梦华录》的主题曲，张靓颖的《不息时光》没有靠高音炫技来煽情，这首歌传达出爱不是一时轰动的轰轰烈烈，两个人要跨过现实的重重阻碍，扛住世事波折，愿意耗上大把时间去等一个结果，这条路充满了煎熬，可心里那份念想从不会轻易消散。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崔子格演唱的《可念不可说》。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
3: 我可千年念一串又一串，心灯传五千一万又一万。
1: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0: 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崔子格演唱的《可念不可说》，歌曲的旋律婉转平缓，没有激烈的爆发，人生是淡淡的，把那种求而不得的感情唱得非常真实。曲子搭配简单的古风编曲，不靠繁复乐器堆砌氛围，而重点是全部落在歌词和演唱上面，非常走心。好，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刘宇宁演唱的《世事》。

刘宇宁演唱的诗是旋律大气舒展，而刘宇宁的嗓音是厚重扎实的，他不用刻意嘶吼，稳稳拖住了这份跨越轮回的感情。整首歌的情绪是开阔的，不沉溺悲伤，更多是一份沉甸甸的执念，听完心里会生出对长久相伴的真切向往。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郑云龙演唱的《寻光》。

想在耳边的歌曲是来自郑云龙演唱的《寻光》，歌曲的编曲是走的素雅路线，古乐器轻轻铺垫，不去抢夺人声的分量，整首歌节奏偏缓，听着像低声诉说一段身不由己的人生，而歌词是用了宋词的词句，不用晦涩的表达，把责任和遗憾摊开讲出来。继续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姚薇娜演唱的《红颜劫》。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
3: 我可这些年一串又一串，心动窗五千一万又一万。
1: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如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0: 红颜劫讲述的是古代女子逃不开的宿命，美貌未必是福气，身处深宫，个人的心愿不值一提，爱恨都由不得自己做主，再多执念也抵不过命运摆弄。姚贝娜以动情的诠释勾勒出深宫女子一生的起落浮沉。好，继续要听歌，听到的是谭维维演唱的《越人歌》。

谭维维演绎的乐人歌抛开了古风歌常见的凄苦腔调，歌曲伴奏以古琴为主，乐器轻轻渲染点缀，谭维维则收敛住标志性的强声，语气近乎低声独白，非常能够打动人心。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郁可唯演唱的《思慕》。

思慕这首歌讲的就是一种很现实的感情困境，郁可唯浅吟低唱，唱出了内心万般思绪，明明拼命想要放下，过往的人和片段还是反复冒出来，经历错过、伤害和别离，嘴上说服自己已经释怀，可梦境和瞬间的念想依旧会轻易击溃伪装出来的平静。好了，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马上要送出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郭靖和韦礼安联袂演唱的《风景旧曾谙》。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3: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1: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一起来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1: 传承由我，带大家认识深耕考古绘图领域50多年的文博人李夏廷。他用一支笔为数千件三晋出土的文物留下了比影像更严谨、比文字更具象的纸上档案。他把冷门的考古绘图手艺变成了代代传递的文脉接力棒，让我们跟着他的笔尖读懂藏在细密线条里的坚守与传承。
3: 遇见博物馆，和台湾设计师珍妮一同走进被称为刻在石头上的千年图书馆的西安碑林博物馆。这样一座藏在传统孔庙建筑群里的博物馆，用一块块沉默伫立的石碑，一笔一画书写了从汉代绵延至近代的中华文脉。让我们跟着珍妮的脚步，在碑林的墨香与石痕里读懂两岸同根的文化共鸣。
1: 巴雅会馆，一起欣赏画家亚明的作品《货郎图》。这幅诞生于国画创新浪潮中的作品，以年画融合水墨的独特技法，把乡间货郎进村、妇孺围笼挑货的鲜活瞬间定格在纸上。让我们跟着这幅亚明的《货郎图》，一起走进那段中国国画推陈出新的岁月，读懂笔墨背后藏着的时代温度。
3: 一块司空见惯的嫩白豆腐，藏着2000多年未被完全读懂的文明密码。从淮南王刘安与豆腐的传说，到沿着丝路走向世界的东方饮食符号，一块豆腐背后藏着太多的历史细节。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要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为大家拆解这道家常食材里跨越千年的华夏饮食智慧。
1: 马上开始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5: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4代了。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6: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7: 横向
8: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4: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由我。
1: 欢迎来到根脉中华。三晋大地的青铜余温从来都不只是封存在文物的铜锈里。首新李夏廷考古绘图艺术展在山西博物院举办，成为不少文博爱好者的新晋打卡地。展厅里没有摆放大家熟悉的珍贵文物原件，取而代之的是一批细如发丝的文物线稿。
3: 不少观众站在展柜前，第一眼啊都会觉得好奇，这些线条画的到底是什么？其实这就是考古绘图，是每一份正式考古报告里必不可少的标配。它融合了测绘、绘画、考古研究多门专业知识，最终标注出的器物尺寸、内部结构和纹饰走向，比普通照片更加的精准清晰，比文字描述更加的直观易懂。
1: 画出这些作品的人是今年75岁的

0: 年前藏在文物细节里的密码，一笔一笔清晰地描摹在纸上，让更多人不用凑近文物，也能读懂那些藏在纹路里的文明细节。
1: 今天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守了一辈子线条的考古绘图人，看看他笔尖下藏着的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博坚守与代代相传的文脉微光。
2: 李夏亭是我国考古绘图领域的杰出代表，他绘制的线图兼具科学严谨性与艺术表现力，为考古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视觉资料，其成就得到了考古学界和学术界的高度认可。没有华丽的色彩，仅靠疏密变化的黑白线条，他就能把玉器、青铜器、陶器上细微繁复的纹饰完整呈现。照片看不清的隐秘纹路在线稿里一目了然，展厅里陈列着泛黄的田野工作笔记和上百幅手绘考古线图，全部出自李夏亭之手。
0: 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亭，
3: 这个玉器比较大，看实物对后面这一部分的花纹呢看得比较吃力吧。这个线图呢，它的优势就在于画出来以后就能看明白了，这是一个神人，你看，这是他的头发非常细，比发丝要细得多。他这是个陈字木，眼睛、耳朵，这个鼻子头，这是一颗獠牙，那个胡须这么下来，这是手翘起的大拇指，捋着胡须一样，这个胡须这样下，垂到脚上，这是尾巴，尾巴在这儿，就好像是支撑住身体。
2: 考古绘图主要用于绘制出土文物的样貌，以及记录古墓土层、墓室结构等，几乎贯穿考古工作全过程。不少人误以为考古绘图只是专家撰写考古报告的工具，然而随着文博热度持续走高，大家逐渐发现手绘线稿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拥有照片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
0: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源，
4: 考古绘图呢一直是伴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必不可少一个工作环节啊，像展板上这样，就是通过这些绘图呢，我们就能完整了解器物的一个器型啊，另外呢还能看到这个，比如说器物上有些纹饰，它会更清晰，而且更精准。像李夏亭先生通过他一个图像的这个复原呢，让我们能整体去观察，然后整体去思考理解当时这个古人在制作这个器物的时候他的一些思想和艺术的表达。
2: 1973年，22岁的李夏亭退伍后面临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安稳的太原钢铁厂，或是薪资微薄常年奔波野外的考古队，也就是如今的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旁人眼中，考古并非一条理想的出路，但自幼喜爱绘画的李夏亭毅然选择了冷门艰苦的考古绘图。刚入行时，他只有基础绘画功底，跟随山西考古绘图开山前辈张守忠从头学起。师傅为他制定了为期一年的学习计划，涵盖素描、制图、器物绘图与书法，从零开始夯实基本功。
0: 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亭，
5: 一开始画的时候是就看不懂，别说画，就是下不了手，
3: 好像是那个小学老师带小学生一样，每天给我们布置作业，有毛笔字、素描、钢笔画，就那么几门课吧，先从基础学起。我在接触当中就是逐渐对他感了兴趣。
2: 早年间，考古学界偏重于器物类型学分析与文化序列的构建，加上出版印刷条件有限，考古绘图未获足够重视。后来，考古学界才慢慢发现，纹饰更能代表时代地域独有的风格与内涵，开始投入纹饰研究。
5: 青铜器上那个纹饰，有动物器官分解开的，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的，画好。这里边到底还有是什么窍道，是吧？自己就没有去琢磨。好多这个画图的，他把它画出来就完了。一开始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只是到后来，甚至我比你写的这个主持人我都理解的还要深。你能认识到这件东西，有时候你得和那个古人产生这个共振，哦，知道他们的这个设计理念。
0: 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策展。

0: 赵兴。
1: 李老师他考古绘图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富有神韵。然后比如说这幅北齐的红牦牛素描图，在李老师这个画笔下，这头牦牛呢四肢非常有力的张开，牛头高昂，看起来整个体格非常的雄健。所以说像这种既生动又写实的这种画法，一方面呢得益于李老师这个高超的绘图技艺，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对于动物对于器物的一个细致的观察。
2: 随着对考古认识的加深，李夏婷发现很多时候考古绘图工作就像在完成古人留下的文化拼图。
3: 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承担山西省临汾市侯马铸铜遗址的全程绘图任务。面对堆积如山、残缺零散的数千件陶范碎片，他逐块描摹，逐一比对，成功复原出多组原本被认为孤立单元的完整图案。
4: 当时是画了很多碎块，后来就然后把这些碎块就慢慢往起拼，拼着拼着你就可以拼出来这样完整的一块。你像这一块呢，它有些就残缺了，就找不到了，因为它还有若干个小碎块，就可以把它的这个花纹结构给它弄清楚。但是这两块画出来以后呢，我就拼一拼，你看这个完整的画面就出来，这个非常漂亮。
5: 拼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大概花了多长时间还记得吗？
4: 最少是10来8天。
5: 当时拼完你画出来的时候，当时什么样的感受？
4: 很激动。我拼出来以后大家都很开心，就是我们画图可以解决到别人观察不到的东西。
5: 是不是那会儿开始您的整个这个考古绘图这个技艺啊，包括您的思维啊，理念是不是有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4: 可以这样讲。
0: 李夏婷刚入行时，为了摸透青铜纹饰的走向，蹲在库房里对着文物反复观察，把每一处锈蚀下的纹路走向都刻进了脑子里。为了精进技艺，他跑遍了三晋大地上大大小小的考古工地，在尘土飞扬的现场练就了一手精准的测绘基本功。他还翻遍了几十年的考古报告手稿，把前辈们留下的绘图经验一点点揉进自己的笔法里，慢慢磨出了独属于自己的零误差的线条标准。
6: 如今啊，年过七旬的他最挂心的就是这份手艺的延续。在山西博物院的考古绘图传习课堂上，他带着年轻的后辈们从最基础的线条练习，把自己一辈子攒下的测绘经验、文物观察技巧毫无保留地传递出去。
0: 李夏婷总说，考古绘图不是简单画画，而是给文物拍一张不会失真的标准照。这份手艺传下去，三晋大地上的每一件文物都能在纸上留下最清晰的模样。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原本冷门的考古绘图岗位不再少人问津，也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受他影响投身这一冷门专业。
2: 日复一日的钻研让李夏婷意识到，考古绘图不能只会画画，还要通晓各时期历史文物知识。于是他一边野外绘图，一边坚持进修，先后就读北京大学考古系、国家开放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7: 瓷器的话，要求就是你要把它摆正，要表现它的这个加工痕迹。我们发掘出来的陶器绝大部分都是破碎的，画的时候呢需要把它复原。玉因为它是表面非常光滑，做工就是精雕细琢嘛，它本身这个时候带着一种浅浮雕，
8: 受光的那面呢用细线，背光的面用粗线，它就通起来了。
5: 这个青铜器画有什么比较详细的讲究？
8: 不同的面都要反映出来。你像这件东西，
7: 没有这两个这个附加的图，你光是这个图的话，你是不清楚它这个整体形状的。
4: 因为考古是一个边缘科学，它涉及的学科比较广。我从旧石器绘图就开始接触，你新石器的东西也得画。商周、秦汉，是吧？一直到隋唐。碰到什么画什么，你不光是画，你还得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2: 数十年间，李夏婷先后出版3部专业著作，发表10余篇学术论文。随着科技的发展，他主动学习电脑绘图辅助创作，还奔赴全国各地授课，普及考古绘图知识，吸引不少年轻人投身这一冷门专业。
6: 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考古研究院文博馆员金晓彤。
4: 李夏婷老师就是当时给我们教了几节课，然后
9: 他当时就是以手绘为主，但是他其实在当时也开始慢慢的接触这个电子绘图，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他画这个青铜器的这个图呀，就跟活的一样。我们也有在尝试，就是说去拿一些 PS 呀或者什么的去模仿，去画一些青铜器，但是始终感觉不如他用手绘画的那么好，所以我就想的慢慢的走向考古绘图这条路。
3: 考古发掘讲究和时间赛跑，为了不耽误发掘进度，李夏婷常常借助放大镜连续作画十几个小时，连吃饭都顾不上。在外人看来枯燥熬人的工作，他一做就是半辈子。退休之后，李夏婷依旧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持续整理并展出积攒半生的手绘原稿、田野工作笔记，让普通观众读懂考古幕后鲜为人知的坚守与付出。
10: 就这么这一辈子也过来了，做了一件事，就择一事终一生，就谋做一件事把它干好，也不要好高骛远吧，不管干什么把它干好就行。一定要看高手的话，学高人的话，这才能把自己拔高了。如果是闭门造车，不去学，不看高人的东西，你自己就无法提高，可能就一辈子也停留在一种简单的就是一个绘图员。
0: 李夏婷用一笔精准的线条为数千件三晋出土的文物留下了比影像更严谨、比文字更具象的纸上档案。从3000年前晋国工匠留在青铜上的一道纹路，到李夏婷伏案描摹的笔尖，再到如今山西博物院传习课堂里年轻后辈接过的铅笔，文脉顺着这些线条悄悄完成了代代积累。正是一代代文博人守着冷门耐住寂寞，才让散落在三晋黄土里的文明碎片始终以最清晰的模样被当下看见，被时代记住。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
2: 当我们谈论博物馆，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玻璃展柜里的青铜器、书画卷，或是带着时光痕迹的老物件。但是今天我们要推开的这扇门，藏着一座刻在石头上的千年图书馆。它没有华丽的灯光特效，没有喧闹的互动装置，却用一块块沉默的石碑，把从汉代到近代的文脉一笔一画稳稳托住了近千年。这就是坐落在西安文昌门内的西安碑林博物馆。
6: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碑林这个名字，会下意识地认为这里只是密密麻麻摆着一堆石碑，可真正踏进去才会发现，它的分量远不止于此。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文物陈列场，而是一整座活着的传统文化驿站。从北宋元佑2年，古人特意为保护唐代名碑选址建亭开始，经过宋元明清数百年的不断增补，才慢慢形成了今天的碑石如林的规模。
2: 更特别的是，你走进这里，最先迎接你的不是现代展墙，而是一套完整保留明清格局的孔庙建筑群。沿着中轴线一步步往里走，菱形门的朱漆、碑亭的飞檐、古柏的阴凉，会先把你身上的浮躁慢慢卸下来，让你自然而然放轻脚步，不敢惊扰了碑石上沉睡着的千年时光。
6: 在这里，你能站在唐玄宗亲笔书写的石台孝经前，看见盛唐的雍容气度，也能在超过65万字的开城石经方阵前，读懂古人把儒家经典刻进石头里的良苦用心。在纸本易损、抄写易误的年代，他们用这种最笨拙也最坚定的方式，为后世守住了一套不会走样的文化标准。
2: 而对于所有两岸的书法爱好者来说，这里更是绕不开的根。我们从小临摹的颜筋柳骨、欧楚法度，那些课本里反复出现的名字，你都能在这儿找到他们的原碑真迹。站在石碑前伸手比一比笔画的粗细，才终于明白为什么古人说字如其人。
6: 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台湾设计师珍妮，她带着一群来自台湾的朋友，特意放慢脚步走进了这一片碑林深处。作为深耕两岸文化的设计师，他看碑林的视角啊，和普通游客又多了几分不一样的细腻。他会提醒你别只盯着碑文认字，不妨抬头看看碑座上的雕刻，低头摸摸石头上还留着的刀痕，去感受柔软的毛笔线条是怎样被工匠稳稳地刻进坚硬的石材里，把千年前书写时的提案转折原封不动送到我们面前。
2: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珍妮的探访分享，跟着她的脚步，在碑林的石与字之间慢慢读懂这份跨越海峡延续千年的文化共鸣。
7: 很多人听到碑林可能会以为这里只是摆放了很多石碑，但真正走进来才会发现，它其实像是一座刻在石头上的图书馆。这里不只收藏书法作品，也保存了古代经典、历史事件、人物故事，以及不同时代留下来的文化记忆。西安碑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元佑2年，也就是1085

七年。当时为了保护唐代留下来的开城石经、石台孝经以及颜真卿、柳公权等书法家的名碑，开始集中收藏与保存。经过宋、元、明、清不断的扩充，才逐渐形成今天碑石如林的规模。我们进来之后，首先感受到的不是一般现代博物馆的展柜，而是一组非常完整的传统孔庙建筑。沿着中轴线可以看到牌坊、判池、临星门、蓟门和碑亭，整体空间左右对称，层层深入，气氛庄重又安静。现在所见的西安孔庙主要保留了明清时期的建筑格局。走到碑林中轴线上，最醒目的就是被称为迎宾第一碑的石台孝经。这座碑刻于唐玄宗天宝四年，也就是745年，碑文由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注释并书写，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孝经。大家除了看碑上的文字，也可以抬头观察碑额、碑身和碑座的结构，整座碑就像一座缩小的石刻建筑，既是书法作品，也是唐代雕刻艺术的代表。接着来到第一展示，大家会看到非常壮观的开城石经。它从唐太宗太和年间开始刊刻，到开城二年，也就是837年完成的。12部儒家经典被密密麻麻地刻在100多块石壁上，总字数超过65万字。在古代纸本容易损坏、抄写也可能出错的年代，把经典刻在石头上，就像建立了一套可以长久保存的标准版本。因此啊，也被称为中国古代的石质图书馆。碑林最吸引书法爱好者的，当然还有历代名家的作品咯，例如颜真卿的颜勤礼碑，笔画厚重端庄而有力量，是他晚年书法成熟时期的重要代表。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则结构严谨，古丽挺拔。大家常说的颜金柳骨，来到这里就能直接站在原碑前面，感受两位唐代书法大师完全不同的气质。对台湾的朋友来说，书法其实也是非常熟悉的共同文化。小时候我们练习毛笔字，临摹的欧体、颜体、柳体，很多重要的范本都可以在碑林里找到源头。珍妮姐姐觉得新长辈科不一定要完全看懂碑文，大家可以先看字的大小、笔画的粗细、字与字之间的距离，再靠近看看石头上留下的刀痕，原本柔软的毛笔线条经过工匠刻进坚硬的石头，却仍然保留了提、按、转折和速度，这就是中国书法最神奇的地方。西安碑林博物馆保存的不只是古人的字，而是文字背后延续千年的思想与生活。一起放慢脚步，在这片安静的碑石之间阅读历史，欣赏书法，也感受中华文化如何透过一笔一画被完整地保存到了今天。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
2: 当我们聊起古画里的货郎，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南宋李松笔下的那幅细节满满的货郎图，它藏着宋代市井巷陌的烟火气。不同时代的画家都曾以货郎这个游走在街巷乡野的身影为题材落笔，在笔墨里留下各自所处年代的生活印记。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欣赏的是半个多世纪前画家亚明笔下那幅带着新中国时代温度的货郎图。
3: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全国美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江苏国画界的创新成果啊，在全国引发轰动。亚明的这一幅货郎图正是那个推陈出新的创作浪潮里诞生的作品。他没有照搬传统国画的旧程式，反而带着鲜活的年画质感与装饰意味，把乡间路上结伴围向货郎担的乡村妇女与孩童画得神形兼备，生动鲜活。
2: 在那个国画创作求新求变的年代，亚明不只是一位拿起画笔的画家，更是江苏美术事业的重要搭建者。他和傅抱石等老一辈画家一同牵头成立江苏省国画院，带着13位画家完成了23000里的旅行写生，提出时代变了笔墨不能不变的创作主张，让传统国画真正走到山野田间，走到建设一线。
3: 而这一幅货郎图正是他在探索之路上留下的一枚鲜活印记，没有脱离传统的根脉，又把新时代普通人的日常喜悦稳稳地装进了笔墨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亚明的这一幅货郎图，一起走进那一段中国国画推陈出新的岁月，读懂笔墨背后藏着的时代温度。
4: 穿越时间的烟尘，波浪鼓的咚咚声惊醒了水乡，叫卖声穿透街巷，水手帽里盛满梦想。小货车里的满目琳琅，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亮丽花布点亮崭新的生活，素雅头花装点青春的时光。当时光定格成画，货郎图成为新时代的画像。1958年，画家亚明创作货郎图，以传统的绘画语汇结构出现代生活崭新的诗意。画中一凝眸，传统越千年。自宋朝起，货郎肩挑两担的形象作为风俗画经典题材，将凡俗生活转化为艺术。千年前的吆喝声似乎能穿透卷素，回响在耳畔。当历史的想象进入现代，画家亚明以扎实的功底和新颖的创造，将货郎图这一题材重新演绎成时代的侧写。1954年，南京博物院，30岁的亚明连续数天早早来到展厅，却要在展厅闭馆的时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每次来，他只站在工笔人物画布碾图前仔细观察，生动的气韵，典雅的设色， 流畅的线条，细节还是细节，每一笔都镂刻在心。夜晚，亚明回到家便开始背临墨画，颜色、构图、神韵，这幅唐代画家阎立本的传世名画在脑中一一浮现，不像再画，满地皆是废稿，每每直至天明。几经失败后，当亚明把临摹完成的步辇图展现在南京博物院院长眼前时，院长称赞道：“亚明，你真是聪颖过人，凭借着记忆磨得这样好，几乎乱真了。”或许《货郎图》的基础语言正酝酿于这无数个沉浸在诗法古人的夜晚中，而亚明对中国画的痴迷则源于战火也无法阻挡的热爱。1939年，15岁的亚明在淮南加入新四军，从事战时宣传工作，用他热爱的绘画艺术为革命斗争摇旗呐喊。战争胜利后，亚明开始有机会在博物馆中大量观摩古画精品，并在傅抱石等美术大师的指导下深深地踏入国画源流中。步辇图以传统铁线描技法为主，圆中带方，苍劲有力的线条勾勒出人物的神韵。创作人物画的精髓在于传统技法所传达的情、神、韵，笔为兵卒，心是主帅，情感、韵律、奏响在起笔、行笔、收笔间，亚明逐渐与古人心意相通。而时代的情韵，亚明要去哪里找寻呢？
2: 亚明的这幅《货郎图》灵感来自上世纪50年代，他深入江苏乡村写生的日常经历。那时，他跟着江苏省国画院的。

0: 学生队伍走向窗户，亲眼见到挑着琳琅货担的货郎刚进村口，就被村里的妇女孩子团团围住，大家凑在担子边挑花线、选小物件的热闹场景，鲜活的烟火气一下子撞进了他的眼里，成了这幅作品最直接的创作源头。
1: 在技法上，亚明没有沿用传统人物画的旧范式，做了很大胆的创新。他特意弱化了传统水墨的大面积晕染，转而吸收了民间年画的平涂手法，用鲜亮明快的色彩铺出了画面的底色，把货郎担上层层叠叠的小物件，围在担子边的妇孺神态，用线条勾勒得清晰饱满。
0: 他还特意在构图上做了生活化的排布，没有刻意追求传统国画的留白章法，反而把热热闹闹的人群安排在画面核心，让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直接撞进观者眼里。
1: 正是这样一份从田间地头捡来的鲜活灵感，加上跳出成规的笔墨探索，让这幅货郎图跳出了传统风俗画的框架，成为了那个年代新国画最生动的代表作品之一。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欣赏这一幅亚明的货郎图。
2: 1956年，苏州，此时的太湖东岸早已是战火平息，春风再来。在这里写生的亚明还不知道，货郎图的灵感就将在这里和他相遇。水箱里跳动的色彩是劳作的江南女子，她们穿戴着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头饰、小围兜、拼接衫，健壮明朗，是点亮吴越之地新生活的阳光，也彻底驱走亚明对战争的阴霾记忆。亚明画了大量速写，忽然波浪鼓声穿透街道，一个走街串巷的货郎从他身边经过，传统与当下在此刻重叠。货郎是古代中国人物画的经典题材，乾坤尽在一旦中，波浪鼓叮咚带来家庭的柴米油盐，青年人的生活憧憬，孩童的欢乐记忆。货郎讲述着时代里鲜活个体对新生活的所有期待和想象。眼前的货郎瞬间激活了亚明的思路，让他找到了描摹时代的出口，何不绘就一幅今天的货郎图。
0: 于洋，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3: 亚明先生这句话说得非常生动，说画画要敢于冒险，就好像是人头 在刀背上滚啊！如果一幅画过于四平八稳，过于模式化，观众看了呢就没有什么感受。像这幅画，它既转化了传统的像步辇图和捣练图的一种图式和人物形象，同时又融入了新中国初期的人们喜闻乐见的形象也好，色彩也好。
2: 画货郎更要画货郎所延展出来的真实生活。亚明选择大胆变革，削弱货郎和儿童在画中地位，转而以苏州女性勤劳质朴的形象来记录这精彩的一瞬。新生活如歌，当旋律飘向笔端，诗意注入生活，亚明自然联想到身为舞者的妻子，歌舞团排练的动作化为纸上人物优雅的姿态，赋予真实生活婀娜多姿的情韵。用笔墨勾勒出人物线稿后，2米多长的卷本上，人物静静等待被颜色唤醒。
0: 于洋，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3: 亚明先生在处理很多的重彩的表现的时候啊，他这个朱砂的颜色呀，在画中怎么上都上不到位，怎么办呢？他到旧物市场上，他买来一些相对比较传统的甚至是明清的工笔重彩的画作，细细的研读，有的地方还研究不清楚怎么办呢？他甚至用小刀啊，把这个颜色一层一层的刮掉，他看看这个底色是什么。可以说他既是有艺术家式的感性的态度，同时也有科学家式的严谨的

0: 风格。
1: 胶水调和石绿、藤黄、大红，打底罩染，一层干透，再上一层，继而层层渲染，呈现出光鲜明亮的色相。当20世纪50年代的生活风俗长卷铺展开来，亚明在画中悄悄加入了和平鸽与和平字样的商品。这位从残酷战争中走来的画家，将和平的喜悦暗藏在画中。传统笔墨与时代精神将在某一个地点不谋而合。
2: 冯远，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3: 亚明先生作为一个在新旧两个不同时代有过亲历的这样一个艺术家，以他传承中华文化这个坚定的志向和深入生活的这种写实扎实的能力，创作的这件货郎图是代表了那个特定时段鲜明的一个时代特色。
1: 笔墨当随时代，借古唯以开经。从5000年前彩陶器上的神秘花纹，到3000年前的青铜饕餮，从楚人的天真浪漫到盛唐的文人风骨，每当艺术家找到时代精神的出口，必将迸发出震彻寰宇的最强音，而货郎图的故事也将永不停息。
4: 时间推移，人类社会演进，绘画同步发展，为继承发扬，故称之为时代精神。
5: 今天我们再看这幅画，依然能从那些生动的人物神态里读到半个多世纪前乡村生活的鲜活气息。它不只是一幅记录时代的美术作品，更是一幅国画家跳出陈规扎根生活的创作缩影。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大家有没有想过啊，我们餐桌上司空见惯的一块嫩白豆腐，居然藏着2000多年的文明密码。它不是普通的家常食材，从传说中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炼丹时的一次偶然尝试，到后来走进寻常百姓家的灶台，这样一块软嫩的豆腐串联起了神仙家的方术传说、古代饮食的技术突破，甚至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点化哲学。
5: 从淮南王与豆腐的传说，到后世文人笔下豆腐得位远胜燕窝的盛赞，他从方士的丹炉边走出来，一步步变成了能登庙堂、能入陋巷的国民食材，甚至沿着丝路传到了东亚，走向了世界，成了最具东方气质的饮食符号。
6: 很多人听过刘安造豆腐的传说，却少有人知道这背后藏着多少被误读的细节啊，少有人读懂一块豆腐里藏着的华夏饮食智慧。所以接下来我们请听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从一块嫩白豆腐说起，为我们拆解这道国民食材背后跨越千年的起源故事与文化脉络。
7: 豆腐家喻户晓，它的历史很久远了。苏轼在《又一首答二游子与王郎见鹤》说，煮豆做乳只为酥，酥就是豆腐，从豆腐还衍生出多种豆制品。豆腐的烹饪方法也有多种，不愧是餐桌上的美食。你知道豆腐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吗？豆腐的发明不是偶然的，在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明。它的出现说明当时的食材非常丰富，而且生产技术也达到一定的水平。南北朝时期《宋食一录》这本书里说，豆腐之术三代前后未闻，此物至汉淮南王安始传其术于世。淮南王就是刘邦的孙子刘安，那么豆腐是不是在西汉发明的呢？淮南王刘安啊，是一位美食家，他所著的《淮南子》有浓厚的重农思想，虽未明确记录豆腐的制作，但主书训强调，鱼不长尺不得取，制不积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汽，禽兽之归若流泉，肥鸟之归若烟云，又所以制之也。是说鱼不到一尺不准捕捞，猪不满一年不准吃，因此草木生长如同空气蒸腾，禽兽归来如同泉水奔流，飞鸟去来如同烟云汇聚，这是用来求得他们的办法。刘安注重美食与养生，民间盛传汉代淮南王刘安是豆腐的发明者，但是现存的史书没有记载。不过豆腐是汉朝时就有的食物却是肯定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豆腐制作的原料大豆、石磨、石膏等在西汉时期已经广泛存在，尤其刘安所处的淮南地区是大豆的重要产区。《淮南子·地形训》说，北方其地宜疏，疏即是大豆，大豆易于种植，产量丰富。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众多古墓， 其中就有大豆。此外，在中山靖王汉墓中出土了一具完整的石墨，无独有偶，安徽阜阳汉墓也出土了完整的石墨，可见它是西汉初诸侯王重要的实物加工器具，西汉已经具备了产生豆腐的条件。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密县打虎亭发掘了两座公元20世纪左右的东汉晚期的墓葬遗址，墓葬中画像石经专家分析，其中有关豆腐制作的壁画，这说明在东汉时期豆腐作坊已经存在了。如今各式各样的加工方式让原本朴素软嫩的豆腐味道更加丰富，形式更为多样，让卤水或者是石膏与大豆汁水相遇。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沉淀物时，没有人会想到这样的转化手法会一直被流传下来，经历时间的打磨，能呈上王公贵族的餐桌，也进入寻常百姓家。这是中国人巧妙地利用自然提升生活质量的结果。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为我们解码隐藏在千年瓷都景德镇里的窑火和烟火的秘密。
5: 今天节目我们邀您一起走进几所高校的校史馆，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初秋时节，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福建省清流县赖芳古村落迎来八方游客，人群中九零后台湾青年钟亚婷不时驻足拍照，他边拍照边感慨道：“就像脑海里浮现过的客家村落，太美好了。”
5: 古村落里百余座客家古民居错落于青山绿水间，翘角飞檐，古韵悠长，清流客家文化积淀深厚。灵台山被誉为客家祖山，各类传统习俗延绵不绝，这一切呢，都让钟亚婷倍感亲切。
4: 在清流县客家文化博物馆，他参观了客家人迁徙、生育、婚丧、耕作、教化等十方面系统展示。
5: 因为长期扎根乡村，记录基层，今年7月20日，钟亚婷被当地消防部门聘为两岸同心消防志愿服务大使。他说，消防不只是救火，更有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许多独居老人除了安全检查，也需要有人陪伴。他计划将镜头对准消防员的日常，记录那份真实可感的温暖。

0: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一文两厅院。各位听友，今年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它也是全球首个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
2: 很多人疑惑，景德镇的名气这么大，怎么现在才申遗成功呢？而我国民窑遍地开花，为什么是景德镇拿下第一个瓷字号世界遗产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邀请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为我们来解锁藏在千年瓷都景德镇里的窑火和烟火的秘密。
3: 在过去的40年，我们出土了有将近1000万片瓷片，现在珠山下面依然埋藏着不下100万片的这些螺旋瓷片，所以我们建立古陶瓷基因库，来去从基因的层面去解码瓷片，讲好我们的瓷器故事。任何一件瓷器呢，它其实是都有多个层次的信息，就好比人一样，我们人有骨架，人有血肉，人有皮肤，这些构成我们人的这些基因如何在瓷器上面能够映射出来，这是我们基因库要做的事情。我们标本式的青色瓷器，其中有一件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天青色的青瓷，它是明代御窑厂宣德年间所仿制的天青釉的一个高足碗。我们常说天青色等烟雨，天青色最早是五代后周第二任孔皇帝柴荣他所描述的要去官窑烧造的瓷器，他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但这件瓷器我们叫它天青色，依然是一个主观的叫法，我们需要一套科学系统的标准，把主观和客观相结合起来。由此呢，我们把景德镇从晚唐一直到民国1200年，不同的品类，青花的、青釉的、白釉的、碗、盘、瓶等等呢，都分门别类的制作出基因标本来，然后去全面的提取它的8+X类信息，它的考古信息、造型、纹样、彩胎、釉、装烧、款式，这8类核心信息，然后再加以它的延展信息，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没有其他博物馆收藏，有没有其他地方的出土出水，这些信息汇聚到一起呢，就能够形成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我们现在15000件标本可以提取上百万条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帮助于我们一方面去还原古代社会的艺术文化工艺，更可以帮助我们在当代去开发文创产品，创造新的艺术作品，讲好整个景德镇的故事，讲好我们中国瓷业的故事。在所有的基因库所涉及的瓷片标本中，最重要的门类在我心目中当属青花瓷，这是我们的修复室，宣德的青花蝶耳杯，两只蝴蝶它在一朵美丽的花上采些花粉，这是一件典型的宣德时候的青花瓷。从这件青花瓷上，我们可以看出景德镇的八家史。为什么这么说？它的底色是青白釉，

在宋代的时候，这次景德镇把南青北白的四次传承结合起来，创造出了青白瓷，并且我们说的二元配方。景德镇在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一次工艺改良，在这个小杯子上它有两重含义，一重呢是它的胎用了高岭土和磁石，它可以造大件，让它的胎体坚实，做小的器物塑形能够非常的精确。另外一重呢，在这件青花杯上我们还检测到了它的青花料上二元配方，这是从宣的时候开始，青花料不光是进口的苏马离青，还首次用到了国产料，这两种青花料进行组合，既让线条非常的清晰明快，同时让它的渲染颜色很艳，达到了最佳的艺术效果。如果不是白里透青的釉色打底，青花绘制在瓷器上并不好看，唐青花转瞬即逝，只有在景德镇的这种成熟青花瓷原青花才得以流传下来，到了明清的时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的青花瓷冠誉全球。御窑的铁耳杯和景德镇的民窑的扎胎碗其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扎胎碗它用的是边角料去做的瓷器，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用得起的一种碗，像现在你到景德镇的大街小巷看到那些按照仿古的手工的方法去绘制这类碗的工匠们，他叫它刀子纹碗，但是实际上呢，这样的扎胎碗它有着高贵的皇家血统，宣德青花铁耳杯。官窑固然重要，但它同时呢也为民窑培养了工匠，创新了工艺，开发了样式，民窑由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有了强劲的竞争力。我们现在来到了高原上窑房，它是一处典型的民窑窑房。说民窑呢，它要考虑到它的一个经济性，一个量大管饱，这是因为官窑和民窑这样的一个互动和所生产的瓷器的质量和数量产生了大量的外销。在16到18世纪的时候，欧洲兴起了一股中国风，当时作为中国进口器物的代表的青花瓷以及绘制的花鸟山水，上面的人物风情、市井百态和神话传说，以及冒险家所带回来的东方传闻，共同绘制了一个西方人所想象中的憧憬的东方世界。同时呢，他也极大的培养了人才，研发了新的原料、新的工艺。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景德镇申遗要去讲整个产业，而不仅仅是御窑。那在我看来，民窑它更大的继承了景德镇的这种包容和创新的能力。任何人来到景德镇，他的理念、他的技术技艺都能够被这个城市所理解、所消化和吸收，最后呢都能够去创造永恒。作为景德镇人，我现在非常自豪，景德镇火起来了，也火起来了。欢迎大家来景德镇，放空自己，放空自己的双手，因为你没有机会空手离开景德镇，并且呢，放空你的大脑，有太多的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知识可以汲取，也放松心情，来感受一把什么叫做诗和远方的日常。

0: 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2: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激动的心情。
3: 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吉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9: 各位听友，初入大学校园，新生该怎样读懂一所大学呢？答案就藏在校园一座座厚重的建筑里。走进校史馆、博物馆，便可触摸这所高校沉淀下来的精神底蕴。
1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您一起走进几所高校校史馆。那今天的第一站，我们来到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在清华人心中，镇馆之宝一定是和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以及行胜于言的校风是一脉相承的。那接下来总台记者呢，要带大家跟随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的讲解，来聆听镇馆之宝背后的故事。
11: 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这套图文并茂的书信手稿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目光，它是林徽因写给女儿梁再冰的一封珍贵家书。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刚刚完成了对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古建筑的测绘，在代县得知战事。那时8岁的梁再冰正在北戴河随大姑姑消夏，夫妻二人迫于局势无法探望，于是林徽因给女儿写了这样一封信。
12: 他用非常平易近人的这种语气啊，写了10句话啊，就是小孩子一看就能懂。前面会交代自己这一次跟爹爹出去考察，对吧？发现了唐代的这个建筑，这个告诉他行的路线啊，这个是手绘的这个地图。那么最关键的，他说现在我要告诉你，这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啊，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仗了再说。
13: 他这说的很明确啊，中国人要
12: 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对，其实这一句都是很经典的。一个母亲啊，对一个8岁的孩子娓娓的在讲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爱国，它是非常具象的，是身体力行。林徽因的家世，用一个词讲，满门忠烈都不为过。他从小受到熏陶，就是这样的。
11: 钱凤寒主对留美公费生杨振宁君之研究计划加以指导，杨君对原子核物理之理论尚有门径，赴美深造，适得其时。这封信是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王竹溪写给校长梅贻琦关于杨振宁培养意见的回信，推荐杨振宁去普林斯顿大学深造。信上有赵忠尧、王竹溪的签名盖章，还有梅贻琦手写的一个“琦”字，记载了清华大学一段重要的办学史和留学史。
12: 杨振宁赴美留学，他其实是想做高电压实验物理，可是两位老师认为他理论物理的功底还是相当有基础的，而且在当时这种高电压实验难以开展难以进行，所以建议他学原子能的理论物理，这个其实非常重要。所以这封信能够反映出在西南联大时期当时办学对国家未来的科学的发展和技术发展其实他是有所考虑，联大的老师对于物理学研究的状态处于世界前沿的。
9: 初秋的燕园，绿树掩映间，一座典雅端丽的仿古建筑映入眼帘，这便是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作为我国高校第一所现代化博物馆，第一所考古专题博物馆，它于1993年正式对外开放，馆藏石器、陶器、铜器、瓷器等万余件藏品。
1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的视角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感受北京大学的百余年积淀和薪火相传。
11: 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瞬间会被眼前一件件珍贵文物吸引，新石器时代的鹰形陶鼎，商代的刻瓷补骨，魏晋时期的正史石经残件，元代的卵白釉印花太洗名盘。面对沧桑而久远的瑰宝，今天的孩子们在惊叹于先人智慧与创造的同时，更点燃了心中求知的火苗。
14: 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布帛的一个残片，它其实是那么的小，但是它却被非常珍贵的放在一个玻璃片里，考古工作者们把它们一点一点的修复起来，让我们了解到这些中华文化的精华，很令人感动，
15: 感受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让我们更加坚定对文化的自信，我们也要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
11: 馆内的许多文物都是北大师生考古实践发掘而来，展现着学校历经百年沉淀与传承的深厚文脉。上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设立考古学研究室，倡导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与遗物。从此，探源中华文明成为一代代北大考古

0: 师生的使命与行动。1952年，北京大学正式成立我国高校第一个考古专业，北大开始独立开展田野考古教学实习。不同时期的这一件件发掘标本，一份份档案报告，见证着授业与田野之间、树人与实践之中的探索历程。由此不断发展完善的调查、发掘、整理、编写报告的教育实践体系，被中国考古学界称为北大模式。历经一位位学术名宿的言传身教，一代代考古学子的身体力行，而形成丰厚积淀。翻山越岭，每一次在地层里挖掘，在探方下掘进，都是为了离中华文明发展脉络更近一点。李云和是北大考古专业08级学生，博士毕业后，2021年，李云和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带领学生和当地考古队一起在宁夏盐池张家场古城遗址进行发掘。在一片位于毛乌素沙漠边缘的秦汉城址遗址上，一干就是三年。在李云和看来，考古要耐得住性子，因为稍不留神，历史文明的真相就会与你擦肩而过。
1: 像古人所说的，至于幽暗昏惑而无伪象之，当你没有任何的可参考的标准，当你发现四处寻找那个出路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学生，你再刮一刮，你再刮一刮，你就清楚了，再往下挖掉一层土，你就豁然开朗了。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几代考古人的一种接续奋斗，长时间的持续的去开展工作。北大考古一代一代的老师同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就是大家有一种能坚持的一种精神。
0: 近年来，北大师生参与的考古项目屡获重要成果，有数十项进入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列。学科融合、技术变革，也在使考古研究领域不断呈现新面貌。馆藏荟萃，弦歌荡响，承载着百年间学术精神的薪火相传，延续着对5000年文明之路的求索探究，也传播着中国气派、文化自信的更大精神力量。
2: 满纸家国，字字情深。接下来带您走进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是国内首家家书主题的博物馆，这里珍藏着8万多封家书，从抗战烽火当中的赤子心声，到海峡两岸的骨肉深情，这些家书既是普通人的情感寄托，也是时代记忆的回响，更是中国人民大学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理念的生动载体。
3: 在这里，青年学子不仅是参观者，更是讲述者、传承者和践行者。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信笺里的家国情怀。
4: 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常设展里设置了古代家书文化纵览、民国家书、两岸家书等9个单元。在学生志愿者们的深情讲述中，参观者透过家书这一微观视角，触摸历史脉络，感受文化传承。
5: 宁儿，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4: 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沈明辉在家书博物馆担任讲解员。在他看来，讲解过程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6: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赵一曼牺牲时，宁儿才7岁。他只盼着儿子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句话不只是说给宁儿听的，也是说给现在的我们听的。他用生命给宁儿，也是给我们上了最后一课，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国，什么是信仰，什么是责任担当，什么是中国人挺直的脊梁。
4: 在中国人民大学，很多像沈明辉一样的青年学子走进家书博物馆，参与讲解服务，协助整理家书，从字里行间读懂背后的家国故事。馆中珍藏的不仅有抗战英雄的家书，也有许多为抗战尽己所能的普通民众的家书。在这些书信中，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与对亲人的真挚情感交织在一起。触摸这些泛黄的信纸，每位学生都收获着独特而深刻的心灵感受。
7: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8: 从一而终啊！
9: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0: 我要你活下去。
11: 你死了，我怎么活？
2: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2: 还好嘛，
1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9: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4: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5: 丢了什么？
2: 用声音描摹影像，
16: 生动越剧场。
17: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 第125集，重返落日森林。清晨，史莱克学院大门口，弗兰德、柳二龙、赵无极大师站在学院门前，看着眼前精神抖擞的七个孩子，心中都充满了骄傲。40级啊，这是一般魂师在30岁左右才能达到的境界，而且还得是有一定天赋的魂师。可眼前这些孩子，最大的不过17岁，最小的还不到14，可他们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层次。这些小怪物取得这样的成绩，固然有幸运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天赋是那样惊人。作为他们的发掘者，弗兰德等人又怎么会不感到骄傲呢？宁荣荣在小五背后碰了碰他，低声问道：
18: 小五，你的发辫怎么梳得有点歪啊？
2: 小五俏脸一红，不自觉地看向身边的唐三。唐三的耳力虽然不如眼力，但也相当不错。宁荣荣就站在他和小五身边，他的话唐三自然也听到了，此时一脸尴尬地看向小五，俩人的目光在空中触碰一下，都不禁赶忙避开。一旁的奥斯卡看出了几分端倪，我说不会吧，三儿，难道你少废话，不是你想的那样。唐三立刻打断奥斯卡的话，今天早上他好不容易才说服泰隆没有跟着过来。泰隆的实力提升的速度明显比他们慢，现在刚刚突破38级，还没有到达39级，而且泰隆毕竟不是史莱克七怪的一份子，虽然他一直按照自己爷爷的指示把自己当成唐三的护卫，但唐三并没有真的把他当成护卫。这半年来，虽然唐三一直在修炼，和泰隆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偶尔也会把大师传授给自己的一些修炼技巧交给泰隆，两人的关系也从以前的情敌变成了普通朋友。当然泰隆已经不可能再去打小五的主意了，先不说唐三的身份摆在那儿，就算没有这层身份，他也明白自己恐怕永远都不可能打得过唐三了。小五更不会选择他，别说是他，学院里每一个学员都知道唐三眼中的女人只有小五一个，而小五也绝对不会对另外一个男人动心。 不少试图接近唐三的女生都被小五直接给挡下了，这还是客气的。这件事唐三虽然知道，却从来都没说过什么。
9: 他们两个人并没有在任何人面前确立情侣关系，可早就已经被学院的人当成情侣看待了。只有史莱克七怪中的其他几个人才知道，其实唐三和小五之间确实纯洁得很。奥斯卡立刻露出了一副我明白的样子。
2: 对，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你不用解释了，三儿，大家都了解。
9: 此时已经不只是奥斯卡，戴沐白、马红俊，甚至是朱竹清，都在用怪异的目光打量他们。唐三忍不住爆了句粗口：“
2: 你了解个屁！”
9: 此言一出，众人不禁都笑了，而小五的脸则变成了可爱的红苹果。弗兰德没好气地问：“
12: 你们这帮小鬼在那儿干什么呢？”
9: 史莱克七怪这才赶忙收敛笑容，挺直自己的腰杆。弗兰德说：“
12: 我们立刻出发，目的地落日森林。这次虽然有我们四人随行，但有一点我要事先声明，第四魂环虽然不像第三魂环那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但同样重要。为了让你们在魂师大赛开始之前更好地进行实战演练，我和大师商量后决定，这次猎杀魂环的过程都由你们自己来完成，除非万不得已，我们几个是不会出手的。在正常情况下，我们不但不会保护你们，反而需要你们进行保护。这次猎杀魂兽之旅算是你们毕业考试的第一阶段，而第二阶段就是接下来的高级魂师大赛，听明白了吗？”
9: 马红俊是最不怕弗兰德的一个人，忍不住说：“
12: 老师，那我们怎样才算是过关呢？”
9: 弗兰德说：“
12: 问得好，过关其实也不难。第一阶段，你们可以凭借集体的力量去猎杀适合自己的魂兽，只要我们四个始终没有出手，就算你们过关了。而第二阶段嘛，只要你们随便拿个冠军回来，也就马马虎虎可以毕业了。”
9: 奥斯卡忍不住惊呼：“
12: 随便拿个冠军，这还叫不难啊？”
9: 虽然他们都是不可多得的天才，但受年龄限制，实力终究不可能达到逆天的程度，而他们要面对的是全大陆所有25岁以下的精英魂师。想要一直晋级，并且在最后关头获得冠军，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弗兰德眼睛一翻：“
12: 怎么着，奥斯卡，你有意见啊？”“
15: 没有，院长英明，院长文成武德，一同斗罗大陆。”
9: 弗兰德的脾气，奥斯卡还是知道的。如果自己提出什么异议，恐怕毕业考试会变得更难。
12: 没有就好，出发。
9: 弗兰德下达了出发的命令，一行11人踏上了前往落日森林的大路。弗兰德四人走在前面，史莱克七怪走在后面。弗兰德并不着急，和大师、柳二龙、赵无极有说有笑地缓慢前进，看那样子倒像是出来郊游的。戴沐白带着唐三他们跟在后面，低声说：“
11: 我已经获得了第四魂环，这次不用再猎杀魂兽。你们都想好自己需要什么魂环了没有啊？既然弗兰德院长他们不准备帮助我们猎杀魂兽，我们就必须自己有计划才行。按照大师的计算，这次我们获得的魂环在3000年到5000年之间效果最好。当然，越接近5000年的魂环，对实力的提升就越大。我的第四魂环是捕杀了一只4000多年的魂兽获得的，但是魂环越接近5000年，吸收起来也就越困难。你们都没有忘记上次小三吸收人面魔蛛魂环时的样子吧？那个时候他虽然顶住了，但也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和危险，一不小心就完蛋了。所以你们可要赶快想好自己的目标，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之下，还要考虑到自己能吸收的程度啊。”“嗯。”
9: 众人纷纷点头，大师的理论自然是成立的，但每一名魂师的自身情况却不同，能承受的极限也有差别。比如奥斯卡和宁荣荣， 他们所能承受的魂环就要比其他人的逊色一些。他们毕竟是辅助系魂师，身体的情况比战魂师差。而像唐三这样，先后受到人面魔蛛魂环霸道的融入，以及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蛟书对身体的改造，身体的强韧程度比同等级的魂师要恐怖得多，吸收魂环的年限自然可以高一些。唐三说，
19: 不如这样吧，我们现在不知道具体会碰到什么魂兽，等遇到年限差不多的魂兽时，我们先将其打倒，令他们失去反抗能力，然后再仔细辨别他的年限，最适合谁就由谁来吸收，如果所有人都不合适的话，我们再将他放了，你们看怎么样？
9: 唐三是大师的弟子，又是史莱克七怪的灵魂，此话一出立刻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戴沐白说，
19: 好，那就这么办，动手的时候还是由小三进行指挥。嗯，小奥，在进入落日森林前，你先给大家制作出一批飞行蘑菇肠，这样大家遇到危险的时候就更容易躲避一些。
15: 好，包在我身上。
19: 同时大家不要忘记手腕上的飞天神爪，它不仅可以帮助你们在不利的地形中行动，也可以用来逃命和猎捕魂兽，但在使用飞天神爪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小心，要是魂兽实力太强就不要轻易动用，以免给魂兽帮了忙。遇到合适的魂兽时，我会先用控制技能限制住它的活动，然后你们集体攻击，只要别将它打死就可以了。小奥，你不但要负责给大家进行补给，同时要注意给魂兽进行补给，万一大家下手重了令魂兽濒临死亡，你的恢复大香肠用起来可不要吝啬。
15: 放心吧。
19: 蓉蓉，你的任务最简单，遇到情况时直接开启九宝琉璃塔辅助大家，竹青负责侦查，我慕白和小五主要负责攻击，大家都清楚了吧？
18: 清楚了。
15: 没问题。
9: 弗兰德虽然走在最前面，但耳朵始终听着后面的动静，此时听到唐三的布置，这位史莱克学院的院长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笑容，碰了碰身边的大师说，
12: 小刚，小三还真不像个孩子，心思缜密，遇事不慌，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后都没怎么影响修炼，听说他还从七宝琉璃宗赚了一笔。哎，你把他让给我怎么样？或者让我也挂个老师的名头啊？
9: 大师瞟了弗兰德一眼，
12: 你是他的院长还不够吗？不论怎么说，小三将来都是从史莱克学院毕业的。
9: 弗兰德点点头。
12: 这倒也是，说实话，我真希望时间过得快点啊，30年。啊，不，或许是20年之后，恐怕就是他们这些孩子的世界了。
9: 大师脸上难得露出一丝微笑。
12: 要是直接跳过20年，你我不也已经老了吗？说不定你都死了。我呸，你还知道，那就不要耽误时间。
9: 说着弗兰德朝柳二龙的方向努了努嘴，大师表情一僵，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看得弗兰德一阵火大，
12: 你这人。
9: 可感情是两个人的事，虽然他与大师柳二龙都很亲近，但毕竟不能替人家做主啊。弗兰德是真的拿大师一点办法都没有，他知道如果逼得太急，说不定大师会再来一次失踪，那是柳二龙更加承受不起的。落日森林和天斗城距离很近，可以说是天斗城附近大部分魂师猎杀魂兽的地方，当然里面的核心区域冰火两仪眼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了。唐三虽然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半年，但那个时候他一直在冰火两仪眼那里，只有离开时才在独斗罗的带领之下匆匆领略了一下落日森林中的风景。此时再次来到落日森林，唐三依旧觉得很陌生。落日森林和星斗大森林相比，除了面积相差许多之外，还有很多不同之处。星斗大森林位于大陆的中间地带，是最大的魂兽森林，那里属于热带范围，森林中以热带植物为主。而落日森林所在的位置在天斗帝国中央，
4: 虽然算不上寒带，但温度要比星斗大森林那边低许多，导致这里的植物更多的是北方特有的温带植物。热带植物给人的感觉更加密集潮湿，而温带

0: 植物的感觉则清爽一些，没有热带植物的密度那么大，所以在落日森林中行动要比在星斗大森林中行动更容易。当然，强大的魂兽一般还是喜欢星斗大森林那种热带雨林，因此落日森林中的魂兽虽然也不少，但修为能达到万年以上的并不多，大多数魂兽的修为都在千年与万年之间，再加上魂师不知收敛的猎杀行为，魂兽的素质普遍降低。现在想要猎杀一只适合自己的魂兽，不但要有实力，同时还要有耐心。
1: 距离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正式开始还有半个月的时间，这是史莱克七怪猎杀魂兽的期限，半个月内不论有没有收获，他们都必须返回学院参加天斗帝国天斗城分赛区的预选赛。他们进入落日森林已经有半天的时间了，路上遇到的魂兽数量与在星斗大森林时差不多，但素质要差一些。虽然他们遇到了几只千年级别的魂兽，但是大多是刚过千年的水准，显然不是众人希望得到的。那些魂兽也并没有上前招惹他们这些人。弗兰德看了看已经暗下来的天色，喊住了正在四下寻觅的史莱克七怪。
2: 喂，休息一下吧，明天再找。
1: 大家准备的都很充分，一会儿的功夫，两个营帐就已经搭建起来了。为了能在这个魂兽森林内更快地做出反应，众人选择的营帐都大而结实。四位老师住一个，史莱克七怪住另一个，而守夜的任务自然是由史莱克七怪交替负责。史莱克七怪早已不是第一次合作，之间的配合十分默契。马红俊、奥斯卡和戴沐白三人负责搭建帐篷，女孩子们在柳二龙的带领下准备食物，唐三则在周围游走一圈，用身上那些特殊的药粉将他们安营扎寨的区域跟周围分隔出来。这样做不但对魂兽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也可以避免蛇虫鼠蚁的侵犯。当唐三巡视完一圈回到营地的时候，帐篷都已经搭好了，马红俊正用他那提纯后的凤凰火焰点燃篝火，篝火上架着一口铁锅，水是众人用魂导器自行携带的，此时正在加热的过程中。唐三有些疑惑地看向大师，
3: 老师，生火不太好吧？
1: 没等大师开口，弗兰德已经笑道，
2: 放心吧，这里又不是星斗大森林，不会有泰坦巨猿那种恐怖的存在的，就算有魂师寻来也不会给我们造成什么麻烦。别忘了，我们黄金铁三角现在已经聚齐了，只要来的不是封号斗罗，谁也无法伤害到你们。整个大陆封号斗罗也不过十几个人而已，就算碰巧遇到也没什么，高高在上的他们怎么会和你们抢魂兽呢？北方和南方不一样，晚上很冷，有篝火和热汤你们能舒服一些，明天精气神足才能更好地去寻找魂兽啊。
1: 唐三恍然大悟，心想原来如此，这就是经验呢，看来自己经历的还是太少了，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情况下也会有所变化，或许这就是自己最需要历练的地方吧。
0: 晚饭很丰盛，吃过晚饭之后，弗兰德简单地向史莱克七怪交代几句，就钻到帐篷中去休息了。虽然他们的帐篷只住了四个人，但帐篷的容积要比史莱克七怪那边小一些。早在帐篷刚搭建好的时候，弗兰德就安排好了铺位，柳二龙在最左侧，然后依次是大师、他和最右侧的赵无极。对于这样的安排，大师也提不出任何意见，毕竟虽然大师不敢接受柳二龙的爱，但也绝对不愿意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和别的男人过于靠近，尤其是在夜晚。弗兰德、赵无极都回帐篷中休息了，柳二龙在篝火旁看了大师几眼之后也钻进了帐篷。大师此时却犹豫了，

0: 那帐篷中的铺位他是仔细看过的，人挨着人，翻个身都会隔着被褥碰到旁边的人。他虽然是正人君子，可身边要是躺着爱了很多年的女人，他无法肯定自己的心会不会动摇。一时之间，大师坐在篝火旁，心已经有些乱了。
1: 史莱克七怪这边，前半夜负责守夜的是戴沐白，这是他自己主动要求的。作为七怪的老大，不论年纪还是魂力，他都是最大的，自然要起到带头的作用。下半夜轮到唐三，而奥斯卡和女孩子们自然就可以踏踏实实地休息了。在野外露营和在学院内修炼不一样，在学院时完全可以用打坐修炼来度过夜晚的时间，但是打坐修炼最大的缺点就是要集中精神，一晚修炼下来，虽然身体状态会变得更好，可却会有一段时间精神疲惫。猎杀魂兽时是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的，万一在魂兽的攻击下精神无法集中，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所以在猎杀魂兽的过程中，晚上每个人都必须依靠睡觉来让自己的状态恢复到最佳。搞笑的是，这还是由大师提出的理论。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都钻进了帐篷，只有戴沐白还在篝火旁。他说，
2: 大师，你也去休息吧，我到四周巡视一圈。
1: 嗯，你去吧，沐白，我待会儿再睡。
2: 啊，您不累吗？还是早点休息吧，明天我们还要一直在魂兽森林里寻觅呢。
1: 大师是所有人中魂力最弱的一个，这一天从赶到落日森林到搜寻魂兽，几乎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连戴沐白都感觉有些疲倦，他才不信大师会没有这种感觉呢。对于柳二龙和大师之间的事，唐三自然不会乱说，所以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都不太清楚。大师心中暗叹一声，心想，算了，反正我也累了，进去之后立刻睡觉就是了。想到这里，大师向戴沐白点点头，钻进了帐篷之中。
0: 史莱克七怪的帐篷内，大家经过讨论之后终于安排好了铺位。马红俊是女孩子最不愿意靠近的，被直接安排在了最左侧的铺位。朱竹清主动要求在最右侧。问题出现了，史莱克七怪三女四男，必然会有一个女生和一个男生的铺位相邻。戴沐白当然愿意在中间靠着朱竹清睡了，但朱竹清言辞拒绝了。奥斯卡更愿意和宁荣荣在中间挨着，可也被宁荣荣立刻否定了。这样一来，可以睡在帐篷中间的女孩子就只剩下小五，而和她挨着的也只有唐三了。本来唐三是不愿意的，但架不住众人以他们身为兄妹为借口，不得已之下铺位就只能这样安排了。从左到右分别是马红俊、奥斯卡、戴沐白、唐三、小五、宁荣荣、朱竹清。此时戴沐白在外面守夜，众人虽然合衣钻进被窝，但距离很近的唐三和小五都感觉心如鹿撞一般。小五略微自然一点，毕竟他另一边还有个宁荣荣呢。可唐三另一边的铺位是空着的，一躺下来他立刻伸直身体，一动都不敢动，唯恐自己碰到小五。可尽管这样，小五身上那股淡淡的香气依旧不断地扑鼻而来。昨天晚上在给小五梳头的时候，唐三已经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觉得小五发间的香气那么熟悉，因为他长发中的香气与那能克制百毒的幽香绮罗仙品极为相像。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巨型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意是态度。
11: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藏在旋律里的独白。当语言变得苍白，旋律变成了动人的告白，每一段心事都会被温柔听见。首先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刘雨昕的演唱《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刚才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歌曲《我好像在哪见过你》。作为典型的薛氏情歌，这首歌延续了他一贯擅长的抒情曲风，情感浓度更是浓稠，听觉的氛围呢，就像是在深夜眺望深蓝色的海洋，表面风平浪静，海平面下却暗潮汹涌，藏着无法平息的情感漩涡。这首作品用钢琴作为编曲的基础，搭配着大提琴的低沉旋律，缓缓揭开了一段尘封情感的序幕，也将内心的挣扎与怅惘展现得淋漓尽致。继续听到徐佳莹的演唱《光阴独白》。

听到的是黄子弘繁演唱的歌曲《那些喊给天空的》。这首歌曲以民谣为基调，黄子弘繁清澈的嗓音与吉他伴奏相得益彰。歌词把心事抛向云端，也是充满了诗意，也治愈了正在听歌的我们。好了，继续听到周深的演唱《心事》。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兴哲演唱的歌曲《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这是一首充满浓郁国风的音乐作品。方文山的填词里既有关于对青春的美好，也有那些告别的遗憾。何时共杯酒，一笑似当年，那些美好的时光纵然短暂，也深刻在心。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藏在旋律里的独白，我们继续来听古巨基的演唱《让时间说爱》。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方大同演唱的《谁知爱是什么》，旋律当中虽然没有给出很标准的答案，但是却通过诗意的歌词，还有富有张力的音乐，邀请我们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它既是个体的情感独白，也是对当代人爱情里的思考。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爱或许本就是一场需要勇气接纳的未知旅程。继续来听陈粒的演唱。乔岩的心事。

听到的是张靓颖演唱的歌曲 Midnight Good Night， 这是一首很治愈的歌，用抒情的曲调缓缓地在倾诉着女孩的成长心事。在喧哗的世界当中，变化的生活偶尔迷茫也在所难免，但是记住自己该坚持的是什么，我们才能真正的长大。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藏在旋律里的独白，让我们继续来听丁禹兮的演唱，是你让我成为我。

0: 有天也难
1: 听到的是路虎演唱的歌曲《我懂你的遗憾》。路虎用干净柔软的声线演唱着这样的歌，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却将情感的细腻层次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的演唱也是自带温润厚重感的，把有甜也难言的遗憾感诠释得恰到好处。继续来听汪苏泷的演唱，就不要谈论什么宇宙。

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吴克群演唱的《请记得我》，这是一首以温柔笔触探讨告别主题的歌，将离别唱得温暖动人。这种温暖不仅源于旋律的舒缓，更是来自歌词传递出来的理念，爱不会消失，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继续陪伴。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妙笔生花的作词人。文字可以被音符注入灵魂，让每首歌都成为可以被阅读的故事。一首歌之所以成为经典，除了动人的旋律，更有词人用文字埋下的温柔与力量。首先来听到的是张韶涵的演唱《隐形的翅膀》。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Coco 李玟、周杰伦的演唱，方文山作词的《刀马旦》。方文山的出现让许多歌迷们更加注重歌词的意境和优美。眼光独到的李玟呢，也在他知名度没有非常高的时候，早早的便与他完成了我们刚才所听到的作品。继续来感受作词人的文字魅力，来听周杰伦演唱的歌《青花瓷》。

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听到的是张国荣演唱的歌曲《当年情》，这首歌的诞生呢，也与电影《英雄本色》的创作历程是紧密相连的。作词人黄沾在创作的时候，并未局限于电影，而是深入挖掘角色内心的柔软与羁绊。这首歌的词曲当中也是充斥着兄弟间相视一笑的默契，困境中彼此支撑的温暖。同时呢，张国荣的演唱也让歌曲多了一层亲历者的细腻。继续来听林子祥的演唱《长路漫漫伴你闯》。

放眼江湖影的混帐目端的百姓要打一场这个要做大哥那个要做王搞到精神的鬼局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一不回到你天光同花港股同雨冲凉得闲家了炖鸡汤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靓颖演唱的《光芒》。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妙笔生花》的作词人。我们继续来听许冠杰的演唱《沧海一声笑》。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宗盛的演唱《山丘》，这首由他包揽词曲演唱以及创作的作品，没有华丽的编曲包装，却以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的沧桑感叹，戳中了许多听者的心灵。他以山丘为核心意象，构建起了一幅横跨个体与时代的人生图景，每一句都藏着岁月的重量。继续来听刘若英的演唱《当爱在靠近》。

刘若英用她标志性温润平实的嗓音唱出了这首《当爱再靠近》，一边是都市女性面对爱情来临时的复杂心境，一边是渴望陪伴、忐忑不安的心情。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星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妙笔生花》的作词人，继续来听陈楚生的演唱《闪亮的日子》。

一首很经典的歌曲，来自罗大佑的演唱《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呢，就像一部流动的时光影像，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岁月的变迁。它不仅是罗大佑音乐生涯当中的里程碑之作，更成为跨越数十年、承载无数人青春记忆的文化符号。每当旋律响起，总能唤醒人们心底对过往时光的无限眷恋。继续来听周深的演唱《花开忘忧》。

亲爱的两岸听友，在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黄绮珊、谢琳娜依高的演唱《是妈妈，是女儿》，为您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呢，是18点到19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并且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4: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精彩的内容呢？
3: 走进博物馆，走进苏州园林博物馆，台湾旅行达人小钟为您带来苏州园博珍品一瞥，棋盘古韵桌中藏。
4: 两岸微旅行单元，我们要跟随来自台北的旅行达人高高，一起去有风的地方大理。
3: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走进上海宋庆龄纪念馆。
4: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1: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坊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5: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1: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5: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6: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7: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8: 著名的秦始皇陵
9: 马王堆画布名师，
8: 截止到2016年3月，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10: 钟琴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11: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12: 探寻你华夏更续的源流，
6: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12: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6: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12: 爱上博物馆。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今天的走进博物馆，我们要走进苏州园林博物馆。它以苏州现存历代名园为范例，围绕苏州园林历史、艺术与文化的丰厚内涵，向游人展示着苏州古典园林诗情画意般的艺术魅力。
4: 游人在馆中游览，移步换景，也定然会被从园林遗存中梳理出的各式明清精品家具所吸引。中国古典家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几千年来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体系。
3: 古典式的条案过去在园林宅院或是文人书斋中是使用最为广泛的，大多选材精良，制作也十分考究。
4: 除此之外还有棋桌，顾名思义啊，就是给人休闲娱乐时弈棋所用。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棋是一种重要的游戏形式，广受人们的喜爱。
3: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来自台湾的旅行达人小钟走进苏州园林博物馆，为您带来苏州园博珍品一瞥，棋盘古韵桌中藏。
9: 在苏州园林博物馆家具厅中，还陈列着一件清早旗紫檀古腿抛牙饰条案。这导游介绍，陈列的这个清代条案呢，是用优质的紫檀木制成的。这紫檀木条案啊，属于典型的苏邦宫。案边和腿线刻画着细致的卷草线纹，十分的雅致。整件条案显现出一种高洁、庄重典雅而不乏文气的意蕴。特别是这种古腿抛牙式样，与一般直腿的条案不同，它更显得弯曲有致，庄重严谨中带着活泼灵动之感。工艺师在制作这条案这种家具的时候呢，都会想到，当人们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与自己的胸部平齐的，这样也是结合人体工学，当人们的双手啊，可以非常舒适自在地放在桌上。作画、写诗、弹琴，无不享受。再细看这个条案，器物整体构制呢，不乱一分，前后左右不虚一刀，细微之处为求精致到位呢，也不省一刀。整件制作啊，全然没有混沌无序之嫌，让人感觉中国古代传统工艺制作大师那游刃有余、得心应手的天赐考工。实际上呢，在古典园林家具陈设中啊，各种苏作家具的桌椅案景花样繁多。几案类的家具中啊，一般矮而小的桌子啊称为几，狭而长的桌子称为案，形式上分为茶几、花几、条案、公案等等。而条案呢，作为一种园林家具中最为常见也最具装饰性的木雕家具制品，它在使用中又常常起到了烘托和美化园林室内环境的双重效果。条案在古代啊，还有用各种木材制成。一般来说，身份和品级高的大户人家，在厅堂内使用的条案，可用紫檀、黄花梨等名贵木材制成。制作款式除了有这种古腿抛牙式样的条案外，还有翘头式、书卷式、回纹式等条案。这类款式与花纹看上去十分的雅致而文气，具有园林书斋的书卷气息。此外，玲珑剔透的镂空雕工艺，这使得一个个木雕案几搁置在厅堂书斋内啊，

有木轴盖板可以开启，中间是双鹿棋盘。双鹿这种游戏呢，相传由天竺传入，棋子是棒槌形的马，棋盘上下左右啊各有六路，得名双鹿。桌子这种家具啊，应该说十分的普遍，上至皇家，下至百姓，无论是园林宅邸的人家，还是平常百姓的人家，桌子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家具。但是桌子的制作工艺，它的优劣高低，总是从它的讲究和需求的不同而出发，以供应不同等级和阶级的人物来使用的。实际上，在中国的古代啊，文人的娱乐活动有许多种类呢。琴棋书画是比较高雅的娱乐，风流才子家人聚会的诗画会啊，不能频繁的举行，而弹琴、怡情、养性的练字呢，也不是大众的娱乐项目。那古人最大的娱乐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棋戏了。在《红楼梦》的第88回啊，就有鸳鸯看见贾母和李纨打双鹿棋的情节。如今啊，这双鹿棋的游戏业已失传，在这张双鹿棋桌上呢，也只有棋盘，而缺失了棋子。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古代才子佳人游戏的见证呢，这个棋桌啊，也自有它的历史意义。棋桌实际上是一种包含了弈棋、打棋在内的多用途的家具，平时也可以用作书桌。苏州园林博物馆陈设的这个老红木竹节纹棋桌呢，原件就藏于苏州网师园的小姐楼闺房之内。这件文气十足的竹节纹红木雕棋桌呢，就是该园藏家具的一个代表。过去在南方的园林茶室中，常设有桌面刻有棋盘的棋桌，也是休闲时候对弈提供方便。这种棋桌啊，桌面设计巧妙，正中心有活盖，盖下有屉，里面存储着各种纸牌、牛牌、麻将，还有各类棋具的娱乐用品。哦，还有在屉底用螺钿镶出双鹿棋盘的，只是可惜，这种棋啊，已经很少有人会下了。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Instagram，
2: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大理古城是一座静卧在滇西北的千年古城，它背靠苍山，面向洱海，山川的灵秀赋予了它独特的韵味。
4: 在这里，南诏国的历史余韵悠悠飘荡，白族的风情文化熠熠生辉。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更是让两岸的朋友对它充满了向往。
5: 那么接下来两岸微旅行单元呢，让我们跟随来自台北的旅行达人高高，一起去到有风的地方大理。
6: 最近啊，重刷去有风的地方，又一次勾起了我心里对这座古城的向往啊。我背上了背包，踏上了这片充满疗愈的地方哦，充满活力的导游小李是我这次旅行的最佳马吉。走上了城楼，往远处看，对面的苍山，连年起伏的气候哦，看起来反而非常的壮观哦。在太阳底下呢，白雪闪耀着美丽的光芒，和古城内的白墙相互映衬，成了一幅美景哦。小李说了，那远方的苍山啊，他可是大理的守护神哦。传说中有一位神仙就居住在那山上，一直守护着大理的风调雨顺哦。而且苍山那里有19个山峰哦，每一座峰啊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和传说哦。比方望夫云的故事，传说南诏王有一位美丽善良的公主，他和苍山上的年轻猎人、相爱，可是呢，这段恋情遭到了南诏王的强烈反对。南诏王强行将公主许配给了大将军呢。公主与猎人非常不愿意屈服于命运，好在啊，有喜鹊的帮助下互通了消息。猎人在苍山神的指引下呢，获得了神力，趁半夜飞入了王宫，将公主带到苍山的岩洞里，结为了夫妻，过上了非常恩爱的生活。南诏王发现公主失踪了，非常的焦急，赶紧请来法师，动念咒语，将猎人变成一只石骡子，永远沉入了洱海呀。公主非常的伤心难过，悲愤而死了。公主死后呢，她的精气变成了一朵白云， 出现在苍山上，这朵白云呢，不时的起起落落，好像向洱海远处望，寻找他心爱的人呢。每一次望夫云出现的时候啊，洱海便会狂风巨浪，一直到海水被吹开才显现出海底的石骡子，风浪才会慢慢慢慢的平息。听了这么凄美的爱情故事啊，我开始对苍山洱海更充满了期待。小李对我们说，别急别着急哈，古城之旅啊才刚刚开始哦，跟着我下楼带你们去吃好吃的。还没走下城楼的时候呢，我早早已经闻到了一股奶香味。我们在城墙下的小摊前啊，先买了一串烤乳扇，乳扇在烟火的烘烤下慢慢慢慢地变得金黄酥脆哦。老板又刷上了一层不一样味道的玫瑰酱，我迫不及待地赶紧咬上它一口，实在是太过瘾啦，香甜奶香味道在口中迟迟未散。

小李又说了，这个烤乳扇啊，它可是大理的特色小吃哦，是用牛奶制成的，营养丰富，口感又独特。在大理呀，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作乳扇哦。来大理玩必定要打卡的地方啊，小李又说了，不急不急哈，还有很多很多当地特色好吃的在后头呢。走进了城门，脚下踩着青石板路，坑坑洼洼的，两边都是古色古香的建筑，青瓦白墙，飞檐翘角，也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特色。尤其是屋角的部分啊，向上翘起，彩绘才是精致的痕啊，充满了民族风情。我看了好感动啊，有各式各样的店铺，有卖纯手工的艺品，像小木雕啦、珠宝啊、古董、扎染、字画等等，很多很多，当然少不了我的最爱哦，民族服饰咯。沿着古城的主街慢慢的往前走，一下子便到了五华楼。这座古老的楼阁呀，一样是古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小李介绍说，五华楼是最早建于南诏国时期，是南诏王的国宾馆，专门用来宴请贵宾的哦。走上了楼顶，眼前的景色让我吓一大跳，整个古城视野开阔，交错有致的房屋街道一点都不敢遗漏掉，美极了。温柔的阳光洒在古城屋顶上，形成一道金色的白光，带给这座古城的城市增加了满满的温暖和祥和。微风吹过，带来一丝丝的花香，让人心情愉悦。我静静地站在那里，享受着这份宁静与美好，仿佛我又跟这座古城融为一体了呢。从五华楼下来，我们拐进了洋人街，这条曾经因为外国游客聚集而得名的街道，现在依然非常的热闹。小李介绍说，洋人街原名是护国路，在民国年初呢，云南人反对袁世凯称帝，起兵护国，这条古朴的路就有了护国这两个字。一直到了20世纪80年代，大理的旅游业呢开始蓬勃发展，越来越多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外国游客呢，通通都来到了这里。他们对大理古城的美景啊，深深的被吸引，就聚集在这条街上生活啦、旅游啊。慢慢慢慢的，护国路就变成了洋人街。我走在人群中啊，享受着中西文化的心灵交流哦。在一个小摊前呢，我又停下了脚步，发现了一间卖手工编织的香包。一靠近呢，我就清晰的闻到草药味道，非常的浓郁。小李笑着说，这个香包啊可不简单哦，它里面装的都是大理本地出了名的草药。小香包又可以驱蚊，又可以安神作用哦。在白族的传统习俗里呢，香包含着寓意吉祥如意、平安健康，所以大家常常把它送给亲朋好友，表达自己的祝福。我毫不考虑又多买了十几个带回去当做伴手礼送给亲朋好友，真是太适合不过了。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
5: 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老师带领大家走进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6: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二级博物馆。这是宋庆龄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最喜欢的地方，前后居住了约25年时间。
5: 宋庆龄对上海有着特殊的情感，这里真实地记录了他生活的点点滴滴，也留下了他重要的人生足迹。所以说，故居承载着宋庆龄家的记忆与国的情怀。
6: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老师，走进上海宋庆龄纪念馆。
7: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到上海徐汇区的淮海中路上去看看宋庆龄女士一生居住时间最长，也是她开展国务的最重要场所，更是她最喜欢居住的家——上海宋庆龄故居。这栋在淮海中路上的宋庆龄故居约是新建于1920年。在宋庆龄故居的整座院子里，除了有那最能展露风骨的梅花，更多的则是绿草如茵的大片草皮，以及28棵早已超过100年的香樟树哦。站在这座花园里，遥想着当年宋庆龄女士时常在此举行茶会，以招待来访的世界各国代表以及朋友们，便令人感到格外的感动。这里曾有影响着全世界的名人共聚于此，大家或在花园里谈笑风生，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非常认真而严肃地共同关心着全世界人类的幸福和福祉。这段既伟大又重要的历史时刻， 全都被这栋花园别墅给深切地见证和记录着。红瓦和磨石子的粉墙，配上墙面全是高大落地窗的欧式建筑体，在园中绿草和树木的映衬下，便显得格外的优雅而宁静。这些超过百年以上的香樟树，常可见鸟儿在枝上筑巢，有的枝干还特别倾斜，像是个非常淘气的小男孩，从花圃中探出修长的身躯，又突然来一个大转折，成得很有曲线感，然后再活泼地向上攀爬，使枝干和绿叶都能尽情地朝向阳光和蓝天里去自由地挥洒。宋庆龄女士虽出生于清末，

但他所受的教育却是非常先进，加上其独特的资质，使得他在14岁时便通过了清政府的考核，而成了中国近代首批公费留学的女学生之一哦。因此啊，我们在展厅内就能看见1907年宋庆龄女士在前往美国留学时所使用的中文和英文好大一张的护照。进入故居后，最先来到的是纪念广场，广场的西面是宋庆龄文物馆，文物馆前有座用汉白玉所雕塑，坐在一藤椅上，温柔慈祥高贵又典雅的宋庆龄女士雕像。我们先在雕像前静静仰望了几分钟，然后再向前进入到展示宋庆龄女士其遗物及照片的纪念馆里。从她出生到少女时代，甚至出国留学、结婚，以及之后参加各项活动的相关照片，都令人感觉像是观看一部电影，也像是读着一本又一本的史书，那么的映入我们心里，而交织着一股极熟悉的情感。令我们印象十分深刻的是墙上有张1915年孙中山先生与宋庆龄女士在日本结婚后所拍摄的结婚照。这张结婚照非常素雅，两人的意志都很坚定。在结婚照右边还陈设了孙中山先生亲笔写给庆龄贤妻的“今晨无见同忧乐，独爱有缘共生死”。孙中山先生并将他的孙文学说赠与贤妻传读，两人志同道合，间谍情深，如何能不令人格外动容呢？另外还有一个玻璃展柜中陈设了宋庆龄女士用英文所撰写的孙中山先生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的发言稿。这份英文发言稿长达50多页，字迹是清晰而工整，令人看了就非常能感受到他俩的深刻爱情，以及宋庆龄女士追随革命事业的那份忠诚和坚定。此外，透过这些展示，我们便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宋庆龄女士一生除了关注革命事业，对人权、对儿童、对医疗、对难民的救济等，也同样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其中令我们格外感动的是她在上海交通大学设立了伤兵医院。当时抵御日寇的19路军，因为伤兵多半是广东人，宋庆龄女士便特意为他们购置了一些广东的音乐唱片，目的啊，就是希望能抚慰这些伤兵的思乡之情。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跟着学长走四方，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老师继续带领大家走进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4: 上海宋庆龄故居是宋庆龄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也是他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故居主楼建于1920年，属于近代的欧洲独院式建筑。
3: 宋庆龄喜欢小动物，特别喜爱象征着和平的鸽子。他养了很多鸽子，经常亲自给他们喂食。1956年10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来访时，宋庆龄曾挑选了一对白鸽作为礼物赠送给他。
4: 故居主楼内的陈设保留了宋庆龄生前的样貌，馆藏的万余件珍贵文物不仅记录了宋庆龄个人生活的细节，更是见证了他为国为民奋斗不息的一生和他勇敢无畏、坚贞不屈、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
5: 在进入主楼前，会看见主楼旁有个鸽棚，里面养了好多鸽子啊。鸽子随性的在树上及屋檐上欢快的飞来飞去，完全不怕任何的陌生人哦。这里为什么会有鸽棚呢？因为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女士都特别喜欢这象征和平的鸽子，所以宋庆龄女士就常将面包屑跟绿豆混在一块以喂养鸽子。鸽子一听见她吹的口哨都会应声而来。而现在呢，我们所看见的这群鸽子其实都已经不知是第几代了。接着我们从侧门进入到故居的主楼，主楼里的陈设能保留了当年宋庆龄女士悉心布置的原貌。

在进入客厅前的过道里，可以看到在西式壁炉的上方挂了一幅宋庆龄女士在1957年访苏联期间所购买的油画《冬日》，右边挂的则是国画大师徐悲鸿所画的双马图，在两幅画之间还有座小的石刻摆件，非常有中国风，叫做百鸟朝凤。中西合璧的搭配，令人可深刻地感受到那份极具时代感的艺术体现哦。一楼客厅的壁炉上挂着孙中山先生的照片，这应当是妻子对丈夫的最深爱意和敬意了。在这个简单而典雅的客厅里，除了有来自各国及各地的名人和政要，另外最常来此的当然就是宋庆龄女士一生所最为重视的儿童了。这些孩子们如今都已长大成人，也有自己的儿女，相信这个难得而又可贵的经历必会成为影响他们一生最为至关重要的人生标杆。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可以望见整排落地窗外绿色如茵的草皮，若再有些冰雪飘落在寒梅上，就会令人的视野及精神能得到更充分的洗涤和满足。客厅的木质地板上还铺设了羊毛质地绣上梅花的粉色地毯，坐在这地毯上真的感觉好舒服啊。和客厅紧挨着的是个很有艺术氛围的餐厅哦，在粉色木质墙顶上，宋庆龄女士呢还特意选了几件朋友所赠给她的艺术品来作为摆设的装饰。另外我们在其中一角落里还可以看到，宋庆龄女士不仅在墙上挂了一幅母亲倪桂珍女士的油画，而且在油画的下方呢，她还布置了张桌子，桌上所摆的就是她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就读该校校友会所制赠的纪念银盘。母亲和母校都同样给了宋庆龄女士一生最重要的生命和造就。看起来这虽只是个摆设，但却也成了纪念她人生极其至关重要的历史内容。宋庆龄女士的母亲倪桂珍女士家世也是非常显赫，她可是徐光启的第十七代孙女哦。虽生于清末，但受的却是新式教育，不仅没有裹小脚，还精通着数学和钢琴了。他的父亲宋耀卢是清末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传教士，卢舍的家世背景自然就要造就了无论是眼界和胸襟都能超越时代束缚，开创着中国以及世界历史新格局的伟大政治家。二楼的卧室里有着一整套中西合璧的橙木家具，非常的小巧而典雅，这是当年父母所送给他的结婚礼物，至今能是保存的那么美好。壁炉上有个很古典的时钟，但上面的时间则永远只会停留在宋庆龄女士去世的那个时刻，也就是1981年5月29日晚间的8:18。二楼东侧是宋庆龄女士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有台钢琴，在钢琴的正上方也同样悬挂了国父孙中山先生的照片，可以想见不知有多少个日子宋庆龄女士是边望着墙上的照片也边弹奏着最柔美的琴声。此外她也在一旁的典雅书桌上写着一篇又一篇令其夫君一致能被更充分落实的重要文稿。宋庆龄女士曾说，去北京是上

0: 班，回上海才是回家。如今来到他上海的故居，我们不是只单纯的欣赏着他的典雅之美，置身其间，我们更想去感受的是当年宋庆龄女士在此，将她一生对家国最炙热的爱，对儿童教育和妇幼福祉的关怀及重视，全都在这典雅的故居里给完全摆上了。这栋典雅的花园洋房，绝不只是栋美丽的建筑，它更是陪伴着宋庆龄女士一生最光荣时刻的重要居所。刚才我们已先看过了展厅内的陈设，里边的展示依旧是记忆犹新。如今来到主楼后，便使我们的脑海不自主地在每一处也一边遥想着当年宋庆龄女士曾在此生活过的每一个足迹，以及她那令人尊敬和怀念的美丽身影。
1: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您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赵飞。
6: 大家晚上好，我是曼斯。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6: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5: 五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6: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5: 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6: 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启动，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
5: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台当局要求民众赴陆前登记，引发业界强烈反弹。
6: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为 F-16V 增建26座加固飞机掩体，台当局以武谋独，徒劳无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6: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厦大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5: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五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六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五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李思帆：
4: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它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5: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五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孙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几内亚总理乌里巴：
7: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5: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

0: 最高会议参议院第一副主席萨法耶夫。
1: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3: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 5.9 万人次。在论坛板块，汇聚502位发言嘉宾，在资源共享、技术合作、产能对接、投资落地、绿色矿业等领域达成广泛共识。在展览板块，25个国家和地区的658家企业参展，完整覆盖矿业全产业链条。在交易板块，本届大会设置了矿业权转让大市场、专场推介、开放式推介、项目签约和商务洽谈等多项交易功能。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那么本届大会有哪些矿业领域项目装备产品亮相？全球矿业如何以绿色智能换取合作共赢新机遇呢？我们来听报道。
4: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已经公开推介，就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5: 我们收集了特别是针对海外的一些优质的矿业项目，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还有一些其他战略性金属矿种。所以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之前的矿业权交易主要还是靠一对一的这种去碰面，这个还是比较曲折的，门槛比较高。想要繁荣这个市场的话，可能第一步做到的就是要信息公开。这次矿业大会的，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尝试，给广大的投资者带来了一个专业的公开的信息交换的平台。
4: 而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展台上，不仅展出了能够适应荒漠、戈壁、高山、高原等艰险区和无人区野外工作环境的地质一号智能调查车，还有具备在野外同时测定50余种元素能力的车载野外现场快速分析测试平台。同时，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航空物探应用技术研究所工程师林彤介绍，他们还带来了多种针对不同矿种的航空物探系列装备产品，当搭载这些装备的无人机飞过，就可以让地下的矿产资源一目了然。
6: 根据大的地质背景和盛矿地质条件，大概能清楚这块可能是什么矿。你比如说铁磁性矿产，我们就会用航磁来去测量。你比如说大概率知道这块可能有放射性矿产，但是我要精确定位它的位置，就需要用这种航空放射性探测这种设备来找矿。航空伽马农夫仪就属于那个放射性矿产的一个勘探的一个仪器，让飞机沿着测网就不停地飞，处理完数据之后，异常比较高的地儿，就证明我这块含的那个放射性矿产是最高的。优越性就体现在它小型化，也比较灵活，就可以搭载在无人机上，可以服务于国家矿产资源调查，也可以用于小型的矿产的一种精细化的测量。
4: 而在采矿阶段，绿色智能装备在展区内也是比比皆是，有破解地下作业面网络无法覆盖导致的实时可视化监管难题，已广泛应用于铜矿、铅锌矿、钨矿及金矿等工矿现场的矿用安全作业监管一体机矿安通，也有大幅降低数据记录与分析人员工作量，实现矿山生产设施设备及仪器仪表互联互通的矿山。

0: 数字化运营平台。中国石武冶矿用新技术负责人赵轩说，他们还带来了 TBM 全断面硬岩隧道掘进机，助力找矿采矿作业向地球深部进军。
1: 目前随着矿山的开采，从这个露天转地下，包括下面的矿井，在采矿施工掘进过程中，钻探法效率比较低。我们引进这个 TBM 施工，可以克服硬岩凿岩过程的一些安全的隐患呢，包括从前期凿岩，然后包括这个支护排渣，它是一体化的，就会省很多这个人力的成本。不像传统钻探法，它是先需要去爆破，然后再支护去出渣，然后它是靠人工作业，比较繁琐。它目前这个 TBM 施工的效率是钻探法的3到5倍，施工之后这个断面呢整体是比较平整的，那么就不用再去修复。不同的矿山企业客户业主对 TBM 的关注还是很高的，包括我们现在展台做的很多都是去聊这个 TBM 施工服务合作意向的。
0: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大会集中展示204个项目，包含矿业权项目180个，矿业技术服务和设备项目24个。同时，共组织38场推介活动，其中国家专场推介9场，开放式推介29场。根据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合作备忘录3个，合作协议1个，国家推介项目43个，签约金额3亿元。此外，还有一批有合作意向、需要会后深入会谈的项目合作意向踊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未来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2: 本届大会通过论坛、展览、交易板块，进一步畅通全球矿业合作渠道，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普惠的全球矿业伙伴关系，多份重量级报告对外发布，为行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与决策参考，一批国家级、国际级矿业领域标准规范正式发布，持续分享中国地质技术经验与治理方案，为国内外矿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多元保障。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季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8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8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
4: 昨天，随着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请听报道。
5: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 预计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6: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5: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3: 今天，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海南省昌化江水资源配置工程盾构顺利始发，将为海南地区同类地质条件下的长距离隧洞施工积累宝贵经验，提供成熟技术借鉴。请您报道。
7: 在项目施工现场，随着南木号盾构机刀盘缓缓转动，这台重达330吨、总长120米、刀盘直径3.76米的地下蛟龙正式上岗。后续将会在地下3.5米到22米深度区间作业，承担总长3124米的海南昌化江水资源配置工程南木支线隧洞掘进任务。中铁18局昌化江项目负责人丁少宁：
8: 此次南木号盾构机顺利始发，让项目正式进入智能化盾构施工阶段。项目团队针对地层软硬交错、覆土浅埋、围岩易扰动、周边环境复杂、施工风险高、环境保护敏感等特点，优化设备性能，有效地攻克项目隧洞施工难题，全方位保障隧洞掘进施工作业，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投用，服务海南民生水利建设。
7: 海南省昌化江水资源配置工程是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海南水网建设规划的骨干工程，海南建省以来单体投资最大的水利工程，总投资104.3亿元。针对南木支线隧洞复杂施工工况，海南省水电集团结合工程实际，联合铁建重工研发定制了南木号盾构机。中铁18局昌化江项目总工程师尚小英：
9: 南木号盾构机搭载有小刀兼具重载复合刀盘，配备主动铰接系统，配套定制化人仓系统，能有效攻克项目隧洞施工难题，全方位保障隧洞掘进作业连续安全高效推进。
7: 此次南木号盾构机的顺利始发，为昌化江水资源配置工程完工奠定了坚实基础。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保障三亚市乐东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三个市县262万群众的城乡生活供水安全，以及18.8万亩南繁育种基地及52万亩农田灌溉用水需求。
4: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和急救知识普及，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请听报道。
10: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1: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10: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2: 确实，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10: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 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 55.23% 提升到2025年的 58.18%， 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 28.4 万台。
13: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3: 第二届青龙同舟长三角两岸青年龙舟友谊赛11号在上海市青浦区水城门水域开赛。本次赛事吸引台湾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共9支青年队伍参赛，设置12人混合龙舟400米直道竞速项目，旨在以传统龙舟文化为纽带，深化两岸青年交流。赛事期间，台北市龙舟协会与青浦区体育总会签署合作协议，搭建起两岸龙舟文化常态化交流桥梁，推动两岸民俗体育传统文化互鉴共享。
4: 第17届海峡两岸湖北体育文化交流暨篮球匹克球比赛11号晚在武汉理工大学开幕。160余名台湾青年与大陆高校学子以体育为桥，增进了解与交流。本次活动由湖北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武汉理工大学联合主办，将持续至17号。期间，台湾青年还将与华中科技大学、三峡大学、湖北工业大学等高校学子切磋球技，并参加体育文化学术交流、网球联谊赛，赴武汉黄鹤楼、汉正街、十堰武当山等地参访。
14: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4: 台北直播室，
13: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台观光主管机构日前发函岛内旅行业者，要求自9月起办理赴大陆考察参访及旅客自组团业务时，需协助旅客登录赴陆动态系统，违者最高罚款50000元新台币。此举引发业者反弹，民怨四起。于是主管机构又改规定，称以倡导为主，不会硬性开罚。在野党批评台当局搞绿色恐怖，变相威胁阻吓赴陆民众。据台湾相关部门统计，2025年台湾赴大陆旅客达 323.75 万人次，比2024年增长 16.86%。 今年上半年赴陆人次更达到285万，同比增长 24.9%。 但民进党当局目前仍将大陆的旅游市井灯号设为橙色，代表避免前往。台陆委会声称，9月起需逐团协助旅客完成赴陆动态登陆系统，是因为民众赴陆人身安全风险大幅增加，应审慎评估赴陆的必要性。规定一出，遭岛内业者反弹，指控观光部门无权做此强制要求，若真被罚，不排除提告。不少旅客也忧心个人资料泄露，害怕去大陆旅游会影响仕途或退休金。台湾民众
16: 不是去做什么，就是纯粹去观光而已啊。
15: 台湾民众
16: 他是怕我们去大陆，然后看到真相。
15: 台湾旅行社业者，
17: 你要的话，你直接是跟航空公司拿，你直接跟陆出去管理局拿，不就得了吗？是弄到我旅行社身上干嘛？
15: 蓝营民意代表则批评民进党当局又搞绿色恐怖，变相威胁阻吓民众，试图减少赴陆人数。国民党民意代表徐宇珍，
18: 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觉得这不是绿色恐怖，什么才是绿色恐怖？要求登陆这个应该是属于鼓励性质，毫无法源，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两岸的僵局哦，竟拿旅行社开刀，转嫁行政成本。
15: 由于反弹声浪太大，这项规定仅实施一周，台观光部门就迫于压力改口称现以宣导为主，不会直接开罚。持续炒作脱钩断链，妄图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的民进党当局再度被现实狠狠打脸。台军耗费巨资从美国采购的近1000架军用无人机，核心配套充电器全部为大陆制造，一边高举意识形态壁垒，一边离不开大陆完整产业链， 民进党10年所谓去中国化供应链

0: 操作彻底沦为岛内舆论嘲讽的大笑话。近日有消息称，台军代号"猎枭"专案的无人机采购项目耗资57.8亿新台币，从美国购入685架杀伤型无人机、291架反装甲无人机、近1000架战机已全数列装。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此前高调吹嘘，这批美制无人机将构建台军所谓"不对称作战"战力。然而，台媒随即爆出，这批重金购入的军用无人机配套充电器全部为大陆生产。事实是，美方因所谓供应链限制，未将大陆产充电器纳入采购清单，导致台军战机到手后无配件可用，甚至需要美方技术人员赴台协助充电。荒唐的是，民进党当局八月底再度抛出高达269亿新台币的大额军购案，计划再采购超2000架美制无人机，而这批新机的配套配件依旧无法摆脱大陆供应链。台湾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1: 我早就说了，因为我们的无人机很多用的就是中国大陆的零件。为什么？因为业界都知道，如果你真的要从头开模去生产这些零件，如果没有花个10几20年的时间，你建立不出这样的一个产业线规模出来。所以我跟你讲，什么费用供应链都是骗人的。
0: 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
2: 民进党口口声声说要搞去红供应链就是绝对呢不使用中国大陆制造的东西这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让人家笑到肚皮都翻掉。因为台湾呢到处都是中国大陆制造的东西这个飞鸿供应链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闹剧，一个笑话。
0: 有专家直言，民进党当局抗中是口号，用中是常态的双标操作遍布各行各业。从参选人身穿大陆品牌设备，到台军战术车辆使用大陆轮胎，再到岛内光伏电子产业大量依赖大陆零部件，所谓去红供应链早已名存实亡。台媒曾有报道，强行剔除大陆供应链会让台湾无人机产业成本暴涨7成以上，台积电等核心产业所需稀土原料也高度依赖大陆供应，所谓脱钩完全不具备落地可能。有评论指出，两岸产业链数十年深度融合是市场规律主导的必然结果，绝非政治口号可以割裂。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私利，迎合外部势力，强行制造供应链对立，最终只会掏空台湾产业优势，浪费民众血汗钱。所谓脱钩断链，终究是一场自欺欺人的荒诞闹剧。根据桃园机场公司统计，截至今年7月31号，运量突破3000万人次，全年朝5000万人次里程碑迈进。今年暑假旅运量达860万人次，日均运量超过13.8万人次，创历年暑假新高。紧接着的中秋假期也将迎来庞大运量。桃园机场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中秋连假出境高峰在假期前段，9月24号、25号旅运量预估皆达16万人次，航班数780架次，每日约有8.4万人次出境。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景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4: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5: 在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请听报道。
6: 印度金砖商工会主席夏斯特里。
7: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8: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 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6: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9: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6: 埃及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迪亚·赫尔米：
8: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6: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亚太与非洲事务司司长桑托：
9: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6: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俄罗斯金砖国家研究国家委员会主任维多利亚·帕诺娃：
10: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6: 埃塞俄比亚经济学家吉尔马：
9: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6: 印度学者库尔卡尼：
8: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3: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处置工作正在进行。声明说，遭袭输油管道位于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沙特同时表示支持伊拉克政府为此所做努力。
5: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今天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已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
3: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11: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 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12: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岛内媒体报道，台空军计划在台湾岛东部增建26座加固飞机掩体，以集中部署耗巨资从美国引进的 F-16V 战斗机，试图用钢筋混凝土来抵抗大陆远程火力优势，提高 F-16V 战斗机队面对导弹和空袭时的存活率。大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就此认为，面对解放军日益强大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联合封锁和体系作战能力，台军购买的战机再先进，修筑的工事再坚固，也都难逃一击即溃的命运。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注定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请听魏东旭的观点。
13: 专家解读，
14: 民进党当局和台湾空军耗费巨资从美国引进 F-16V 战斗机，其中啊一部分是台湾空军现役的 F-16AB 型战斗机，在它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和技术升级，那么升级成 F-16V 的标准，但是呢它的性能和作战能力还是打折扣的。因为首先呢，这个机体是比较老旧的，仅仅是针对它的火控系统和雷达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更新，动力系统呢可能也是进行了部分的翻新，还有从美国直接引进的 F-16V， 那么它是全新制造的，服役的寿命周期比较长。另外一个呢，可以配备保型油箱，无论是机载雷达系统、火控设备还是发动机啊，都是处于较好的状态。那么后续呢，台湾空军的主力战斗机就是 F-16V， 主要用于执行夺取制空权的任务，也可以挂装对地对海打击的精确制导弹药和空射型的战术导弹，执行火力打击和火力支援的任务。那么 F-16V 战斗机呢，被台湾空军视为最先进的空中作战平台，未来呢还会挂装光学红外吊舱执行侦察任务，同样呢也被这个民进党当局和台湾空军吹嘘为最强的 F-16 的改进型。那么对于它的这个部署还是花了一些心思的，那么其中相当一部分 F-16V 它会在台湾的东部地区进行部署，那么主要是利用台湾中部的一些山脉作为一个屏障，试图呢让它处于安全的这个位置。而且呢，为了适配这些 F-16V 它在相关的区域内执行任务，还要为它建加固的机库，那么也就是飞机掩体，那么这种加固的机库呢，应该是一机一棚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主要是利用特殊设计理念的这种钢筋混凝土的工事来作为战斗机的容身之所，让台湾空军在面临远程火力打击的时候，在面临压制的时候，让它在台湾东部能够留存下来一部分 F-16V ，能够在远程火力覆盖的这个状态下，它试图呢能够让这些战斗机幸存下来。但是呢，我认为这种方式呢还是非常的笨拙，甚至可以说呢，看起来呢它是进行了空军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建设，但是实质上呢并没有办法起到它预想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首先呢，针对相关的区域，比如说针对台东的制航基地，包括呢花莲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它是大量的修建了供 F-16V 战斗机存放的加固的机库。但是呢，这个机库啊本身是非常明确的这个目标，在卫星的视野当中啊，它是非常显著的目标，而且是地面的固定目标。一般的炸弹或者是炮弹破片它确实可以防住，但是呢，对于精确制导弹药或者说呢有钻地能力的这种制导弹药，它是防不住的。那么一旦像战斗机投掷的这种精确制导炸弹命中这种加固机库，是可以直接把它打穿的，那么也会 导致加固的机库出现坍塌的情况，那么里面如果说有 F-16V 这个机库和里面的战机会一同被摧毁。那么除了空中的作战体系可以对它进行压制和摧毁之外，那么战术导弹包括一些巡航导弹也可以对它进行精准打击，比如说一些高超声速导弹，那么它命中了这些加固的掩体之后呢，也会有很强的穿透式的杀伤效果。那么甚至呢，有一些巡航导弹、巡飞弹还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呢？啊，它并不是说啊以一种俯冲的角度直接打这个机库，它是可以通过盘旋调整姿态的方式，从机库的进出口直接飞进去，针对目标进行破坏。那当然了，台军也有可能为它构建加固的采用钢铁设计理念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机库的大门，但是呢这个造价就很高，而且呢它能不能挡住巡航导弹的穿甲战斗部或者是高爆战斗部，我认为呢这里面还存在非常大的变数。所以一旦台军彻底的在台海地区失去了制空权、制海权、制电磁权，那么无论为 F-16V 配备怎样的这样的一些加固的机库或者是这样的一些设施，那他都没有办法去防止 F-16V 战斗机在地面上被摧毁。那除此之外呢，台军认为在台东地区部署 F-16V，台岛中部的这样的一些山脉可以作为屏障，但是呢，事实上啊，在这种海空联合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台湾空军战斗机所面临的不仅仅有远程火力打击系统，不仅有更加先进的隐身战斗机，那么它还会面对航母编队这样的一个海上强大的机动的这种作战体系。那么如果从航母上起飞的隐身的舰载机、双发重型的这种舰载机，包括舰载的电子战飞机，那么从东部的这个区域或者是东部的海空区域针对花莲的制航基地进行打击，那这些 F-16V 战斗机也是没有招架的能力。所以无论是买 F-16V 还是为它修建加固机库，那么我认为最终的结果呢，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现在呢，民进党当局试图花大价钱从美国买更多的武器装备啊，那么想要实现挟洋自重、以武谋独，我认为呢，最终还是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5: 瞄准国防科技最前沿，追踪全球军事最热点，未曾谋面的朋友相聚有缘，军事发烧友，打造我们共同的乐园。
12: 接下来是军事发烧友栏目。9月2号，舰体布满锈迹的美国林肯号航母抵达泰国进行休整。此前这艘航母已经在海上连续部署了280多天，其中有200多天的时间在中东地区参与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此外，印度尼西亚从意大利引进的二手航母近日正式启程回国，这意味着印尼即将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那么美国航母在长期高强度部署下暴露出哪些深层次问题？印尼为何会选择引进二手航母来发展自己的海上力量？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曹卫东的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成成。
16: 美国林肯号航母9月2号抵达了泰国的东部港口，航母和舰员在泰国进行了大约5天的休整和恢复。据此前报道，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地区。那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林肯号的舰体布满了锈迹，吃水线附近的油漆也出现斑驳脱落，而且舰员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不少的心理健康问题。那这种装备和人员双重透支的情况，会对林肯号航母的作战能力造成什么影响？
17: 当时啊，美国估计对伊朗在很短的时间，有个10天20天就可以解决战斗，但是没想到这场速决战打成了一个持久战，美国的部署它就完全乱了阵脚。航母这样长时间的使用，就导致了就是你刚才讲的双重透支，装备上的透支。比如说一艘航空母舰，它正常的值班时间应该是6个月，那么6个月以后呢，超过30天啊，这个时间的执勤， 它的维修的时间就要在原基础上增加6%，它的经费也会相应的增加。它实际上装备已经故障上升了，人员也是一种透支。报道说，这些官兵他的伙食很差，包括日常用的这些牙膏都不能够按时的供给，甚至有的水兵还企图跳海。那你连自己的

0: 生命都不想要，他怎么能够去作战呢？
1: 那么林肯号这次创下超长部署的记录，这背后反映出美军可以使用的航母兵力捉襟见肘。可是大家都知道，美国拥有10余艘的核动力航母，为什么会出现兵力周转紧张的情况呢？
0: 因为航空母舰它不是永动机，它要有1/3的时间是在海上执勤作战值班，1/3的时间是在进行维修，还有1/3的时间呢是在训练。再加上美国本来应该是用更新型的航空母舰，就是福特级的航空母舰来取代老旧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但是我们看到新的战舰没有按期的补充给美国海军。那么旧的战舰呢，必须得执勤。
2: 那其实这也反映出美国妄图维持海上霸权，想在全球各个区域都涉足，都部署有自己的航母力量。
0: 的确啊，这个美国的战略啊，就是全球部署。可是你总的装备的准备是按照打赢一场战争、遏制一场战争来进行准备的，而你现在俄乌冲突还在延宕，而又在中东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你的亚太的部署还不能减弱，你还又增加了北美的部署，那这样的战略规划就大大的超出了他的战略准备，所以我们说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他战略决策的失误。
1: 好的，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东南亚。据报道，根据印尼和意大利达成的协议呢，意大利海军退役航母加里波第号近日已经离开意大利，此后呢，它将更名为加查马达号，加入印尼海军的序列。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向印尼转交的加里波第号航母并非传统的军售，意大利将退役的加里波第号无偿捐赠给印尼。那无偿的背后，反映出意大利怎样的考量？
0: 加里波第号呢，在意大利海军中呢，过去一直承担着旗舰的任务，也在北约的军事演习中发挥着相应的作用。尽管是小型的航空母舰，毕竟它可以搭载固定翼的作战飞机，有一定的争夺制空权的能力。其实吧，作为意大利而言呢，它要通过这种赠送获得希望取得的利益。假设印尼要使用这样的航空母舰，它是不是要用舰载机呀？那上面还得有舰炮吧，还得有雷达吧，那是不是还要升级呀？你的人员还要进行培训吧？所以这些钱还会投入意大利的腰包。
2: 所以表面上看是免费的午餐，但其实背后还是一笔赚钱的买卖。
0: 对。
2: 好的，那对于拥有广袤海域的印尼而言呢，具备航母意义是十分重大的。那在泰国拥有查克里纳吕贝特号轻型航母之后呢，印尼的这艘航母将成为东南亚国家拥有的第二艘航母。印尼为什么会选择一艘二手航母呢？
0: 印度尼西亚它的岛屿非常多，作为一个千岛之国，当然要维护自己的海洋利益和相应的国土安全。你像印度尼西亚，它的综合国力啊和它的军事实力啊，都不能去和美国呀或者是英法这样的大国去相比，它就不可能去买10万吨级的航空母舰，买不起也用不起。意大利建造的加里波第号就已经可以适应它的这种使用环境了，美国和一些域外的国家也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插手到南海，特别是在菲律宾建造了军事基地。那这样，印度尼西亚就可能面临一个选边站的问题啊，还有面临一个自身的安全威胁的问题啊。那他现在如果加强自己的海上力量，对印尼的影响力和经济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至于它是一手货还是二手件，那这个现在既然和意大利谈妥了，那当然就愿意接受。
3: 深度国际。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据报道，美国不久前测试了代号为"蝗虫"的高能激光武器系统，成功击落多架低空飞行的无人机。这款激光武器单次发射成本远低于传统拦截导弹。自2023年以来的多场冲突表明，传统防空系统在应对无人机、巡飞弹等目标时存在成本失衡、弹药有限、反应滞后等短板。为此， 美军正加速推进定向能武器实战化。

0: 化的运用。详细情况，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于兰。
1: 蝗虫激光武器系统是由美国防务企业研发的第二代定向能武器系统，能够发射20千瓦的光束，可以用物理手段烧毁目标。据报道，这款系统近日被送到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边境地区的联合特遣部队进行测试，目的是为美军装备多用途高能激光武器做准备。测试中，这型武器系统成功击落多架低空飞行的无人机。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进一步介绍了这型武器的性能特点。
2: 首先呢，蝗虫激光武器系统的外形尺寸比较小，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便于部署和装备。比如说，它可以安装在四轮的轻型装甲车辆上，也可以安装在美国陆军的斯崔克装甲车辆上，或者呢，以方舱的形式、托盘的形式临时部署到大型战舰的甲板上。第二呢，它的功率基本够用。那么根据厂商的说法呢，这是第三代20到35千瓦的激光武器，它的激光能量可以毁伤美国国防部划分的第一到第三组的无人机。那么这其中呢，第三组无人机是起飞重量比较大的无人机。第三呢，它采用了相对较为先进的搜索跟踪系统和控制软件，以确保激光器呢能够稳定的跟踪瞄准目标。应该说，这套系统的特点呢，不是说它有多先进、有多强大，而是在体积、重量、成本的限制下，具备基本堪用的能力。这样的系统呢，目前只能用来打击慢速的无人机，很难打击速度更快的采用喷气动力的导弹。
1: 美国海军陆战队称，已经采购了蝗虫激光武器系统，用于在作战中打击小型无人机。有美国官员表示，使用定向能武器是未来战争的一部分，这比我们向一架便宜的无人机发射价值200万美元的导弹要好。不过，张学峰也指出，虽然此类武器单次拦截成本极低，但在面对多目标时能力较弱。
2: 实际上呢，目前一些比较典型的激光反无人机系统呢，或者叫激光防空系统，优势并非是能够应对无人机的蜂群式攻击因为目前的激光系统呢，一次只能拦截一个目标，这一点呢有点类似于高炮，它的有效作用距离大多在10公里以内。那么在拦截无人机的时候呢，要对目标连续照射若干秒，这样呢就必须一个一个的来对付来袭的无人机，依靠频繁的转移火力来应对多架无人机的打击。那么在应对多目标打击方面，它是不如防空导弹系统的。激光反无人机系统的优势之一就是单次的拦截成本比较低，一次拦截成本呢只有几美元。另外呢，只要有足够的能源供应，激光反无人机系统理论上是拥有这种所谓的海量弹匣的，当然前提是散热问题呢要解决好。
1: 当前，美国高度重视发展定向能武器，并加速推动其向实战转化运用。今年，五角大楼花费大约10亿美元用于相关研发。除美国外，世界多国也纷纷推进此类武器研发。据了解，英国名为火龙的激光武器预计在2027年装备皇家海军。俄罗斯已经在战争环境下测试了一种便携式反无人机激光武器。以色列研发的100千瓦铁光束防空系统也在实战中进行了运用。张学峰分析认为，不同类型定向能武器的协同作战是未来此型武器发展的重要方向。
2: 目前很多国家都发展了激光武器系统，那么这些系统呢，已经开始装备地面部队和舰艇，为了更加有效地应对微小型无人机的蜂群攻击，那么一些国家呢，也开始研制和列装另外一类定向能武器，也就是微波反无人机系统。那么这类微波反无人机系统呢，通过发射高能量的微波来烧毁来袭无人机的电子器件、控制芯片等等，而且呢，微波武器的波束比较宽，这样呢可以比较有效地对付无人机的蜂群式攻击。这两种定向能反无人机系统需要在作战中的相互配合使用，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可以说是未来反无人机系统的重要的发展方向。不过呢，这类系统技术含量高，而且呢，单台的采购价格不低。目前在高强度冲突的一线，定向能武器的部署和使用呢都比较有限。
0: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宋康飞，感谢您的收听。
3: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赵飞，代表编辑秦怀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3: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1: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一起来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1: 传承由我，带大家认识深耕考古绘图领域50多年的文博人李夏廷。他用一支笔为数千件三晋出土的文物留下了比影像更严谨、比文字更具象的纸上档案。他把冷门的考古绘图手艺变成了代代传递的文脉接力棒，让我们跟着他的笔尖读懂藏在细密线条里的坚守与传承。
3: 遇见博物馆，和台湾设计师珍妮一同走进被称为刻在石头上的千年图书馆的西安碑林博物馆。这样一座藏在传统孔庙建筑群里的博物馆，用一块块沉默伫立的石碑，一笔一画书写了从汉代绵延至近代的中华文脉。让我们跟着珍妮的脚步，在碑林的墨香与石痕里读懂两岸同根的文化共鸣。
1: 巴雅会馆，一起欣赏画家亚明的作品《货郎图》。这幅诞生于国画创新浪潮中的作品，以年画融合水墨的独特技法，把乡间货郎进村妇孺围拢挑货的鲜活瞬间定格在纸上。让我们跟着这幅亚明的《货郎图》，一起走进那段中国国画推陈出新的岁月，读懂笔墨背后藏着的时代温度。
3: 一块司空见惯的嫩白豆腐，藏着2000多年未被完全读懂的文明密码。从淮南王刘安与豆腐的传说，到沿着丝路走向世界的东方饮食符号，一块豆腐背后藏着太多的历史细节。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要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为大家拆解这道家常食材里跨越千年的华夏饮食智慧。
1: 马上开启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5: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6: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7: 横向
8: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4: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1: 欢迎来到根脉中华。三晋大地的青铜余温从来都不只是封存在文物的铜锈里。首先，李夏廷考古绘图艺术展在山西博物院举办，成为不少文博爱好者的新晋打卡地。展厅里没有摆放大家熟悉的珍贵文物原件，取而代之的是一批细如发丝的文物线稿。
3: 不少观众站在展柜前，第一眼啊都会觉得好奇，这些线条画的到底是什么？其实这就是考古绘图，是每一份正式考古报告里必不可少的标配。它融合了测绘、绘画、考古研究多门专业知识，最终标注出的器物尺寸、内部结构和纹饰走向，比普通照片更加的精准清晰，比文字描述更加的直观易懂。
1: 画出这些作品的人是今年75岁的考古绘图专家李夏廷。 他在这个岗位上已经默默耕耘了整整50多年。从晋侯鸟尊到太原赵青墓的各类青铜重器，再到后马铸铜遗址里数万块残碎陶范，无数件三晋大地上出土的珍贵文物都在他的笔尖下重新活了过来。
3: 在山西博物院近年搭建的文博技艺传承平台上，李夏亭把自己一辈子磨出来的线条功夫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年轻一代的考古绘图从业者，让这份以线为笔为文物立传的手艺不会随着老考古人的退休而断档。他用一支画笔把3000年前藏在文物细节里的密码一笔一笔清晰地描摹在纸上，让更多人不用凑近文物也能读懂那些藏在纹路里的文明细节。
1: 今天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守了一辈子线条的考古绘图人，看看他笔尖下藏着的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博坚守与代代相传的文脉微光。
7: 李夏亭是我国考古绘图领域的杰出代表，他绘制的线图兼具科学严谨性与艺术表现力，为考古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视觉资料，其成就得到了考古学界和学术界的高度认可。没有华丽的色彩，仅靠疏密变化的黑白线条，他就能把玉器、青铜器、陶器上细微繁复的纹饰完整呈现，照片看不清的隐秘纹路在线稿里一目了然。展厅里陈列着泛黄的田野工作笔记和上百幅手绘考古线图，全部出自李夏亭之手。
3: 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亭，
9: 这个玉器比较大，看实物这个后面这一部分的花纹呢，看得比较吃力吧。这个线图呢，它的优势就在于画出来以后就能看明白了，这是一个神人，你看这是他的头发非常细，比发丝要细得多。他这是个陈字墓，眼睛、耳朵，这个鼻子头，这是一颗獠牙，那个胡须这么下来，这是手翘起的大拇指，捋着胡须一样，这个胡须这样下垂到脚上，这是尾巴，尾巴在这儿就好像是支撑住身体。
7: 考古绘图主要用于绘制出土文物的样貌，以及记录古墓土层、墓室结构等，几乎贯穿考古工作全过程。不少人误以为考古绘图只是专家撰写考古报告的工具，然而随着文博热度持续走高，大家逐渐发现手绘线稿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拥有照片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
3: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源，
10: 考古绘图呢一直是伴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必不可少一个工作环节啊，像展板上这样，就是通过这些绘图呢，我们就能完整了解器物的一个器型啊，另外呢还能看到这个比如说器物上有些纹饰，它会更清晰而且更精准。像李夏亭先生通过他一个图像的这个复原呢，让我们能整体去观察，然后整体去思考理解当时这个古人在制作这个器物的时候他的一些思想和艺术的表达。
7: 1973年，22岁的李夏亭退伍后面临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安稳的太原钢铁厂，或是薪资微薄常年奔波野外的考古队，也就是如今的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旁人眼中，考古并非一条理想的出路，但自幼喜爱绘画的李夏亭毅然选择了冷门艰苦的考古绘图。刚入行时，他只有基础绘画功底，跟随山西考古绘图开山前辈张守忠从头学起。师傅为他制定了为期1年的学习计划，涵盖素描、制图、器物绘图与书法，从零开始夯实基本功。
3: 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亭，
11: 一开始画的时候是就看不懂，别说画，就是下不了手，好像是那个小学老师带小学生一样，每天给我们布置作业，有毛笔字、素描、钢笔画，就那么几门课吧，先从

0: 写的这个主持人我都理解的还要深。你能认识到这件东西，有时候你得和那个古人产生这个共振，哦，知道他们的这个设计理念。
1: 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策展人赵兴，
2: 李老师他考古绘图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富有神韵。然后比如说这幅北齐的红牦牛素描图，在李老师这个画笔下，这头牦牛呢四肢非常有力的张开，牛头高昂，看起来整个体格非常的雄健。所以说像这种既生动又写实的这种画法，一方面呢得益于李老师这个高超的绘图技艺，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对于动物对于器物的一个细致的观察。
3: 随着对考古认识的加深，李夏婷发现很多时候考古绘图工作就像在完成古人留下的文化拼图。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承担山西省临汾市侯马铸铜遗址的全程绘图任务。面对堆积如山、残缺零散的数千件陶范碎片，他逐块描摹，逐一比对，成功复原出多组原本被认为孤立单元的完整图案。
4: 当时是画了很多碎块，后来就然后就把这些碎块就慢慢往起拼，拼着拼着你就可以拼出来这样完整的一块。你像这一块呢，它有些就残缺了，就找不到了，因为它还有若干个小碎块，就可以把它的这个花纹结构给它弄清楚。但是这两块画出来以后呢，我就一拼，你看这个完整的画面就出来，这个非常漂亮。
5: 拼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大概花了多长时间还记得吗？
4: 最少是10来把天。
5: 当时拼完你画出来的时候，当时什么样的感受？
4: 很激动，我拼出来以后大家都很开心，就是我们画图可以解决到别人观察不到的东西。
5: 是不是那会儿开始您的整个这个考古绘图这个技艺啊，包括您的思维啊，理念是不是有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4: 可以这样讲。
3: 李夏婷刚入行时，为了摸透青铜纹饰的走向，蹲在库房里对着文物反复观察，把每一处锈蚀下的纹路走向都刻进了脑子里。为了精进技艺，他跑遍了三晋大地上大大小小的考古工地，在尘土飞扬的现场练就了一手精准的测绘基本功。他还翻遍了几十年的考古报告手稿，把前辈们留下的绘图经验一点点揉进自己的笔法里，慢慢磨出了独属于自己的零误差的线条标准。
1: 如今啊，年过七旬的他最挂心的就是这份手艺的延续。在山西博物院的考古绘图传习课堂上，他带着年轻的后辈们从最基础的线条练起，把自己一辈子攒下的测绘经验、文物观察技巧毫无保留地传递出去。
3: 李夏婷总说，考古绘图不是简单画画，而是给文物拍一张不会失真的标准照。这份手艺传下去，三晋大地上的每一件文物都能在纸上留下最清晰的模样。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原本冷门的考古绘图岗位不再少人问津，也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受他影响投身这一冷门专业。
6: 日复一日的钻研让李夏婷意识到，考古绘图不能只会画画，还要通晓各时期历史文物知识。于是他一边野外绘图，一边坚持进修，先后就读北京大学考古系、国家开放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0: 瓷器的话，要求就是你要把它摆正，要表现它的这个加工痕迹。我们发掘出来的陶器绝大部分都是破碎的，画的时候呢需要把它复原。玉因为它是表面非常光滑，做工就是精雕细琢嘛，它本身这个是带着一种浅浮雕，受光的那面呢用细线，背光的面用粗线，它就凸起来了。
5: 这个青铜器画有什么比较详细的讲究？
0: 不同的面都要反映出来。你像这件东西，没有这两个这个附加的图，你光是这个图的话，你是不清楚它这个整体形状的。
4: 因为考古是一个边缘科学，它涉及的学科比较广。我从旧石器绘图就开始接触，你新石器的东西也得画。商周、秦汉，是吧？一直到隋唐。碰到什么画什么，你不光是画，你还得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3: 数十年间，李夏婷先后出版3部专业著作，发表10余篇学术论文。随着科技的发展，他主动学习电脑绘图辅助创作，还奔赴全国各地授课。

0: 普及考古绘图知识，吸引不少年轻人投身这一冷门专业。
1: 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考古研究院文博馆员金晓彤，
2: 李夏婷老师就是当时给我们教了几节课，然后他当时就是以手绘为主，但是他其实在当时也开始慢慢的接触这个电子绘图，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他画这个青铜器的这个图呀，就跟活的一样。我们也有在尝试，就是说去拿一些 PS 呀或者什么的去模仿去画一些青铜器，但是始终感觉不如他用手绘画的那么好，所以我就想的慢慢的走向考古绘图这条路。
0: 考古发掘讲究和时间赛跑，为了不耽误发掘进度，李夏婷常常借助放大镜连续作画十几个小时，连吃饭都顾不上。在外人看来枯燥熬人的工作，他一做就是半辈子。退休之后，李夏婷依旧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持续整理并展出积攒半生的手绘原稿、田野工作笔记，让普通观众读懂考古幕后鲜为人知的坚守与付出。
3: 就这么这一辈子也过来了，做了一件事，就择一事终一生嘛，就谋足一件事把它干好，也不要好高骛远吧，不管干什么把它干好就行。一定要看高手的话，学高人的话，这才能把自己拔高了。如果是闭门造车，不去学，不看高人的东西，你自己就无法提高，可能就一辈子也停留在一种简单的就是一个绘图员。
4: 李夏婷用一笔精准的线条，为数千件三晋出土的文物留下了比影像更严谨、比文字更具象的纸上档案。从3000年前晋国工匠留在青铜上的一道纹路，到李夏婷伏案描摹的笔尖，再到如今山西博物院传习课堂里年轻后辈接过的铅笔，文脉顺着这些线条悄悄完成了代代积累。正是一代代文博人守着冷门，耐住寂寞，才让散落在三晋黄土里的文明碎片始终以最清晰的模样被当下看见，被时代记住。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
6: 当我们谈论博物馆，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玻璃展柜里的青铜器、书画卷，或是带着时光痕迹的老物件。但是今天我们要推开的这扇门，藏着一座刻在石头上的千年图书馆。它没有华丽的灯光特效，没有喧闹的互动装置，却用一块块沉默的石碑，把从汉代到近代的文脉一笔一画稳稳托住了近千年。这就是坐落在西安文昌门内的西安碑林博物馆。
7: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碑林这个名字，会下意识地认为这里只是密密麻麻摆着一堆石碑，可真正踏进去才会发现，它的分量远不止于此。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文物陈列场，而是一整座活着的传统文化驿站。从北宋元佑2年，古人特意为保护唐代名碑选址建亭开始，经过宋元明清数百年的不断增补，才慢慢形成了今天的碑石如林的规模。
6: 更特别的是，你走进这里，最先迎接你的不是现代展墙，而是一套完整保留明清格局的孔庙建筑群。沿着中轴线一步步往里走，菱形门的朱漆、碑亭的飞檐、古柏的阴凉，会先把你身上的浮躁慢慢卸下来，让你自然而然放轻脚步，不敢惊扰了碑石上沉睡着的千年时光。
7: 在这里，你能站在唐玄宗亲笔书写的石台孝经前，看见盛唐的雍容气度，也能在超过65万字的开城石经方阵前，读懂古人把儒家经典刻进石头里的良苦用心。在纸本易损、抄写易误的年代，他们用这种最笨拙也最坚定的方式，为后世守住了一套不会走样的文化标准。
6: 而对于所有两岸的书法爱好者来说，这里更是绕不开的根。我们从小临摹的颜筋柳骨、欧楚法度，那些课本里反复出现的名字，你都能在这儿找到他们的原碑真迹。站在石碑前伸手比一比笔画的粗细，才终于明白为什么古人说字如其人。
7: 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台湾设计师珍妮，她带着一群来自台湾的朋友，特意放慢脚步走进了这一片碑林深处。作为深耕两岸文化的设计师，她看碑林的视角啊，和普通游客又多了几分不一样的细腻。她会提醒你别只盯着碑文认字，不妨抬头看看碑座上的雕刻，低头摸摸石头上还留着的刀痕，去感受柔软的毛笔线条是怎样被工匠稳稳地刻进坚硬的石材里，把千年前书写时的提案转折原封不动送到我们面前。
6: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珍妮的探访分享，跟着她的脚步，在碑林的石与字之间慢慢读懂这份跨越海峡延续千年的文化共鸣。
8: 很多人听到碑林可能会以为这里只是摆放了很多石碑，但真正走进来才会发现，它其实像是一座刻在石头上的图书馆。这里不止收藏书法作品，也保存了古代经典、历史事件、人物故事以及不同时代留下来的文化记忆。西安碑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元佑2年，也就是1087年。当时为了保护唐代留下来的开城石经、石台孝经以及颜真卿、柳公权等书法家的名碑，开始集中收藏与保存。经过宋元明清不断的扩充，才逐渐形成今天碑石如林的规模。 我们进来之后，首先感受到的不是一般现代博物馆的展柜，而是一组非常完整的传统孔庙建筑。沿着中轴线可以看到牌坊、判池、灵犀门、祭门和碑亭，整体空间左右对称，层层深入，气氛庄重又安静。现在所见的西安孔庙主要保留了明清时期的建筑格局。走到碑林中轴线上，最醒目的就是被称为迎宾第一碑的石台小经。这座碑刻于唐玄宗天宝四年，也就是745年，碑文由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注释并书写，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小经。大家除了看碑上的文字，也可以抬头观察碑额、碑身和碑座的结构，整座碑就像一座缩小的石刻建筑，既是书法作品，也是唐代雕刻艺术的代表。接着来到第一展示，大家会看到非常壮观的开城石经。它从唐太宗太和年间开始刊刻，到开城二年，也就是837年完成的。12部儒家经典被密密麻麻地刻在100多块石壁上，总字数超过65万字。在古代纸本容易损坏、抄写也可能出错的年代，把经典刻在石头上，就像建立了一套可以长久保存的标准版本，因此啊，也被称为中国古代的石质图书馆。碑林最吸引书法爱好者的，当然还有历代名家的作品咯，例如颜真卿的颜勤礼碑，笔画厚重端庄而有力量，是他晚年书法成熟时期的重要代表。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则结构严谨，古丽挺拔。大家常说的颜金柳骨，来到这里就能直接站在原碑前面，感受两位唐代书法大师完全不同的气质。对台湾的朋友来说，书法其实也是非常熟悉的共同文化。小时候我们练习毛笔字，临摹的欧体、颜体、柳体，很多重要的范本都可以在碑林里找到源头。珍妮姐姐觉得新长辈科不一定要完全看懂碑文，大家可以先看字的大小、笔画的粗细、字与字之间的距离，再靠近看看石头上留下的刀痕，原本柔软的毛笔线条经过工匠刻进坚硬的石头，却仍然保留了提、按、转折和速度，这就是中国书法最神奇的地方。西安碑林博物馆保存的不只是古人的字，而是文字背后延续千年的思想与生活。一起放慢脚步，在这片安静的碑石之间阅读历史，欣赏书法，也感受中华文化如何透过一笔一画被完整地保存到了今天。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
2: 当我们聊起古画里的货郎，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南宋李松笔下的那幅细节满满的货郎图，它藏着宋代市井巷陌的烟火气。不同时代的画家都曾以货郎这个游走在街巷乡野的身影为题材落笔，在笔墨里留下各自所处年代的生活印记。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欣赏的是半个多世纪前画家亚明笔下那幅带着新中国时代温度的货郎图。
3: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全国美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江苏国画界的创新成果在全国引发轰动。亚明的这一幅货郎图正是那个推陈出新的创作浪潮里诞生的作品。他没有照搬传统国画的旧程式，反而带着鲜活的年画质感与装饰意味，把乡间路上结伴围向货郎担的乡村妇女与孩童画得神形兼备，生动鲜活。
2: 在那个国画创作求新求变的年代，亚明不只是一位拿起画笔的画家，更是江苏美术事业的重要搭建者。他和傅抱石等老一辈画家一同牵头成立江苏省国画院，带着13位画家完成了23000里的旅行写生，提出时代变了，笔墨不能不变的创作主张，让传统国画真正走到山野田间，走到建设一线。
3: 而这一幅货郎图正是他在探索之路上留下的一枚鲜活印记，没有脱离传统的根脉，又把新时代普通人的日常喜悦稳稳地装进了笔墨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亚明的这一幅货郎图，一起走进那一段中国国画推陈出新的岁月，读懂笔墨背后藏着的时代温度。
4: 穿越时间的烟尘，波浪鼓的咚咚声惊醒了水乡，叫卖声穿透街巷，水手帽里盛满梦想。小货车里的满目琳琅，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亮丽花布点亮崭新的生活，素雅头花装点青春的时光。当时光定格成画，货郎图成为新时代的画像。1958年，画家亚明创作货郎图，以传统的绘画语汇结构出现代生活崭新的诗意。画中一凝眸，传统越千年。自宋朝起，货郎肩挑两担的形象作为风俗画经典题材，将凡俗生活转化为艺术。千年前的吆喝声似乎能穿透卷宿，回响在耳畔。当历史的想象进入现代，画家亚明以扎实的功底和新颖的创造，将货郎图这一题材重新演绎成时代的侧写。1954年，南京博物院，30岁的亚明连续数天早早来到展厅，却要在展厅闭馆的时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每次来，他只站在工笔人物画布碾图前仔细观察，生动的气韵，典雅的设色， 流畅的线条，细节还是细节，每一笔都镂刻在心。夜晚，亚明回到家便开始背临墨画，颜色、构图、神韵，这幅唐代画家阎立本的传世名画在脑中一一浮现，浮像再画，满地皆是废稿，每每直至天明。几经失败后，当亚明把临摹完成的步辇图展现在南京博物院院长眼前时，院长称赞道：亚明，你真是聪颖过人，凭借着记忆磨得这样好，几乎乱真了。或许货郎图的基础语言正酝酿于这无数个沉浸在诗法古人的夜晚中，而亚明对中国画的痴迷则源于战火也无法阻挡的热爱。1939年，15岁的亚明在淮南加入新四军，从事战时宣传工作，用他热爱的绘画艺术为革命斗争摇旗呐喊。战争胜利后，亚明开始有机会在博物馆中大量观摩古画精品，并在傅抱石等美术大师的指导下深深地踏入国画源流中。步辇图以传统铁线描技法为主，圆中带方，苍劲有力的线条勾勒出人物的神韵。创作人物画的精髓在于传统技法所传达的情、神、韵，笔为兵卒，心是主帅，情感、韵律奏响在起笔、行笔、收笔间，亚明逐渐与古人心意相通。而时代的情韵，亚明要去哪里找寻呢？
2: 亚明的这幅货郎图灵感来自上世纪50年代他深入江苏乡村写生的日常经历。那时他跟着江苏省国画院的写生队伍走乡串户，亲眼见到挑着琳琅货担的货郎刚进村口就被村里的妇女孩子团团围住，大家凑在担子边挑花线选小物件的热闹场景，鲜活的烟火气一下子撞进了他的眼里，成了这幅作品最直接的创作源头。
3: 在技法上，亚明没有沿用传统人物画的旧范式，做了很大胆的创新。他特意弱化了传统水墨的大面积晕染，转而吸收了民间年画的平涂手法，用鲜亮明快的色彩铺出了画面的底色，把货郎担上层层叠叠的小物件，围在担子边的妇孺神态，用线条勾勒得清晰饱满。
2: 他还特意在构图上做了生活化的排布，没有刻意追求传统国画的留白章法，反而把热热闹闹的人群安排在画面核心，让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直接撞进观者眼里。
3: 正是这样一份从田间地头捡来的鲜活灵感，加上跳出成规的笔墨探索，让这幅货郎图跳出了传统风俗画的框架，成为了那个年代新国画最生动的代表作品之一。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欣赏这一幅亚明的货郎图。
4: 1956年，苏州，此时的太湖东岸早已是战火平息，春风再来。在这里写生的亚明还不知道，货郎图的灵感就将在这里和他相遇。水箱里跳动的色彩是劳作的江南女子，她们穿戴着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头饰、小围兜、拼接衫，健壮明朗，是点亮吴越之地新生活的阳光，也彻底驱走亚明对战争的阴霾记忆。亚明画了大量速写， 突然，波浪鼓声穿透街道，一个走街串巷的货郎从他身边经过，传统与当下在此刻重叠。货郎是古代中国人物画的经典题材，乾坤尽在一旦中，波浪鼓叮咚带来家庭的柴米油盐，青年人的生活憧憬，孩童的欢乐记忆。货郎讲述着时代里鲜活个体对新生活的所有期待和想象。眼前的货郎瞬间激活了亚明的思路，让他找到了描摹时代的出口，何不绘就一幅今天的货郎图。
2: 于洋，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5: 亚明先生这句话说得非常生动，说画画要敢于冒险，就好像是人头 在刀背上滚啊。如果一幅画过于四平八稳，过于模式化，观众看了呢就没有什么感受。像这幅画，它既转化了传统的像步辇图和捣练图的那种图式和人物形象，同时又融入了新中国初期的人们喜闻乐见的形象也好，色彩也好。
4: 画货郎更要画货郎所延展出来的真实生活。亚明选择大胆变革，削弱货郎和儿童在画中地位，转而以苏州女性勤劳质朴的形象来记录这精彩的一瞬。新生活如歌，当旋律飘向笔端，诗意注入生活，亚明自然联想到身为舞者的妻子，歌舞团排练的动作化为纸上人物优雅的姿态，赋予真实生活婀娜多姿的情韵。用笔墨勾勒出人物线稿后，两米多长的卷本上，人物静静等待被颜色唤醒。
2: 于洋，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5: 亚明先生在处理很多的重彩的表现的时候啊，他这个朱砂的颜色呀，在画中怎么上都上不到位，怎么办呢？他到旧物市场上，他买来一些相对比较传统的，甚至是

0: 明清的工笔重彩的画作细细的研读，有的地方还研究不清楚怎么办呢？他甚至用小刀啊，把这个颜色一层一层的刮掉，他看看这个底色是什么。可以说他既是有艺术家式的感性的态度，同时又有科学家式的严谨的那种风格。
1: 胶水调和石绿、藤黄、大红，打底照染，一层干透，再上一层，继而层层渲染，呈现出光鲜明亮的色相。当20世纪50年代的生活风俗长卷铺展开来，亚明在画中悄悄加入了和平鸽与和平字样的商品。这位从残酷战争中走来的画家，将和平的喜悦暗藏在画中。传统笔墨与时代精神将在某一个地点不谋而合。
2: 冯远，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3: 亚明先生作为一个在新旧两个不同时代有过亲历的这样一个艺术家，以他传承中华文化这个坚定的志向和深入生活的这种写实扎实的能力，创作的这件货郎图是代表了那个特定时段鲜明的一个时代特色。
1: 笔墨当随时代，借古唯以开经。从5000年前彩陶器上的神秘花纹，到3000年前的青铜饕餮，从楚人的天真浪漫到盛唐的文人风骨，每当艺术家找到时代精神的出口，必将迸发出震彻寰宇的最强音，而货郎图的故事也将永不停息。
4: 时间推移，人类社会演进，绘画同步发展，为继承发扬，故称之为时代精神。
5: 今天我们再看这幅画，依然能从那些生动的人物神态里读到半个多世纪前乡村生活的鲜活气息。它不只是一幅记录时代的美术作品，更是一幅国画家跳出陈规扎根生活的创作缩影。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大家有

0: 没有想过啊，我们餐桌上司空见惯的一块嫩白豆腐，居然藏着2000多年的文明密码。它不是普通的家常食材，从传说中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炼丹时的一次偶然尝试，到后来走进寻常百姓家的灶台，这样一块软嫩的豆腐串联起了神仙家的方术传说、古代饮食的技术突破，甚至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点化哲学。
1: 从淮南王与豆腐的传说，到后世文人笔下豆腐得位、元盛燕窝的盛赞，他从方士的丹炉边走出来，一步步变成了能登庙堂、能入陋巷的国民食材，甚至沿着丝路传到了东亚，走向了世界，成了最具东方气质的饮食符号。
0: 很多人听过刘安造豆腐的传说，却少有人知道这背后藏着多少被误读的细节啊，少有人读懂一块豆腐里藏着的华夏饮食智慧。所以接下来我们请听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从一块嫩白豆腐说起，为我们拆解这道国民食材背后跨越千年的起源故事与文化脉络。
2: 豆腐家喻户晓，它的历史很久远呢。苏轼在《又一首·答二游子与王郎见鹤》说，煮豆做乳只为酥，酥就是豆腐，从豆腐还衍生出多种豆制品。豆腐的烹饪方法也有多种，不愧是餐桌上的美食。你知道豆腐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吗？豆腐的发明不是偶然的，在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明。它的出现说明当时的食材非常丰富，而且生产技术也达到一定的水平。南北朝时期《宋食一录》这本书里说，豆腐之术三代前后未闻，此物至汉淮南王来始传其术于世。淮南王就是刘邦的孙子刘安，那么豆腐是不是在西汉发明的呢？淮南王刘安啊，是一位美食家，他所著的《淮南子》有浓厚的重农思想，虽未明确记录豆腐的制作，但主书训强调，鱼不长齿不得取，雉不积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汽，禽兽之归若流泉，肥鸟之归若烟云，又所以雉之也。是说鱼不到一尺不准捕捞，猪不满一年不准吃，因此草木生长如同空气蒸腾，禽兽归来如同泉水奔流，飞鸟去来如同烟云汇聚，这是用来求得他们的办法。刘安注重美食与养生，民间盛传汉代淮南王刘安是豆腐的发明者，但是现存的史书没有记载。不过豆腐是汉朝时就有的食物却是肯定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豆腐制作的原料大豆、石磨、石膏等在西汉时期已经广泛存在，尤其刘安所处的淮南地区是大豆的重要产区。淮南子地形训说，北方其地宜疏，疏即是大豆，大豆易于种植，产量丰富，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众多古墓，其中就有大豆。此外在中山靖王汉墓中出土了一具完整的石墓，无独有偶，安徽阜阳汉墓也出土了完整的石墓，可见它是西汉初诸侯王重要的食物加工器具，西汉已经具备了产生豆腐的条件。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密县打虎亭发掘了两座公元20世纪左右的东汉晚期的墓葬遗址，墓葬中画像石经专家分析 其中有关豆腐制作的壁画，这说明在东汉时期豆腐作坊已经存在了。如今各式各样的加工方式让原本朴素软嫩的豆腐味道更加丰富，形式更为多样，让卤水或者是石膏与大豆汁水相遇。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沉淀物时，没有人会想到这样的转化手法会一直被流传下来，经历时间的打磨，能呈上王公贵族的餐桌，也进入寻常百姓家。这是中国人巧妙地利用自然提升生活质量的结果。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为我们解码隐藏在千年瓷都景德镇里的窑火和烟火的秘密。
5: 今天节目我们邀您一起走进几所高校的校史馆，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初秋时节，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福建省清流县赖芳古村落迎来八方游客，人群中90后台湾青年钟亚婷不时驻足拍照，他边拍照边感慨道，就像脑海里浮现过的客家村落，太美好了。
5: 古村落里百余座客家古民居错落于青山绿水间，翘角飞檐，古韵悠长，清流客家文化积淀深厚，灵台山被誉为客家祖山，各类传统习俗延绵不绝，这一切呢，都让钟亚婷倍感亲切。
4: 在清流县客家文化博物馆，他参观了客家人迁徙、生育、婚丧、耕作、教化等十方面系统展示。
5: 因为长期扎根乡村，记录基层，今年7月20日，钟亚婷被当地消防部门聘为两岸同心消防志愿服务大使。他说，消防不只是救火，更有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许多独居老人除了安全检查，也需要有人陪伴。他计划将镜头对准消防员的日常，记录那份真实可感的温暖。

0: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一文两厅院。各位听友，今年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它也是全球首个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
2: 很多人疑惑，景德镇的名气这么大，怎么现在才申遗成功呢？而我国民窑遍地开花，为什么是景德镇拿下第一个瓷字号世界遗产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邀请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为我们来解锁藏在千年瓷都景德镇里的窑火和烟火的秘密。
3: 在过去的40年，我们出土了有将近1000万片瓷片，现在珠山下面依然埋藏着不下100万片的这些螺旋瓷片，所以我们建立古陶瓷基因库，来去从基因的层面去解码瓷片，讲好我们的瓷器故事。任何一件瓷器呢，它其实是都有多个层次的信息，就好比人一样，我们人有骨架，人有血肉，人有皮肤，这些构成我们人的这些基因如何在瓷器上面能够映射出来，这是我们基因库要做的事情。我们标本室的青色瓷器，其中有一件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天青色的青瓷，它是明代御窑厂宣德年间所仿制的天青釉的一个高足碗。我们常说天青色等烟雨，天青色最早是五代后周第二任孔皇帝柴荣他所描述的要去官窑烧造的瓷器，他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但这件瓷器我们叫它天青色，依然是一个主观的叫法，我们需要一套科学系统的标准，把主观和客观相结合起来。由此呢，我们把景德镇从晚唐一直到民国1200年，不同的品类，青花的、青釉的、白釉的、碗、盘、瓶等等呢，都分门别类的制作出基因标本来，然后去全面的提取它的8+X类信息，它的考古信息、造型、纹样、彩胎、釉、装烧、款式，这8类核心信息，然后再加以它的延展信息，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没有其他博物馆收藏，有没有其他地方的

花蝶耳杯，两只蝴蝶它在一朵美丽的花上采些花的。这是一件典型的宣德时候的青花瓷。从这件青花瓷上我们可以看出景德镇的八家史。为什么这么说？它的底色是青白釉。在宋代的时候，这是景德镇把南青北白的字词传承结合起来，创造出了青白瓷。并且我们说的二元配方，景德镇在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一次工艺改良。在这个小杯子上它有两重含义，一重呢是它的胎用了高岭土和磁石，它可以造大件，让它的胎体坚实，做小的器物塑形能够非常的精确。另外一重呢，在这件青花杯上我们还检测到了它的青花料上二元配方。这是从宣德时候开始，青花料不光是进口的苏马林青，还首次用到了国产料。这两种青花料进行组合，既让线条非常的清晰明快，同时让它的渲染颜色很艳，达到了最佳的艺术效果。如果不是白里透青的釉色打底，青花绘制在瓷器上并不好看。唐青花转瞬即逝，只有在景德镇的这种成熟青花瓷原青花才得以流传下来，到了明清的时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的青花瓷冠誉全球，御窑的蝶耳杯和景德镇的民窑的扎胎碗其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扎胎碗它用的是边角料去做的瓷器，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用得起的一种碗。像现在你到景德镇的大街小巷，看到那些按照仿古的手工的方法去绘制这类碗的工匠们，他叫它刀子纹碗。但是实际上呢，这样的扎胎碗它有着高贵的皇家血统，宣德青花蝶耳杯。官窑固然重要，但它同时呢也为民窑培养了工匠，创新了工艺，开发了样式。民窑由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有了强劲的竞争力。我们现在来到了高原上窑房，它是一处典型的民窑窑房。说民窑呢，它要考虑到它的一个经济性，一个量大管饱。这是因为官窑和民窑这样的一个互动和所生产的瓷器的质量和数量产生了大量的外销。在16到18世纪的时候，欧洲兴起了一股中国风，当时作为中国进口器物的代表的青花瓷以及绘制的花鸟山水，上面的人物风情、市井百态和神话传说，以及冒险家所带回来的东方传闻，共同绘制了一个西方人所想象中的憧憬的东方世界。同时呢，他也极大的培养了人才，研发了新的原料、新的工艺。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景德镇申遗要去讲整个产业，而不仅仅是御窑。那在我看来，民窑它更大的继承了景德镇的这种包容和创新的能力。任何人来到景德镇，他的理念、他的技术技艺都能够被这个城市所理解、所消化和吸收，最后呢都能够去创造永恒。作为景德镇人，我现在非常自豪，景德镇活起来了，也活起来了。欢迎大家来景德镇，放空自己，放空自己的双手，因为你没有机会空手离开景德镇，并且呢，放空你的大脑，有太多的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知识可以汲取，也放松心情，来感受一把什么叫做诗和远方的日常。

0: 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2: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一下。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乐时光，
9: 各位听友，初入大学校园，新生该怎样读懂一所大学呢？答案就藏在校园一座座厚重的建筑里。走进校史馆、博物馆，便可触摸这所高校沉淀下来的精神底蕴。
1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您一起走进几所高校校史馆。那今天的第一站，我们来到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在清华人心中，镇馆之宝一定是和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以及行胜于言的校风是一脉相承的。那接下来总台记者呢要带大家跟随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的讲解，来聆听镇馆之宝背后的故事。
11: 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的讲给你听。这套图文并茂的书信手稿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目光，它是林徽因写给女儿梁再冰的一封珍贵家书。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刚刚完成了对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古建筑的测绘，在代县得知战事。那时8岁的梁再冰正在北戴河随大姑姑消夏，夫妻二人迫于局势无法探望，于是林徽因给女儿写了这样一封信。
12: 她用非常平易近人的这种语气啊，写了10句话、就是小孩子一看就能懂。前面会交代自己这一次跟爹爹出去考察，对吧？发现了唐代的这个建筑，这个告诉他行的路线啊，这个是手绘的这个地图。那么最关键的，他说现在我要告诉你，这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啊，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仗了再说。
13: 他这说的很明确啊，中国人要
12: 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对，其实这一句都是很经典的。一个母亲啊，对一个8岁的孩子娓娓的在讲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爱国，它是非常具象的，是身体力行。林徽因的家世，用一个词讲，满门忠烈都不为过。他从小受到熏陶，就是这样的。
11: 前奉韩主对留美公费生杨振宁君之研究计划加以指导，杨君对原子核物理之理论尚有门径，赴美深造，适得其时。这封信是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王竹溪写给校长梅贻琦关于杨振宁培养意见的回信，推荐杨振宁去普林斯顿大学深造。信上有赵忠尧、王竹溪的签名盖章，还有梅贻琦手写的一个“琦”字，记载了清华大学一段重要的办学史和留学史。
12: 杨振宁赴美留学，他其实是想做高电压实验物理，可是两位老师认为他理论物理的功底还是相当有基础的，而且在当时这种高电压实验难以开展、难以进行，所以建议 他学原子能的理论物理，这个其实非常重要。所以这封信能够反映出在西南联大时期，当时办学对国家未来的科学的发展和技术发展，其实他是有所考虑。联大的老师对于物理学研究的状态是处于世界前沿的。
9: 初秋的燕园，绿树掩映间，一座典雅端丽的仿古建筑映入眼帘，这便是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作为我国高校第一所现代化博物馆，第一所考古专题博物馆，它于1993年正式对外开放，馆藏石器、陶器、铜器、瓷器等万余件藏品。
1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的视角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感受北京大学的百余年积淀和薪火相传。
11: 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瞬间会被眼前一件件珍贵文物吸引。新石器时代的鹰形陶鼎，商代的刻瓷补骨，魏晋时期的正史石经残件，元代的卵白釉印花太洗名盘。面对沧桑而久远的瑰宝，今天的孩子们在惊叹于先人智慧与创造的同时，更点燃了心中求知的火苗。
14: 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布帛的一个残片，它其实是那么的小，但是它却被非常珍贵的放在一个玻璃片里。考古工作者们把它们一点一点的修复起来，让我们了解到这些中华文化的精华，很令人感动。
15: 感受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让我们更加坚定对文化的自信。我们也要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
11: 馆内的许多文物都是北大师生考古实践发掘而来，展现着学校历经百年沉淀与传承的深厚文脉。上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设立考古学研究室，倡导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与遗物。从此，探源中华文明成为一代代北大考古师生的使命与行动。1952年，北京大学正式成立我国高校第一个考古专业，北大开始独立开展田野考古教学实习。不同时期的这一件件发掘标本，一份份档案报告，见证着授业与田野之间、树人与实践之中的探索历程。由此不断发展完善的调查、发掘、整理、编写报告的教育实践体系，被中国考古学界称为北大模式。历经一位位学术名宿的言传身教，一代代考古学子的身体力行，而形成丰厚积淀。翻山越岭，每一次在地层里挖掘，在探方下掘进，都是为了离中华文明发展脉络更近一点。李云和是北大考古专业08级学生，博士毕业后，2021年，李云和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带领学生和当地考古队一起在宁夏盐池张家场古城遗址进行发掘。在一片位于毛乌素沙漠边缘的秦汉城址遗址上，一干就是3年。在李云和看来，考古要耐得住性子，因为稍不留神，历史文明的真相就会与你擦肩而过。
16: 像古人所说的，至于幽暗昏惑而无伪象之，当你没有任何的可参考的标准，当你发现四处寻找那个出路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学生，你再刮一刮，你再刮一刮，你就清楚了，再往下挖掉一层土，你就豁然开朗了。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几代考古人的一种接续奋斗，长时间的持续的去开展工作。北大考古一代一代的老师同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就是大家有一种能坚持的一种精神。
11: 近年来，北大师生参与的考古项目屡获重要成果，有数十项进入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列。学科融合、技术变革也在使考古研究领域不断呈现新面貌。馆藏荟萃，弦歌荡响，承载着百年间学术精神的薪火相传，延续着对5000年文明之路的求索探究，也传播着中国气派、文化自信的更大精神力量。
9: 满纸家国，字字情深。接下来带您走进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是国内首家家书主题的博物馆，这里珍藏着8万多封家书，从抗战烽火当中的赤子心声，到海峡两岸的骨肉深情，这些家书既是普通人的情感寄托， 也是时代记忆的回响，更是中国人民大学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理念的生动载体。
10: 在这里，青年学子不仅是参观者，更是讲述者、传承者和践行者。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信笺里的家国情怀。
11: 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常设展里设置了古代家书文化纵览、民国家书、两岸家书等九个单元。在学生志愿者们的深情讲述中，参观者透过家书这一微观视角，触摸历史脉络，感受文化传承。
17: 宁儿，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1: 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沈明辉在家书博物馆担任讲解员。在他看来，讲解过程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18: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赵一曼牺牲时，宁儿才7岁，他只盼着儿子，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句话不只是说给宁儿听的，也是说给现在的我们听的。他用生命给宁儿，也是给我们上了最后一课，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国，什么是信仰，什么是责任担当，什么是中国人挺直的脊梁。
11: 在中国人民大学，很多像沈明辉一样的青年学子走进家书博物馆，参与讲解服务，协助整理家书，从字里行间读懂背后的家国故事。

0: 中珍藏的不仅有抗战英雄的家书，也有许多为抗战尽己所能的普通民众的家书。在这些书信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与对亲人的真挚情感交织在一起。触摸这些泛黄的信纸，每位学生都收获着独特而深刻的心灵感受。
1: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2: 从一而终啊，
3: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4: 我要你活下去。
5: 你死了我怎么活？
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6: 还好嘛，
4: 发呆是忘了尝了。
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1: 用声音描摹影像，
9: 生动越剧场。
10: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125集，重返落日森林。清晨，史莱克学院大门口，弗兰德、柳二龙、赵无极大师站在学院门前，看着眼前精神抖擞的七个孩子，心中都充满了骄傲。40级啊，这是一般魂师在30岁左右才能达到的境界，而且还得是有一定天赋的魂师。可眼前这些孩子，最大的不过17岁，最小的还不到14，可他们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层次。这些小怪物取得这样的成绩，固然有幸运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天赋是那样惊人。作为他们的发掘者，弗兰德等人又怎么会不感到骄傲呢？宁荣荣在小五背后碰了碰他，低声问道：
11: 小五，你的发辫怎么梳得有点歪啊？
1: 小五俏脸一红，不自觉地看向身边的唐三。唐三的耳力虽然不如眼力，但也相当不错。宁荣荣就站在他和小五身边，他的话唐三自然也听到了，此时一脸尴尬地看向小五，俩人的目光在空中触碰一下，都不禁赶忙避开。一旁的奥斯卡看出了几分端倪，我说不会吧三儿，难道你少废话，不是你想的那样。唐三立刻打断奥斯卡的话，今天早上他好不容易才说服泰隆没有跟着过来。泰隆的实力提升的速度明显比他们慢，现在刚刚突破38级，还没有到达39级，而且泰隆毕竟不是史莱克七怪的一份子，虽然他一直按照自己爷爷的指示把自己当成唐三的护卫，但唐三并没有真的把他当成护卫。这半年来，虽然唐三一直在修炼，和泰隆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偶尔也会把大师传授给自己的一些修炼技巧交给泰隆，两人的关系也从以前的情敌变成了普通朋友。当然泰隆已经不可能再去打小五的主意了，先不说唐三的身份摆在那儿，就算没有这层身份，他也明白自己恐怕永远都不可能打得过唐三了。小五更不会选择他，别说是他，学院里每一个学员都知道唐三眼中

0: 只有小五一个，而小五也绝对不会对另外一个男人动心。不少试图接近唐三的女生都被小五直接给挡下了，这还是客气的。这件事唐三虽然知道，却从来都没说过什么。
1: 他们两个人并没有在任何人面前确立情侣关系，可早就已经被学院的人当成情侣看待了。只有史莱克七怪中的其他几个人才知道，其实唐三和小五之间确实纯洁得很。奥斯卡立刻露出了一副我明白的样子。
0: 对，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你不用解释了，三儿，大家都了解。
1: 此时已经不只是奥斯卡，戴沐白、马红俊，甚至是朱竹清，都在用怪异的目光打量他们。唐三忍不住爆了句粗口：“
0: 你了解个屁！”
1: 此言一出，众人不禁都笑了，而小五的脸则变成了可爱的红苹果。弗兰德没好气地问：“
2: 你们这帮小鬼在那儿干什么呢？”
1: 史莱克七怪这才赶忙收敛笑容，挺直自己的腰杆。弗兰德说：“
2: 我们立刻出发，目的地落日森林。这次虽然有我们四人随行，但有一点我要事先声明，第四魂环虽然不像第三魂环那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但同样重要。为了让你们在魂师大赛开始之前更好地进行实战演练，我和大师商量后决定，这次猎杀魂环的过程都由你们自己来完成，除非万不得已，我们几个是不会出手的。在正常情况下，我们不但不会保护你们，反而需要你们进行保护。这次猎杀魂兽之旅算是你们毕业考试的第一阶段，而第二阶段就是接下来的高级魂师大赛，听明白了吗？”
1: 马红俊是最不怕弗兰德的一个人，忍不住说：“
3: 老师，那我们怎样才算是过关呢？”
1: 弗兰德说：“
2: 问得好，过关其实也不难。第一阶段，你们可以凭借集体的力量去猎杀适合自己的魂兽，只要我们四个始终没有出手，就算你们过关了。而第二阶段嘛，只要你们随便拿个冠军回来，也就马马虎虎可以毕业了。”
1: 奥斯卡忍不住惊呼：“
3: 随便拿个冠军，这还叫不难啊？”
1: 虽然他们都是不可多得的天才，但受年龄限制，实力终究不可能达到逆天的程度，而他们要面对的是全大陆所有25岁以下的精英魂师，想要一直晋级并且在最后关头获得冠军，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弗兰德眼睛一翻：“
2: 怎么着，奥斯卡，你有意见啊？”“
3: 没有，院长英明，院长文成武德，一同抖落大陆。”
1: 弗兰德的脾气，奥斯卡还是知道的。如果自己提出什么异议，恐怕毕业考试会变得更难。
2: 没有就好，出发。
1: 弗兰德下达了出发的命令，一行11人踏上了前往落日森林的大路。弗兰德四人走在前面，史莱克七怪走在后面。弗兰德并不着急，和大师、柳二龙、赵无极有说有笑地缓慢前进，看那样子倒像是出来郊游的。戴沐白带着唐三他们跟在后面，低声说：“
4: 我已经获得了第四魂环，这次不用再猎杀魂兽。哎，你们都想好自己需要什么魂环了没有啊？既然弗兰德院长他们不准备帮助我们猎杀魂兽，我们就必须自己有计划才行。按照大师的计算，这次我们获得的魂环在3000年到5000年之间效果最好。当然，越接近5000年的魂环，对实力的提升就越大。我的第四魂环是捕杀了一只4000多年的魂兽获得的，但是魂环越接近5000年，吸收起来也就越困难。你们都没有忘记上次小三吸收人面魔蛛魂环时的样子吧？那个时候他虽然顶住了，但也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和危险，一不小心就完蛋了。所以，你们可要赶快想好自己的目标，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之下，还要考虑到自己能吸收的程度，啊。”“嗯。”
1: 众人纷纷点头，大师的理论自然是成立的， 但每一名魂师的自身情况却不同，能承受的极限也有差别。比如奥斯卡和宁荣荣，他们所能承受的魂环就要比其他人的逊色一些。他们毕竟是辅助系魂师，身体的情况比战魂师差。而像唐三这样，先后受到人面魔蛛魂环霸道的融入，以及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蛟书对身体的改造，身体的强韧程度比同等级的魂师要恐怖得多，吸收魂环的年限自然可以高一些。唐三说，
4: 不如这样吧，我们现在不知道具体会碰到什么魂兽，等遇到年限差不多的魂兽时，我们先将其打倒，令他们失去反抗能力，然后再仔细辨别他的年限，最适合谁就由谁来吸收，如果所有人都不合适的话，我们再将他放了，你们看怎么样？
1: 唐三是大师的弟子，又是史莱克七怪的灵魂，此话一出立刻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戴沐白说，
4: 好，那就这么办，动手的时候还是由小三进行指挥。嗯，小奥，在进入落日森林前，你先给大家制作出一批飞行蘑菇肠，这样大家遇到危险的时候就更容易躲避一些。
2: 好，包在我身上。
4: 同时大家不要忘记手腕上的飞天神爪，它不仅可以帮助你们在不利的地形中行动，也可以用来逃命和猎捕魂兽，但在使用飞天神爪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小心，要是魂兽实力太强就不要轻易动用，以免给魂兽帮了忙。遇到合适的魂兽时，我会先用控制技能限制住它的活动，然后你们集体攻击，只要别将他打死就可以了。小奥，你不但要负责给大家进行补给，同时要注意给魂兽进行补给，万一大家下手重了令魂兽濒临死亡，你的恢复大香肠用起来可不要吝啬。
2: 放心吧。
4: 蓉蓉，你的任务最简单，遇到情况时直接开启九宝琉璃塔辅助大家，竹青负责侦查，我慕白和小五主要负责攻击，大家都清楚了吧？
1: 清楚了。
2: 没问题。
1: 弗兰德虽然走在最前面，但耳朵始终听着后面的动静。此时听到唐三的布置，这位史莱克学院的院长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笑容，碰了碰身边的大师说，
5: 小刚，小三还真不像个孩子，心思缜密，遇事不慌，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后都没怎么影响修炼，听说他还从七宝琉璃宗赚了一笔。哎，你把他让给我怎么样？或者让我也挂个老师的名头啊？
1: 大师瞟了弗兰德一眼。
5: 你是他的院长还不够吗？不论怎么说，小三将来都是从史莱克学院毕业的。
1: 弗兰德点点头。
5: 这倒也是。说实话，我真希望时间过得快点啊。30年。啊不。或许是20年之后，恐怕就是他们这些孩子的世界了。
1: 大师脸上难得露出一丝微笑。
5: 要是直接跳过20年，你我不也已经老了吗？说不定你都死了。
2: 我呸！你还知道，那就不要耽误时间。
1: 说着，弗兰德朝柳二龙的方向努了努嘴。大师表情一僵，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看得弗兰德一阵火大。
2: 你这人。
1: 可感情是两个人的事，虽然他与大师柳二龙都很亲近，但毕竟不能替人家做主啊。弗兰德是真的拿大师一点办法都没有，他知道如果逼得太急，说不定大师会再来一次失踪，那是柳二龙更加承受不起的。落日森林和天斗城距离很近，可以说是天斗城附近大部分魂师猎杀魂兽的地方，当然里面的核心区域冰火两仪眼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了。唐三虽然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半年，但那个时候他一直在冰火两仪眼那里，只有离开时才在独斗罗的带领之下匆匆领略了一下落日森林中的风景。此时再次来到落日森林，唐三依旧觉得很陌生。落日森林和星斗大森林相比，除了面积相差许多之外，还有很多不同之处。星斗大森林位于大陆的中间地带，是最大的魂兽森林，那里属于热带范围， 森林中以热带植物为主，而落日森林所在的位置在天斗帝国中央，虽然算不上寒带，但温度要比星斗大森林那边低许多，导致这里的植物更多的是北方特有的温带植物。热带植物给人的感觉更加密集潮湿，而温带植物的感觉则清爽一些，没有热带植物的密度那么大，所以在落日森林中行动要比在星斗大森林中行动更容易。当然，强大的魂兽一般还是喜欢星斗大森林那种热带雨林，因此落日森林中的魂兽虽然也不少，但修为能达到万年以上的并不多，大多数魂兽的修为都在千年与万年之间，再加上魂师不知收敛的猎杀行为，魂兽的素质普遍降低。现在想要猎杀一只适合自己的魂兽，不但要有实力，同时还要有耐心。
0: 距离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正式开始还有半个月的时间，这是史莱克七怪猎杀魂兽的期限，半个月内不论有没有收获，他们都必须返回学院参加天斗帝国天斗城分赛区的预选赛。他们进入落日森林已经有半天的时间了，路上遇到的魂兽数量与在星斗大森林时差不多，但素质要差一些。虽然他们遇到了几只千年级别的魂兽，但是大多是刚过千年的水准，显然不是众人希望得到的。那些魂兽也并没有上前招惹他们这些人。弗兰德看了看已经暗下来的天色，喊住了正在四下寻觅的史莱克奇怪：
2: 喂，休息一下吧，明天再找。
0: 大家准备的都很充分，一会儿的功夫，两个营帐就已经搭建起来了。为了能在这个魂兽森林内更快地做出反应，众人选择的营帐都大而结实。四位老师住一个，史莱克七怪住另一个，而守夜的任务自然是由史莱克七怪交替负责。史莱克七怪早已不是第一次合作，之间的配合十分默契。马红俊、奥斯卡和戴沐白三人负责搭建帐篷，女孩子们在柳二龙的带领下准备食物，唐三则在周围游走一圈，用身上那些特殊的药粉将他们安营扎寨的区域跟周围分隔出来。这样做不但对魂兽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也可以避免蛇虫鼠蚁的侵犯。当唐三巡视完一圈回到营地的时候，帐篷都已经搭好了，马红俊正用他那提纯后的凤凰火焰点燃篝火，篝火上架着一口铁锅，水是众人用魂导器自行携带的，此时正在加热的过程中。唐三有些疑惑地看向大师：
4: 老师，生火不太好吧？
0: 没等大师开口，弗兰德已经笑道：
2: 放心吧，这里又不是星斗大森林，不会有泰坦巨猿那种恐怖的存在的，就算有魂师寻来也不会给我们造成什么麻烦。别忘了，我们黄金铁三角现在已经聚齐了，只要来的不是封号斗罗，谁也无法伤害到你们。整个大陆封号斗罗也不过十几个人而已，就算碰巧遇到也没什么，高高在上的他们怎么会和你们抢魂兽呢？北方和南方不一样，晚上很冷，有篝火和热汤你们能舒服一些，明天精气神足才能更好地去寻找魂兽啊。
0: 唐三恍然大悟，心想原来如此，这就是经验呢、看来自己经历的还是太少了，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情况下也会有所变化，或许这就是自己最需要历练的地方吧。
1: 晚饭很丰盛，吃过晚饭之后，弗兰德简单地向史莱克七怪交代几句，就钻到帐篷中去休息了。虽然他们的帐篷只住了四个人，但帐篷的容积要比史莱克七怪那边小一些。早在帐篷刚搭建好的时候，弗兰德就安排好了铺位，柳二龙在最左侧，然后依次是大师、他和最右侧的赵无极。对于这样的安排，大师也提不出任何意见， 毕竟虽然大师不敢接受柳二龙的爱，

0: 也绝对不愿意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和别的男人过于靠近，尤其是在夜晚。弗兰德、赵无极都回帐篷中休息了，柳二龙在篝火旁看了大师几眼之后也钻进了帐篷。大师此时却犹豫了，那帐篷中的铺位他是仔细看过的，人挨着人，翻个身都会隔着被褥碰到旁边的人。他虽然是正人君子，可身边要是躺着爱了很多年的女人，他无法肯定自己的心会不会动摇。一时之间，大师坐在篝火旁，心已经有些乱了。
1: 史莱克七怪这边，前半夜负责守夜的是戴沐白，这是他自己主动要求的。作为七怪的老大，不论年纪还是魂力，他都是最大的，自然要起到带头的作用。下半夜轮到唐三，而奥斯卡和女孩子们自然就可以踏踏实实地休息了。在野外露营和在学院内修炼不一样，在学院时完全可以用打坐修炼来度过夜晚的时间，但是打坐修炼最大的缺点就是要集中精神。一晚修炼下来，虽然身体状态会变得更好，可却会有一段时间精神疲惫，猎杀魂兽时是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的，万一在魂兽的攻击下精神无法集中，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所以在猎杀魂兽的过程中，晚上每个人都必须依靠睡觉来让自己的状态恢复到最佳。搞笑的是，这还是由大师提出的理论。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都钻进了帐篷，只有戴沐白还在篝火旁。他说，
2: 大师，你也去休息吧，我到四周巡视一圈。
1: 嗯，你去吧，沐白，我待会儿再睡。
2: 啊，您不累吗？还是早点休息吧，明天我们还要一直在魂兽森林里寻觅呢。
1: 大师是所有人中魂力最弱的一个，这一天从赶到落日森林到搜寻魂兽，几乎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连戴沐白都感觉有些疲倦，他才不信大师会没有这种感觉呢。对于柳二龙和大师之间的事，唐三自然不会乱说，所以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都不太清楚。大师心中暗叹一声，心想，算了，反正我也累了，进去之后立刻睡觉就是了。想到这里，大师向戴沐白点点头，钻进了帐篷之中。
0: 史莱克七怪的帐篷内，大家经过讨论之后终于安排好了铺位。马红俊是女孩子最不愿意靠近的，被直接安排在了最左侧的铺位。朱竹清主动要求在最右侧。问题出现了，史莱克七怪三女四男，必然会有一个女生和一个男生的铺位相邻。戴沐白当然愿意在中间靠着朱竹清睡了，但朱竹清言辞拒绝了。奥斯卡更愿意和宁荣荣在中间挨着，可也被宁荣荣立刻否定了。这样一来，可以睡在帐篷中间的女孩子就只剩下小五，而和她挨着的也只有唐三了。本来唐三是不愿意的，但架不住众人以他们身为兄妹为借口，不得已之下铺位就只能这样安排了。从左到右分别是马红俊、奥斯卡、戴沐白、唐三、小五、宁荣荣、朱竹清。此时戴沐白在外面守夜，众人虽然合衣钻进被窝，但距离很近的唐三和小五都感觉心如鹿撞一般。小五略微自然一点，毕竟他另一边还有个宁荣荣呢。可唐三另一边的铺位是空着的，一躺下来他立刻伸直身体，一动都不敢动，唯恐自己碰到小五。可尽管这样，小五身上那股淡淡的香气依旧不断地扑鼻而来。昨天晚上在给小五梳头的时候，唐三已经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觉得小五发间的香气那么熟悉，因为他长发中的香气与那能克制百毒的幽香绮罗仙品极为相像。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6: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4: 大王，还有此曲。
6: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4: 大王，您在听。
6: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4: 大王，如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6: 哪

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今日众乐乐板块，我们一起来听让人沉醉的国风歌曲。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严艺丹演唱的《三寸天堂》。《三寸天堂》不只是一部剧的片尾曲，他把求而不得的情爱写成了实实在在的遗憾。二胡的音色铺开清冷底色，那钢琴呢，轻缓起落。严艺丹的嗓音没有激烈的爆发，就像人耗尽气力之后平静诉说的一样。好，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碧晨演唱的《渡红尘》。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2: 大王，此曲如何？
3: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2: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妙在呀、啊！大王，您再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1: 听到的歌曲是阿云嘎和郁可唯合唱的《情人咒》，两个人是把爱里的挣扎唱得很实在，他们的演唱情绪克制，不刻意去渲染伤感。而音乐人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是剥离了剧集的滤镜，那普通人也能听懂。爱不光只有甜蜜，也有躲不开的煎熬和权衡。听完这首歌真的是心里沉甸甸的，很容易共情那份爱而两难的滋味。好，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单依纯演唱的《羽化》。

单依纯演唱的《羽化》并没有大起大落的唱腔去堆砌情绪，那整首歌的编曲偏清冷简约，乐器呢也都是做了退让，把空间全部留给了人声。单依纯的嗓音松弛，她不炫高音，也只是把心里挣扎的过程直白唱出来，非常感人。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不惜时光》。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逸飞。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张靓颖演唱的《不息时光》。那作为《梦华录》的主题曲，张靓颖的《不息时光》没有靠高音炫技来煽情，这首歌传达出爱不是一时轰动的轰轰烈烈，两个人要跨过现实的重重阻碍，扛住世事波折，愿意耗上大把时间去等一个结果。这条路充满了煎熬，可心里那份念想从不会轻易消散。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崔子格演唱的《可念不可说》。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
3: 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心灯串五千一万又一万。
1: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如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0: 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崔子格演唱的《可念不可说》，歌曲的旋律婉转平缓，没有激烈的爆发，人生是淡淡的，把那种求而不得的感情唱得非常真实。曲子搭配简单的古风编曲，不靠繁复乐器堆砌氛围，而重点是全部落在歌词和演唱上面，非常走心。好，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刘宇宁演唱的《世事》。

刘宇宁演唱的《逝逝》旋律大气舒展，而刘宇宁的嗓音是厚重扎实的，他不用刻意嘶吼，稳稳拖住了这份跨越轮回的感情。整首歌的情绪是开阔的，不沉溺悲伤，更多是一份沉甸甸的执念，听完心里会生出对长久相伴的真切向往。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郑云龙演唱的《寻光》。

想在耳边的歌曲是来自郑云龙演唱的《寻光》，歌曲的编曲是走的素雅路线，古乐器轻轻铺垫，不去抢夺人声的分量，整首歌节奏偏缓，听着像低声诉说一段身不由己的人生，而歌词是用了宋词的词句，不用晦涩的表达，把责任和遗憾摊开讲出来。继续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姚薇娜演唱的《红颜劫》。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
3: 我可真一年一串又一串，心动串五千一万又一万。
1: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

0: 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1: 红叶姐讲述的是古代女子逃不开的宿命，美貌未必是福气，身处深宫，个人的心愿不值一提，爱恨都由不得自己做主，再多执念也抵不过命运摆弄。姚贝娜以动情的诠释勾勒出深宫女子一生的起落浮沉。好，继续要听歌，听到的是谭维维演唱的《月人歌》。

风格常见的凄苦腔调，歌曲伴奏以古琴为主，乐器轻轻渲染点缀，谭维维则收敛住标志性的强声，语气近乎低声独白，非常能够打动人心。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郁可唯演唱的《思慕》。

思慕这首歌讲的就是一种很现实的感情困境，郁可唯浅吟低唱，唱出了内心万般思绪，明明拼命想要放下，过往的人和片段还是反复冒出来，经历错过、伤害和别离，嘴上说服自己已经释怀，可梦境和瞬间的念想依旧会轻易击溃伪装出来的平静。好了，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马上要送出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郭靖和韦礼安联袂演唱的《风景旧曾谙》。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威。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4: 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怀揣着对历史的热爱，台青廖于轩来到大陆求学，登陆生活带您走进他的故事。
4: 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的荣昌陶素有红如枣、薄如纸、生如沁、亮如镜的美誉，其制作技艺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跟随台湾青年圆圆走进重庆荣昌，感受泥土里长出来的手艺。
5: 曾明宝，一位深耕大陆农业的台湾农人，被亲切地称为阿宝。台客梦工厂一起走进他的世界，听他讲述从一颗种子到两岸桥梁的故事。
4: 最近冰川释放砾石汞，南极海鸟汞超标等话题受到关注。南极释放的汞从哪儿来？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食用的海鲜呢？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5: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 跨过海峡，

0: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0: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我是大为。怀揣着对历史的热爱，台青廖于轩来到大陆求学，他期待更多台湾年轻人走进大陆，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今天节目来听总台记者方黎的报道。
2: 台青廖于轩出生于两岸婚姻家庭，他的母亲来自重庆，这份血脉的牵引让他对川渝地区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也萌生了在大陆求学的念头。台青廖于轩，
4: 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个我妈妈的一个谈话。我妈妈她就问我说，你以后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跟我妈妈说，我要当一个有意义的人。我妈就觉得很疑惑，什么叫做有意义的人？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如果今天我可以跟一个台湾青年也好，重新给他讲一个历史事件，重新讲一个历史观点，哪怕能够让他听一下或改变一下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想法或看法，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 怀揣着对历史的热爱，廖于轩来到四川成都就读历史系。四川厚重的巴蜀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遗存以及包容热情的生活氛围，让他很快在这里安定下来。在历史学习中，他愈发坚定了扎根大陆的想法。
4: 我在这四年的历史学习，我真正的爱上了我们中华文化，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在这四年学习慢慢建立了自己的信念。就是因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你才会继续学中国史，并不是因为学了中国史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个点很重要。你就是因为自己认同了，你才能继续读上去。就是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讲，就是读书这件事情。因为读历史，我们家人都觉得读历史的选择择业范围太小了，但是我跟他们讲的是，我其实就是为了读而读，并不是为了工作而读。
2: 廖于轩时常参与两岸青年交流活动，他认为两岸交流不一定要做很大的事，分享真实的生活也是一种交流。
4: 就是两岸交流它不是很大的东西，我认为不是一个很宏观的东西，就是你生活中你就能遇到。因为我很喜欢分享自己的社交状态，我觉得我的台湾朋友他是很直观的，他能够看到我在大陆学习的成长的经历，也可以看到我们拍毕业照，我们就会选那个簪花的毕业照。那么这种在台湾其实现在还比较少，那他就可以透过像我这样的在大陆读书的台湾学生，或是他认识的其他的台湾青年，他可以去了解大陆现在的毕业照怎么拍呀，或现在的热点是什么。
2: 廖于轩期待更多台湾年轻人能够来到大陆，用脚步丈量大好山河，感受大陆的发展与机遇，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
4: 哎呀，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体验，就是我去那个这边有个妈祖文化广场嘛，那个文化广场的妈祖像，他看的地方就是那个金门，那么金门的妈祖像跟这边的妈祖像是隔海相望的，你就会觉得天哪，都是拜的一个神，然后看的是一个海峡，这就是同根同种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莺歌是台湾有名的陶艺小镇，台湾青年圆圆从小就在那儿感受陶艺文化的熏陶，如今他来到重庆荣昌，也就是四大名陶之一的荣昌陶的老家。
3: 荣昌陶素有红如枣、薄如纸、生如沁、亮如镜的美誉，其制作技艺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他先去逛了荣昌陶博物馆，看那些老陶片、老窑炉，感受了一把什么叫泥土里长出来的手艺。看完不过瘾，还自己上手揉了泥、拉了坯，亲手做了个陶盘。我们一起去听听看吧。
2: 大家好，我是圆圆，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重庆荣昌的安陶小镇里。你知道吗？我一踏进这小镇，我太震撼了。我身后18米高的泡菜坛，这个大门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有特色呢？大家知道，我们荣昌陶呢，作为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呢，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啊。那今天我来这里呢，当然啊，不只有看陶器，我给我自己啊布置了一个任务。这任务是什么呢？尚未揭晓之前呢，我决定踏进呢这千年的窑火里来寻找灵感啦。废话不多说，咱们出发吧。安富场五里长，瓷窑里烧酒坊。哇，走在呢充满历史感的这个淘宝古街里，看着呢这沿途啊老字号的陶器扑面，我真的深深感受到我这千年古陶都啊当年啊的繁华以及热闹啦。你看那里呢有一个荣昌陶博物馆啊，我来找找一位老师啊，让他来跟我说说呢关于荣昌陶的历史吧。走，有请老师。
5: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荣昌陶博物馆。
2: 那老师今天就麻烦你讲讲历史故事给我听喽。
5: 好的，我们可以往里面走。
2: 好。
5: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荣昌陶的一些历史追溯。瓷窑里移植于1998年，经考古专家专门勘验，发现了我们荣昌目前最大的一个宋代古窑遗址。可以看到我们荣昌在宋代时期就颇具规模，其发展经也精湛了不少，有大量的一些日常所用的生活陶。
2: 为什么我们这个荣昌陶能够成为呢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它一定有它独特的地方。那老师，你帮我说说呢，我们这个荣昌陶它有哪些特点啊？
5: 我们可以往前走，依次去看我们那些特点的一些作品。可以看那一套，它体现了我们的什么特点啊？你看得出来？
2: 这个宋代酒壶吗？老师，我看一下，我感觉它挺原始的。
5: 对，非常的原始，因为是素烧而成的。
2: 我感觉哦，它好像比其他的陶器还要再薄一点，是吗？
5: 对，因为它需要我们师傅纯手工一点点拉胚，然后形成这样薄如纸的特点。
2: 但老师，我又看了一下，我感觉我刚才说它很原始，它是不是没有上釉了？
5: 对，它完全是素烧而成的，是泥土的本色。
2: 所以也就是说，在宋代那个时候，他们的陶器呈现出来都是这个样子吗？
5: 大多数都是这样。
2: 原来如此啊，这个薄如纸。
5: 看我们下一个作品。
2: 老师，这个作品它是不是就是红如枣？
5: 这并不是红如枣，而是亮如镜。它采用的是我们荣昌本地的一种特色釉色朱砂釉进行上釉，形成这样如镜子一般的光滑，是非常漂亮的。而我们的红如枣呢，在我们后面的作品也能看到，我们可以往前走。这个就是我们红

0: 同或是有些相同的地方呢？
1: 每一个都各有千秋，各有相似。从原料上我们就可以看，莺歌陶它是以当地尖沙的粘土专门制作的，而荣昌呢采用的是我们鸭羽山脉的矿土资源红矿和白矿制作。在我看来呢，我们两地之间呢就可以进行大师互动，同时还有青年研学，促进我们两地的一种以陶为桥梁的发展史。
0: 好了，今天呢，很谢谢呢老师呢这么详尽的为我解说了，也让我感受到了哇，这个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的荣昌陶啦，谢谢老师。一双手一块泥就能够成就一件传世之器，真的是太神奇了。我今天给我自己布置的任务呢，那就是我也得试试呀。已经有一位老师在等我喽，我们赶紧出发去寻找他吧。现在呢，我找到一位老师呢，他要带我来好好深度的体验一下如何来制这个荣昌陶。老师你好。
2: 你好。
0: 哇，老师你这手上呢就是呢它最原本的样子，对不对？
2: 对，荣昌陶的红泥，就是它没有烧制之前的颜色，有点偏褐色的颜色。
0: 哦，你说它烧完之后变成红色吗？
2: 对，红如枣，就像大枣的颜红那么鲜艳。我就带你来体验一下我们荣昌陶的制作方式。
0: 我感觉如果能够在这里做一个那个盘子啊，那回去就可以装些东西，那挺有意义的。 对不对？
2: 盘子的实用性比较强。
0: 对呀，
2: 当餐盘啊摆盘啊都可以，当壶层也可以。
0: 那就盘子吧。
2: 好，行行行，那我们现在开始。
0: 好好好，
2: 我们第一步要保证底部的干燥。
0: 干燥
2: 干燥，然后用这个大力的摔打在上面，让它充分的和这个圆盘接触，然后不断的拍打。你可以尝试一下，它现在是软的，拍打是为什么？让它这个圆盘和这个泥巴充分的结合。第二步我们要先把手打湿，让它足够的湿润。为什么？它在不断的旋转中，它会摩擦我们的手掌。如果没有水的话，它会干燥，容易就让手掌受伤。水就相当于是润滑剂，
0: 是
2: 把手打湿。对对对，水就是润滑剂。胚体的表面也要打湿。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制作。你看它旋转起来，然后新手的话我们可以慢一点，我们手一定要放在膝盖上，这是一个支撑点。你看它撞的时候，它手不管怎么动，我的手是有一个立撑点，它来撞我的手心。第二步呢，我们不是挤压它，我们是通过它不断撞击我们的手掌，经常加水让产生一个润滑的作用。我刚刚揉泥的过程中，可能泥还里面还存在一些气泡，让这样反复再揉搓两遍，就减少中间的气泡。
0: 是。
2: 好，我们第一步就是说咱们中心圆了。
0: 中心圆。
2: 第二步是什么？开胚。
0: 开胚。
2: 大拇指。
0: 开胚。哇，把大拇指放中间。
2: 放下去，看到没有？
0: 看见了，看见了。往底下走。
2: 先往底下走，我们先把它的深度达到了。然后再往外扩。啊，
0: 哇，看到一个这个土，然后
2: 看到没有？啊，
0: 盘子要出现，我的天哪！
2: 对，盘子还是很快的。
0: 好不可思议。
2: 你看它中间现在你这凸起的部分，我们要怎么把这个凸起部分呢？
0: 对，
2: 手这样，
0: 这样
2: 往外推，感受到没有？慢一点。
0: 有。
2: 然后这个撑起的边缘，
0: 撑起的边缘。
2: 对，你可以自己感受一下。
0: 我就顺着它这个旋，然后这样子慢慢把它推开。
2: 想要边缘
0: 是
2: 顺一点，然后你看我现在扶着边缘走一下，
0: 感觉我们已经快完成了。
2: 对，我们这个盘子出胚就是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0: 对，完成了。
2: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取下来晾干，然后进行到下一步荣昌陶的另外一个传统手工技艺，叫刻花。
0: 刻花，
2: 剔刻。
0: 这个呢就是我们阴干收批过后的成品啦。老师，我们接下来下一个步骤是什么呀？
2: 下面我们就要开始体验荣昌陶传统剔花的效果。在红色的坯体上我们的白泥浆，然后剔除你不要的部分，然后保留你需要的部分。烧制出来，红色烧出来就是这个颜色，白色烧出来就是这个颜色。它没有烧之前，白色是青灰色。
0: 青灰色。
2: 对对对，我们第一遍呢是要把白色的泥浆涂抹在盘子的表面。事先选好一个，
0: 就是
2: 荣昌猪啊，荣昌代表特色猪。先可以直接选好自己的图案，打印出来，然后转印上去。这个方式是什么？直接放在上面过后，我们拿铅笔描边，你可以尝试着轻轻的啊，这个不要按在旁边，按在旁边这个容易坏，因为它是生胚，尽量手悬空一下，把它边描出来。
0: 描出来，
2: 这个就叫转印。好，你看先拿起来。
0: 好。是不是一个荣昌猪的样子？哎呦喂，
2: 看到没有？
0: 镜头看一下，真
2: 看不清楚的。
0: 一只猪，
2: 现在是看不大清。然后我们继续。
0: 好，
2: 那我们现在需要这种尖锐的，把它的边给描出来。

0: 出来，就刚刚你描的边把它刻出来，
1: 刻出来啊，
0: 对对对，我们把多余的泥浆要全部都给吹掉，这个只是线稿，这叫勾线，
2: 勾线来
0: 啊，你看像这种就是不能不往旁边掰，没关系没关系，把它修改成一个月亮，
2: 刚好是这样，这两天月亮特别美，所以呢我们就这个巧思突发奇想，老师给我们一个月亮，
0: 这个猪代表我们荣昌，那咱们台湾有什么代表的小动物呢？
2: 我来想想看哦，要可爱的，老师你有听过我们台湾有那个梅花鹿特别可爱，我爱荣昌，
0: 对，
2: 这就是我们的完成品了。所以今天呢，圆圆我呢来到了荣昌呢，我真的深深的感受到了这个非遗的一个魅力哦。而我想呢，这个千年不灭的一个窑火的手艺呢，它会一直这样不断的传承哦。那我今天特别感受的是呢，我读懂了我现在脚下所踩的这一块呢，燃烧了千年而且永不熄灭的这样的一个窑火，而我也在海峡的这一端呢，找到了跟台湾啊莺歌陶这样陶土技艺的一个深度的融合啦。最重要的是呢，一边画着这个是荣昌的小猪，
0: 对，
2: 一边画着呢这是台湾的梅花鹿，
0: 小鹿，
2: 对，没错，这代表的就是我们合而为一的心来，也希望呢未来我们两岸的同胞呢能够借由这样子文化的交流，能有更深入的了解，然后更深入的交流，能够把我们这中华传统的文化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0: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1: ？You are fired。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好了吗？
0: 创业还是就业？
1: 深耕还是转行？
0: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1: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0: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我是大为。曾明宝，一位深耕大陆农业的台湾农人，被亲切地称为阿宝。2009年，他便带领台湾的农业团体参与海峡论坛，多年的考察让他认识到大陆农业发展的巨大潜力。2016年，他加入厦门百利种苗有限公司担任技术总监。
2: 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郭婕妤一起走进曾明宝，听他讲述从一颗种子到两岸桥梁的故事。
4: 作为扎根同安多年的老台农，曾明宝亲身经历了从台湾带来紫长茄番茄品种，到如今在百利培育的种苗覆盖全国超500万亩土地的跨越。厦门百利种苗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曾明宝，
5: 有一个快速的通道，那这样的话对我们台湾基层的农民来讲就有更大的这个好处，包括种子种苗，这个是除了从台湾过来的，那么其实更多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去。
4: 在百利的智能温室里，一株株金银红小番茄甲式喜人，这是曾明宝将台湾的小番茄品种与大陆的野生茄子真木进行联姻的结晶。在他看来，两岸农业的融合正从单纯的技术叠加走向更深层次的制度与机制对接。曾明宝告诉记者，大陆与台湾的农业各有千秋，互补性强，大陆市场广阔，一旦找到切入点便能迅速扩大规模，而台湾由于市场体量小，竞争激烈，业界普遍注重技术提升而非价格战，因此在技术上更为精细，特别在种业领域，台湾的优势体现在发芽力、嫁接成活率高以及对病虫害的预防控制和用药精准度上。
5: 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台状元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未来我们这里希望能够更深入来做这个青年的这个交流。我相信在台湾有很多这个学农业的这些人，那来大陆这边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他实习的这个场域，让他们了解到大陆现在农业的这个发展。
4: 作为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的核心区，同安一直是两岸种业融合的高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着两岸智慧的浇灌。从台湾到厦门，曾明宝始终以农技为纽带，深耕两岸农业融合发展之路。他始终认为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两种、两法、两品的核心思路，遵循这个方向摸索实践，推出嫁接真木品种并改良小苗接技术，实实在在提升了种苗品质。他助推闽台农业融合产业园晋级国家级，参与省级种业创新工程，牵头成立农新种业研究院，用实干斩获农村实用人才等荣誉，书写两岸农技融合的精彩答卷。面对新政，曾明宝有着更具体的期盼。他说，
5: 台湾的一些好的这些农渔产品或者一些食品加工的这些产品，我们也试着把它引进来，然后也让大陆这边的能够尝到宝岛不一样的这个加工的这些产品。
4: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而政策是信心的芯片。据介绍，百利的种苗业务近年来实现了快速增长，产量从2016年的4800万株大幅跃升至现在的1.2亿株，其中嫁接苗的占比也在不断提升，销售范围也持续扩大，从最初的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份，现已拓展至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更远的地方。曾明宝感慨道，他要做的就是让台湾的品种在这里杂交出最甜的果实，让大陆的市场滋养两岸的农民。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30颗立方星将部署在地月空间，组成空间环境监测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发射部署。
1: 这不是一个国家的独角戏，而是一场由中国主导、多国参与的国际大科学工程。这个计划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计划？为什么各国都在争夺地月之间的资源？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简单说，就是往地月空间里放一整片卫星网。具体方案是这样的，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卫星群分为两类，空间环境监测星群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任务不只是看星星，卫星群还承担月球资源勘探工作，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计划建成后，将推动地月空间探测从单点断续模式向网络化连续观测转变。打个比方，就像从手电筒照路升级为满城路灯。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说，
4: 空间环境监测现在是非常重要的，它主要是要保护我们空间站上驻留的航天员，包括以后我们是要登月的，我们未来登月的航天员的安全。因为这就有点像我们说，我们让这些探险家去一个区域，我们要告诉他天气怎么样，是吧？会不会有雷暴？会不会有龙卷风？会不会有台风？让他能做好准备，从而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在太空中也是一样的。
3: 为什么这样的计划要在地月空间来实施呢？实际上，这要从地月空间的战略价值说起。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至距地球约200万公里，这不是一片普通的空域，而是人类拓展活动空间的新疆域，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长期以来，人类对地月空间的认知主要依赖单点探测，发一个探测器过去看一眼，数据有限且不连续，存在时空覆盖不足、关键区域数据匮乏等问题。如果未来要在月球建基地，要让航天员长期驻留地月空间，连辐射环境、粒子分布、空间天气的基本规律都没摸清，就等于在台风多发区盖房子，不做地质勘探。同时，地月空间还具有重要的军事安全价值。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5: 我们从这个工程实践的角度来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不但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探索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呢，我们在月球附近的轨道空间或者说近月空间呢，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比如说呢，过去我们无论是在月球的表面的降落、起飞，以及在环月轨道的交会对接，那么它呢都依赖于这个远在38万公里以外的地球提供这个导航的这个定位服务，而这个呢精度非常低，而且也非常困难。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

0: 间呢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呢，它的成本也会更低。那这个呢，是未来我们进行大规模的月球探索开发活动所必须的一个步骤。
1: 另外，月球附近的这个空间环境也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
0: 因为我们知道，未来呢，随着人类对月球的这个开发的这个增加呢，那么就是说，地球和月球之间的通信也变得非常非常迫切。那么目前我们包括利用鹊桥中继卫星等等呢，未来还需要就是说进一步那么掌握这个包括大容量的这种激光通信的这个技术，使得呢我们这个从地球到月球之间的往返的数据的带宽能够有一个数量级的增加，才能够满足未来我们对月球的这个各种探索开发活动的这个需要。
1: 参与国家和合作模式是什么？这是计划最独特的地方。由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共同发起，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支持，确立了联合设计、免费搭载、经费各单、科学数据共享四项国际合作原则，也就是中方负责统一研制三套标准载荷：高能粒子成像、空间磁强计、伽马射线暴探测，并免费向合作方提供。也就是说，中国出核心技术载荷，合作国出卫星平台和发射条件、数据共享。项目还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接口标准，专门助力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深空探测。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值得关注的是，地月立方星座对商业航天的催化效应可能比计划本身更深远。因为30颗12U立方星看似不多，但地月空间部署对卫星可靠性、辐射加固、测控通信的要求远高于近地轨道，这倒逼国内立方星产业链从实验室品向工业品升级。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太空计算工作委员会已成立，100余家单位入会，产业生态初步成型。杨宇光认为，
0: 目前这种立方星虽然说它的个头非常小，不是几百公斤上几吨级的这种大卫星能够比的，但是因为目前随着电子技术和其他技术，包括微型的光学系统技术等等，技术进步越来越快，这种立方星也能够从事过去只有大卫星才能够从事的工作。所以目前就是包括商业航天活动发射的立方星越来越多，这个技术越来越成熟，能够从事更前沿的这方面的科研活动。实际上包括人类在近月空间以及未来在火星附近由立方星去从事更多的科研和工程的活动，其实也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技术的发展趋势。未来我相信随着包括电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材料技术和其他的包括微型的光学系统和微型的电子系统等等一些技术的快速进步，那这种特别小的卫星确实能够在非常前沿的航天领域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1: 那么我们与美国 SpaceX 星链的区别是什么？在谢仁江看来，把地月立方星座称为太空版星链是一个方便理解的类比，但两者本质不同。
2: 马斯克他这个星链呢，它主要是服务这个地面的卫星互联网，它发射了很多啊，它这个网络是非常巨大的，大概几万颗卫星啊，发射在这个低轨道的啊，包括手机啊、上网啊等等这些服务。那么我们这个呢，主要是服务这个空间的，主要是要科学探索方面，科学探测，包括资源的一个探测，主要是服务这个更高一步的这个科学和未来的说这个太空经济的啊，或者说叫地月空间经济的。
1: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的意义不在于30颗卫星本身，而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儿：中国正在用国际合作加技术输出加数据共享的方式，在地月空间这个人类未来活动的新疆域先行布局基础设施，期待这里可以在未来人类飞往更深远的宇宙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0: OK 键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我是大为。前一段时间啊，北京大学团队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气候变暖与大气汞沉降正在共同加速南极半岛大气、冰川、陆地、海洋汞循环。研究发表后，冰川释放砾石汞、南极海鸟汞超标等话题受到关注，一些公众由此担心汞会不会沿食物链不断富集，最终影响餐桌上的海鲜。
2: 那么南极释放的汞从哪来？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食用的海鲜呢？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汞是唯一能够在常温下以气体形式存在的重金属元素，可远距离迁移的全球性污染物。大气中的汞能够随环流沉降到远离工业区的南极，并被积雪、冰川、土壤、植被和海洋长期储存。过去人们通常把冰川视为污染物的终点仓库，然而北京大学团队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气候变暖与大气汞沉降正在共同加速南极半岛汞循环，也就是说这个仓库正在被点燃。南极冰川里的汞是从哪来的？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指出，一方面是大气沉降，燃煤、金属冶炼和采矿等人类活动会向大气排放汞，自然界的火山活动和岩石风化也会释放汞，而另一方面则是陆源输入。
5: 包括过去沉降后长期储存在冰层、土壤和植被中的遗留汞，以及地质风化释放的自然汞，随着冰川融化和侵蚀增强，这部分汞会被重新输送到海洋。需要强调的是，陆源汞相当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过去大气沉降后被暂时封存，如今再次释放的历史遗留性污染。
4: 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南极半岛陆架现代汞积累速率达到每平方米每年93+58微克，约为全球陆架平均值的两倍。工业化以来，南极沉积物汞积累速率平均上升160%。大气沉降和陆源输入对陆架沉积物汞的平均贡献各占一半。童银栋表示，
5: 这些数据说明汞循环已经明显加速，未来规模取决于大气排放、升温和冰川退缩速度，以及冰冻圈中可被冻源的汞储量。如果持续变暖，释放风险可能进一步增强，但过程可能是非线性的，也会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仍然需要进行情景模拟和可靠的长期观测，才能得到一个确定的数字。
4: 近期有些报道将62%的南极海鸟汞超标，25%的物种面临中毒风险，与这项研究放在一起。童银栋解释，这组数字是来自欧洲学者在2025年发表的一篇南极海鸟汞污染研究。这里的62%是指纳入综述的物种比例，并不是62%的海鸟个体。超过参考值也不等同于超过某项法定污染标准，存在风险更不代表这些物种已经中毒。那么冰川释放的汞进入海洋后，会不会使海鲜变得不安全了呢？童银栋表示，汞进入海洋环境后，在适宜的微生物、氧化还原和有机质条件下，部分无机汞可能转化为甲基汞，而甲基汞便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它更容易被吸收，排出去却比较慢。
5: 南极释放的总汞增加，这只是风险链条的一个起点，该研究并未将其与食用海鲜的暴露风险进行直接关联，它还需要在适宜的环境中转化为甲基汞，被浮游生物吸收，再经过食物网逐级传递，才可能影响鱼类和更高营养等级的生物。这个过程它会受到海域环境、物种食性、个体年龄和食物链位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简单的等比例进行推算。那么通常寿命比较长、营养级比较高的大型掠食性鱼类更容易积累甲基汞，但不同来源和种类海产品差异会很大。
4: 也就是说，南极海鸟以及鲨鱼、剑鱼、大型金枪鱼等高营养级长寿命捕食者往往比生命周期较短、食物链位置较低的鱼虾贝类更容易积累更多的甲基汞。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也强调，单项研究不能跟海鲜不能吃划等号。
6: 海洋汞浓度的变化要看全球汞排放的净桶量及多少输入海洋。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 以后还能不能放心吃海鲜？单凭这项研究还不能说我们餐桌上的海鲜汞含量已经增加，更不能说以后某一类海鲜都不能吃了。
4: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导下，旨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和减少汞排放的国际公约水与公约于2017年生效。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表示，我国也是该公约的签约国。
6: 最近有研究表明，公约签署以来，我国大气、河流和海湾的汞都有明显降低的趋势，不过过去储存的汞还会重新释放，这种改善需要时间，也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未来海鲜汞含量怎么变还需要靠长期监测来判断。
4: 我国居民主要食用的水产类多为虾、扇贝、黄花鱼、带鱼等，处在食物链中下层，生命周期短，甲基汞累积水平比较低。其次，我国对海产品甲基汞有明确严格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谷阳光指出，国内市场常态化抽检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市面流通的普通鱼虾贝类符合国标要求。
7: 我们国家建立了多体系的，包括农业农村部的体系，还有各个地级市，他们都有水产品监测这种一旦出行的话，我们国家对的处罚力度还挺大的。汞的话，就是我们国家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的一个必须指标，基本上抽检都还是合格的嘛。如果超标的产品，立马就等于溯源追回追究了。一般能流通到市场。

0: 餐桌的，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
1: 专家认为，对消费者而言，没有必要谈海鲜色变，要科学应对。李彦斌建议，从正规渠道购买产品，保持食物种类多样，孕妇、儿童等敏感人群遵循权威膳食建议。
2: 鱼虾有很好的营养价值，我们要做的是选择合适，吃的适量，买的时候选择正规商家，留意产地和有关部门的抽检信息，吃的时候多换几种，优先选择通常汞含量较低的品种，避免长期大量吃大型捕食性鱼类等汞含量较高的品种。备孕女性、孕妇、哺乳期女性以及儿童更要注意选择低汞产品，正规购买，低汞优先，适量多样，就能兼顾营养和减少汞摄入。
1: 相比于对海鲜的担忧，气候变化带来的隐蔽后果更值得关注。全球变暖不仅带来冰川退缩、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也可能重新激活过去储存在冰川、冻土和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再次进入大气、河流和海洋。那些原本被视为安全的天然仓库恐怕不再安全，如何应对呢？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建议，
3: 一方面，全球各国可以在兼顾自身发展阶段能源安全和基本民生诉求的基础上，逐步改进生产工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汞污染控制水平，减少新的汞进入到环境中。那么另一个方面，也需要持续推动温室气体减排，降低冰冻圈加速消融造成的历史污染物再次释放风险。那么在科研方面，需要建立贯通大气、冰雪、融水、海水、沉积物和生物的长期观测网络，重点研究释放的汞有多少转化为甲基汞，以及如何进入到食物链中。
4: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莹莹、大为代表编辑刘洋感谢各位的收听。
5: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自己。
1: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假如我有一双翅膀。假如我有一双翅膀，像鸟儿一样自由地翱翔于天空，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儿时都会幻想过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就跟随歌单里的歌曲，感受一下这种儿时的梦想时刻吧。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李克勤的演唱《飞花》。

0: 任贤齐将很多重的复杂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使我们也像是化作了一只孤独的飞鸟，漂泊于江湖之间。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是周杰伦杨瑞带的合作演唱爱的飞行日记，这是一首很清新快活又充满浪漫气息的歌曲。

听到了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来自许飞的演唱《我要的飞翔》。这首歌曲为我们传达了一种坚韧的精神，还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即使有一天我们丰满了羽翼，学会了飞翔，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也难免会感到疲惫和迷茫。继续来听歌吧，来自汪苏泷的演唱《末班飞行》。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来自单依纯的演唱《天空》。这首歌曲呢，虽然是单依纯的翻唱，但是它却更加的注重了画面感和情感的叙事。空灵细腻的声音也将这首歌曲演绎的飘渺朦胧，充满诗意的美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假如我有一双翅膀。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曹方的演唱《比天空还远》。

0: 文演唱的这一首《远走高飞》是一首非常具有感染力的流行歌曲，动人的歌词里描绘出了对世界的探索，还有对自由的渴望。而金志文呢，也是希望通过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那些轻松美好的生活状态，摆脱现实的束缚，勇敢地去追求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吧。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继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汪峰演唱的《飞得更高》。

听到的是邓紫棋演唱的歌曲 Fly Away。 当你在自己的世界里感到孤独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它能让你在迷茫当中寻得温暖和力量，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你也可以 Fly Away。好了，在这首歌曲过后呢，依旧要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张韶涵的演唱《隐形的翅膀》。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假如我有一双翅膀》。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周延的演唱《白鸽》，用它结束今天的音乐旅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Yo boy,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亲。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夺冠赋予你是小丑还是老总，还好。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听到的开场歌曲《想你时风起》，来自单依纯的演唱，以风起作为思念的意象载体，旋律婉转细腻，将藏在心底的惦念化作随风漫开的情绪。单依纯柔软又富有叙事感的嗓音，缓缓诉说着心底挥之不去的念想。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记忆与想念，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周兴哲的演唱《想念你想我》。

来自张天赋演唱的歌曲《记忆棉》，借记忆棉这一温柔意象比喻人的记忆，旧日的点滴就像是刻印在记忆里的痕迹，难以轻易消散。舒缓的港式抒情编曲搭配着张天赋慵懒深情的唱腔，也在诉说着独处夜里被回忆裹挟的心境，平静之下满是挥之不去的记忆重量。好了，继续来听歌，送上汪苏泷演唱的《想到我们》。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歌曲《若思念便思念》，国风民乐与弦乐交织相融，旋律悠远绵长。周深空灵通透的歌声，诠释着跨越距离的深切惦念，也传递出了思念跨越山海，心念所向终会相逢的美好期许。悠扬的曲调将绵长的想念娓娓诉说，让藏在心底的牵挂随歌声缓缓流淌。继续来听李健的演唱《一念一生》。

来自林峰演唱的一首很经典的港式抒情歌《爱在记忆中找你》。这首歌的编曲氛围感十足，林峰深情的演绎诉说在过往记忆之中不断搜寻旧日碎片的心境。时光流转，很多故事已经落幕，但记忆依旧留存在心底。歌声把那份藏在回忆里的惦念完整地呈现了出来。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记忆与想念，我们继续来听邓紫棋的演唱《好想好想你》。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歌曲《念》，这首歌曲的编曲有着很厚重的氛围感，旋律深沉有力。薛之谦充满张力的演唱呢，也把心底的怀念与回望融入到了歌词的旋律之中。念故人，念过往，在歌声里回望一路走来的岁月，将心底沉沉的念想用极具感染力的方式缓缓地诉说。继续听到张杰的演唱《千万次想象》。

听到的是一首很温润的粤语抒情歌，来自周柏豪的演唱《莫失莫忘》。这首歌有着非常克制内敛的旋律，周柏豪温柔的声线也在诉说着对旧时光、旧故人的回望，提醒自己莫要遗忘那些曾经的经历与相遇，纵使世事聚散无常，记忆依旧留存在心底。继续来听歌，来自胡歌的演唱《忘记时间》。

胡歌演唱的这首《忘记时间》是一首具有画面感的抒情慢歌，编曲干净通透，而胡歌温柔沉静的演唱也在讲述着沿着记忆的路线回望过往的心境。时光不断向前流逝，但记忆不会就此消散，那些温暖的过往片段依旧深深地藏在心底。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记忆与念想，在节目的最后呢，要送出的是汤令山的演唱《去北极忘记你》。港式 R&B 抒情曲风，旋律包裹着细腻的情绪，汤令山独特松弛的唱腔也在讲述着想要奔赴远方，试图放下回忆，却发现想念难以轻易剥离的心境。用北极这个浪漫荒芜的意象，也描绘出了人在记忆与想念之中的内心拉扯。好啦，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3: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
6: 亦是态度。
9: 愿不忘啊，愿勇往啊，这生是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11: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藏在旋律里的独白。当语言变得苍白，旋律变成了动人的告白，每一段心事都会被温柔听见。首先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刘雨昕的演唱《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刚才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歌曲《我好像在哪见过你》。作为典型的薛氏情歌，这首歌延续了他一贯擅长的抒情曲风，情感浓度更是浓稠，听觉的氛围呢，就像是在深夜眺望深蓝色的海洋，表面风平浪静，海平面下却暗潮汹涌，藏着无法平息的情感漩涡。这首作品用钢琴作为编曲的基础，搭配着大提琴的低沉旋律，缓缓揭开了一段尘封情感的序幕，也将内心的挣扎与怅惘展现得淋漓尽致。继续听到徐佳莹的演唱《光阴独白》。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兴哲演唱的歌曲《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这是一首充满浓郁国风的音乐作品。方文山的填词里既有关于对青春的美好，也有那些告别的遗憾。何时共杯酒，一笑似当年，那些美好的时光纵然短暂，也深刻在心。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藏在旋律里的独白，我们继续来听古巨基的演唱《让时间说爱》。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方大同演唱的《谁知爱是什么》，旋律当中虽然没有给出很标准的答案，但是却通过诗意的歌词，还有富有张力的音乐，邀请我们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它既是个体的情感独白，也是对当代人爱情里的思考。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爱或许本就是一场需要勇气接纳的未知旅程。继续来听陈粒的演唱，乔岩的心事。

听到的是张靓颖演唱的歌曲 Midnight Good Night， 这是一首很治愈的歌，用抒情的曲调缓缓地在倾诉着女孩的成长心事。在喧哗的世界当中，变化的生活偶尔迷茫也在所难免，但是记住自己该坚持的是什么，我们才能真正的长大。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藏在旋律里的独白，让我们继续来听丁禹兮的演唱，是你让我成为我。

0: 有点眼泪。
1: 听到的是路虎演唱的歌曲《我懂你的遗憾》。路虎用干净柔软的声线演唱着这样的歌，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却将情感的细腻层次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的演唱也是自带温润厚重感的，把有甜也难言的遗憾感诠释得恰到好处。继续来听汪苏泷的演唱，就不要谈论什么宇宙。

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吴克群演唱的《请记得我》，这是一首以温柔笔触探讨告别主题的歌，将离别唱得温暖动人。这种温暖不仅源于旋律的舒缓，更是来自歌词传递出来的理念，爱不会消失，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继续陪伴。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境。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很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妙笔生花的作词人。文字可以被音符注入灵魂，让每首歌都成为可以被阅读的故事。一首歌之所以成为经典，除了动人的旋律，更有词人用文字埋下的温柔与力量。首先来听到的是张韶涵的演唱《隐形的翅膀》。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Coco 李玟、周杰伦的演唱，方文山作词的《刀马旦》。方文山的出现让许多歌迷们更加注重歌词的意境和优美。眼光独到的李玟呢，也在他知名度没有非常高的时候，早早的便与他完成了我们刚才所听到的作品。继续来感受作词人的文字魅力，来听周杰伦演唱的歌《青花瓷》。

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清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听到的是张国荣演唱的歌曲《当年情》，这首歌的诞生呢，也与电影《英雄本色》的创作历程是紧密相连的。作词人黄沾在创作的时候，并未局限于电影，而是深入挖掘角色内心的柔软与羁绊。这首歌的词曲当中也是充斥着兄弟间相视一笑的默契，困境中彼此支撑的温暖。同时呢，张国荣的演唱也让歌曲多了一层亲历者的细腻。继续来听林子祥的演唱《长路漫漫伴你闯》。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靓颖演唱的《光芒》。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妙笔生花的作词人，我们继续来听许冠杰的演唱《沧海一声笑》。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宗盛的演唱《山丘》，这首由他包揽词曲演唱以及创作的作品，没有华丽的编曲包装，却以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的沧桑感叹，戳中了许多听者的心灵。他以山丘为核心意象，构建起了一幅横跨个体与时代的人生图景，每一句都藏着岁月的重量。继续来听刘若英的演唱《当爱在靠近》。

刘若英用她标志性温润平实的嗓音唱出了这首《当爱再靠近》，一边是都市女性面对爱情来临时的复杂心境，一边是渴望陪伴、忐忑不安的心情。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星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妙笔生花》的作词人，继续来听陈楚生的演唱《闪亮的日子》。

一首很经典的歌曲，来自罗大佑的演唱《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呢，就像一部流动的时光影像，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岁月的变迁。它不仅是罗大佑音乐生涯当中的里程碑之作，更成为跨越数十年、承载无数人青春记忆的文化符号。每当旋律响起，总能唤醒人们心底对过往时光的无限眷恋。继续来听周深的演唱《花开忘忧》。

亲爱的两岸听友，在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黄绮珊、谢琳娜依高的演唱《是妈妈，是女儿》，为您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陈露。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3: 同心会信第十七届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登陆台北。
2: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3: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九月十二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请听报道。
4: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
5: 热烈欢迎习主席，习主席你好。
4: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5: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九月十二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